0: 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0-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的总决赛鄂尔多斯站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会在8月。

0: 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奇喀玛什举行。在这个期间呢，对设赛的道路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到安达路至滨河大道至3号桥湖滨路、乌兰穆伦街4号桥、滨河大道科伦路与滨河大道等路段啊，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在比赛期间呢，赛道的周边或者是途经设赛道路的车辆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届时呢，还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安排您的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路线。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情况。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8月2号晚间的2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达奇的锦绣花园东门到日和的 B 区，不慎丢失了一部黑色的华为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53-8484-0999，153-8484-0999，送回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低级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路虎车的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另外呢，找红星车马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俗话说得好，细雨丝丝洗尘嚣，驱散三伏热浪高。早高峰里车流缓，一身清爽倦意抛。姚记猛超客场交，两队争锋志气豪。握手战平留伏笔，未分伯仲运难消。赛场胜负何须急，好戏留归故土朝。生活同理少浮躁，低谷蓄力有今朝。暂收锋芒陈心志，主场登台竞风骚。清风伴君行远道，静待绿茵起波涛。哎呀，今天可真凉快啊，高温和暑气终于短时间内是消散了哈，据说后天好像就要立秋了。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
3: 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7: 我们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1: 让幸福久一点吧，希望大家的幸福都能够久一点，再久一点哈！来吧，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八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两张呢是来自海台草原给我们送出的草原交通套票，每人68元价值哈，送给两位朋友。听大飞读报，有海台草原、鄂尔多斯海台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偷吃大赛，8月9号正式开赛了。五大亲子闯关，陪娃放肆的撒欢，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04778324-5，04778324-5，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海台草原就在身边，幸运听众我们将送出两份草原交通套票，每人价值68元，包括园区摆渡车加草原观光小火车，加浮浮虫小火车加迷你坦克观光拖拉机，赠送亲子游乐包，草原拼豆羊毛戳戳乐皮画 DIY 猛文签名，草原高尔夫、草原保龄球、投虎模拟套马、草原大弹弓、脚踢桌球、投喂小羊，这些这么多的项目我一个都没玩过。大人玩没玩过，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重要了，您带着您家孩子去感受一下啊。我们送出两份草原交通套票，每人价值68元啊，一共10份奖品。听友节抽奖卡，今年听友节为大家准备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依然是一辆汽车。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可以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届时拿着抽奖卡去到听友节最终的那个抽奖现场，大奖有可能就是您的啊！来吧各位，听今天的题目。今天这个题目呢，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说呀，这个小明啊，又提到小明了，说小明啊，他本来是春天生的，但是为什么他的生日却在秋天过呢？哎，你看这家人这挺好奇怪啊。小明本来是春天生的，但是他的生日为什么就在秋天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提醒大家，这是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您的给出的这个答案必须呢能说得过去，而且呢还非常契合，很精彩。你千万不要给我回答说啊，因为他们家那个春天太忙了，他们家没时间啊，所以他爸妈就放在秋天给他过啊。小明本来是春天生的，但是他的生日为什么就在秋天过呢？今天微信平台41到5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我最后再来重复一下，小明本来是春天生的，但是为什么他的生日却在秋天过呢？来吧各位，拿好手机，准备好您的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哎呀，这答案里说什么的都有啊。其实这道题特别简单，小明本来是春天生的，但是为什么生日却在秋天过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在题干里面啊！各位抓紧时间开始答题啊！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聊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这个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个话题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强烈建议啊，将邮件礼仪纳入必修课，就平时我们发的那个邮件啊，邮件。其实这些年呢，不少高校已经将这个邮件礼仪放入了教学内容之中。比如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公号发布了邮件礼仪的指南。南京大学去年举办了一场题目叫做人情世故还是基本规范电子邮件当中的礼仪的一场职业发展讲座。就很多高校对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关注和注重的。重新发现邮件这个现象呢，其实我觉得挺值得玩味的啊。你看，一方面呢，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呐，就是八零已经不算年轻了。就包括90好像也不是太年轻了哈，就是包括95后吧，啊95后暂且我觉得现在还算是年轻人。这帮子年轻人呢，他们基本都是玩着像 QQ 啊、微博还有微信长大的，他确实没有太多经过邮件的训练。但是呢，就是眼下虽然说到了如此发达的今天，邮件这个东西它依然是很多正式场合社交和沟通的一种常见工具。一些特别重要并且比较官方的东西，大家会发现包括您可能就从事这方面的办公室的一些文件的收发工作，对吧？你会发现一些特别重要并且官方的东西，它还是得通过邮件来互相传递。为什么呢？这样会显得很正式并且比较规范啊。你像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跟人家一个大企业去对接呀什么的，人家需要个什么资料，就跟你说哎，你们公司那边什么什么那个东西能不能啊，就是官方的你们那公司的那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份，因为双方要合作嘛，你不能说你找个东西随便就微信就直接给转过去了。这好像还是不太规范，不太礼貌。很多比较讲究的一些大企业，它依然是通过官方的邮件，哎，通过官方邮件发到对方的邮箱里面，这样就显得就比较正式啊，它像那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对于这个年轻人还是需要适应，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这其实也折射出人们对于初代网络社交礼仪的呼唤。以艾尔维修为代表的18世纪的法国的唯物论者，他们认为说人呢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话呢，长时间以来啊，其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个话呢，虽然说有点绝对，但是呢，环境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确是会影响一代人的成长。你想一想啊，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是不是？你呢又是接受你爸爸妈妈的教育长大的，那你肯定是受环境影响，对不对？那么对于 Z 世代来讲，邮件似乎已经是互联网的老物件了，在各种及时性更强、互动性更高、功能更加丰富的社交软件面前，它好像是已经进入老年了。你现在跟00后啊说一个说啊，你给我发个邮件行不行啊？有可能他们会说一句：“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发什么邮件？你多大岁数了？你是不是？哎，好多年轻人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用邮件哈？哇，你好老土哎你。所以说以至于很多人忘了邮件还有一个古老的全称叫电

子邮件，它其实就是电子时代的一种书信的方式，有开头的问候语，有比较讲究的格式，有完整的文体的表达。当点开一封邮件，它的页面就像书信一样展开，接收者能够获得完整的阅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酝酿，以同样正式的方式给对方回一封电子邮件，哎，写一封电子信，它就是这么一个往来，是吧？显得比较正式，比较有场合，比较有就是现年轻人说范儿啊，有范儿。很多90后00后呢也有学习写书信的记忆，它是作文里面的一道课程啊。格式写作之后呢，往往还要扣分，与其说这是在给孩子灌输一项从前慢时代的技能，倒不如说是一种思维和表达的训练。书信呢，我觉得让孩子写写书信其实挺好的，写书信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去调动他们的思维，让孩子能够静下心来，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哎，我给写信的这个写电子邮件的这个人，我应该如何去对他讲述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呢？啊，包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得到训练。邮件同样如此，在追求即时和碎片化沟通的社交工具不同的年代，电子邮件提供了一种正式的、有边界感的、有基本礼仪和掌控感更强的深度的沟通和体验。

这次这个邮件里所引发的热议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哪儿呢？就是不少人发送邮件，它虽然说没有清晰的格式，主题不明，结构混乱，但是好多人在不停的尝试。包括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也意识到在参加工作以后啊，能够完整的、正确的、高效的、高质量的去写一封邮件，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那这其实就是，就比如说啊，就有一些年轻人在这个投简历的时候呢，邮件主题格式不按要求写，没有体现关键的信息，包括最后被筛掉，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于邮件礼仪没有提前进行学习。这就是很多的现如今碎片化的表达带来的一些不良习惯。你会发现好多年轻人呢，他们现在说话就是满嘴的网络梗。就是某一个词儿，或者是就是有一个短句啊，虽然说凝练的比较精准啊，但是这样的短句呢，就很适合在口语当中表达。但是你要真正在文件呐、书信里面，或者是呈现在文字上面，你要还是用这种网络梗去表达的话，公司领导看了之后啊，我觉得可能不太会用你，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在酒桌饭桌上这么说可以，但是呢工作当中的文字表现和文字呈现这些话它不恰当，上不了台面啊。所以现在你看就很多人就学习这个碎片，他也不是学习，他是被影响了，碎片化表达，碎片化阅读。好多人现在连看书的时候啊，就连两页，就是书的两页他都完整的读不下来。为什么？他看那种抖音啊，包括短视频什么的，一行两行的文字，他看这些东西看习惯了，他读不了长文，他没有耐心。就是你不要说一本书了，你就两页，两页纸那文字他都觉得妈呀这么长啊。碎片化的表达和阅读，它改变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侵蚀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导致现在好多人就是读书越来越少。有太多太多的人一年365天下来读不了一本书，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平台举个手。所以说邮件用户啊，也可以在选择固定时间段处理邮件而不被实时打扰。虽然说邮件也像很多社交软件一样，它轻轻一点发送，对方立刻就能收到，但是邮件的使用习惯它跟我们使用微信啊，使用其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不一样。邮件我发过去之后，对方收到

到了，但是呢他没有必要说立刻给我再回复啊，不必要求用户二十四小时接收消息之后就立刻去给你回，他可能是明天再给你回一封邮件，然后表达一些内容。所以说他有很多的优点啊，以上的种种优点正是当下网络社交所缺失的，或者说走丢的。邮件礼仪这次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的版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更加理性、明晰、完整、系统化、经过思考和整理的网络表达。与其说呀这是一场怀旧，不如说人们好像已经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面的浮躁和喧嚣，于是在邮件礼仪上重新开始投射出了一种期盼。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15134890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真好听啊。8:32，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说小明呢，他明明是春天生的，为什么他在秋天过生日呢？微信平台上什么答案都有啊，而且有些答案我是不能读的。因为他的妈妈的名字就叫春天啊，他是生在秋天的，他的妈妈是叫名字是叫春天啊，所以说小明是春天生的。这句话有毛病吗？没有。来关注一下今天获奖的十位朋友，他们分别是，我看一下啊，分别是乐多、暖暖、大强、长春、刘思敏、田 YP、 顺其自然、37.1摄氏度、方、冬日暖阳，还有侯娜，一共是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中奖回执都发给十位朋友了，在平台注意查收一下，如果已经收到就在平台上举个手啊，告诉我一声啊。还有朋友说，大飞，因为他的妈妈的名字就叫做春生。我说的是小明是春天生的，他说他的妈妈的名字叫春生，他妈妈的名字叫春生啊，你见过哪个女孩的名字叫春生啊？叫春天啊。六六大顺说了，说飞哥确实现在真的是看书真的挺难的，都是听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惯坏了。我们在自媒体出现之前，我们想追求更快啊，更加便捷，更加迅速，短平快啊，后来短视频就出现了，很多的短的文字就出现了，我们的眼睛被惯坏了，被惯坏之后你就看不了长文章了。但是恰恰长文章它才是最有营养的，碎片化的东西它只能顶一时的饿，可能看了之后吃了之后立刻就拉出去了。它不会化为真正的营养去滋润你的身体，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还是应该回归到就是纸质书的阅读当中。如果说你现在很困难，就逼迫自己一年我只看一本，一年看一本没啥问题吧，365天看一本书，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文字真的是太有魅力了，你就会陷进去，就慢慢的就恢复这种能力了。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离那些三言两语就把一个精品就把一个经典就说完的这种东西，不管是它是音频还是视频，离这种东西远一点，它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真的，我个人觉得。它会让你变得更懒，不仅是身体懒，它会让你的思维变得更懒。
1: 油画里的山来回一趟，
0: 我说的对不对啊？同意的在平台打个同意啊。我们这就好像抖音的直播间一样，都对不对？对的话在公屏扣个一。觉得我说的对的话在平台扣个同意啊。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成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3号，经济日报第八版刊发了题为在喀麦什一站式购车的文章，报道了鄂尔多斯市抢抓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机遇，持续打出政策载体和场景融合的组合拳，持续激活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活力。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站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友大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伊金霍洛奇包括喀麦什区来举行。为了确保赛事举办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部分的路段将会实行交通管制啊。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近年来，杭锦旗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推行一把手做窗口、简流程、优服务的换位体验活动。目前，杭锦旗的29个单位一把手参与窗口服务，接待企业40余家，梳理解决问题50余件，带动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近年来，达拉特旗坚持党建引领以需求为导向，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服务效能的提升，精准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血脉畅通赋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源头上来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效。8月2号，暖城双拥荣耀81的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喀麦什区的下沉广场温情启幕，以集市为媒，架起军民的连心桥，既展示退役军人的创业风采，又传递了尊崇关爱，让双拥情怀在暖城持续的升温。最近呢，517路快速公交车正式上线，它连通了伊金霍洛奇的汽车站与鄂尔多斯火车站，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和车来了 APP 实时查询车辆的位置和到站的时间，合理规划您的候车行程。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8月3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屋土地和公务用车资产核查的治理工作，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7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的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在抓紧的研究制定，投资方面将抓住3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在消费方面，将重点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智能产品的消费升级。最高人民法院8月3号发布了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了清晰指引。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的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05.2%。当地时间的8月3号，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的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正式加盟了他的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的领头羊科洛科洛队。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寒。

0: 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了，各位，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的总决赛鄂尔多斯站，即中国自行车的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奇和喀玛什区来举行。期间呢，对涉及赛事的道路，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到安达路至滨河大道，至3号桥至湖滨路，至乌兰穆伦街，至4号桥至滨河大道，至赫伦路与滨河大道等路段，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在比赛期间呢，赛道的周边或者是途经涉赛道路的车辆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届时呢，还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安排您的出行时间，规划好您的出行线路。详情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除了西南部地区以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且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的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喀玛什区小雨的天气，15到28度，东胜小雨16到24度，树林赵镇小雨18到28度，西尼镇的小雨的天气16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到28度，敖勒赵旗镇多云17到29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的天气16到25度。另外呢，薛家湾镇小雨的天气17到24度。
1: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分读报，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动员部署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工作要求。

部署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党中央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

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要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都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8月3号的上午，澎湃新闻报道了抗生素牛蛙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记者暗访一些地方的牛蛙加工厂，发现工作人员专门留下一批无抗蛙应付检查，剩下的这些超标的牛蛙卖给了外卖店。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和厂家制作、包装、厂商家销售等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这个把关呢，可以说形同虚设。无抗牛蛙专供检查，这提醒相关部门不能厂家提供什么就检测什么，平时可以多一些突击检查或者是深入暗访。他给你提供的那个检查的样品很有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啊，而真正有问题的产品是不会让你拿来检测的。那么相关部门就需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既然记者可以通过溯源调查发现问题，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具备这个能力，提前捉住抗生素牛蛙，让它无法进入市场的池塘。也期待其他的涉事地区包括责任机构能够快一些查处的力度大一些，共同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0: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我们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大家一早晨的陪伴、守候、收听和点赞，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啊。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吧。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8号到10月5号，要对东城区海台镇海流线0公里至8公里加673米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呢，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29日在东城区毅力资源和供电局之间，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有徐先生的身份证、驾驶证，还有银行卡等。失主电话呢是153-9929-5709，送回事后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失物招领方面，8月3日的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城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司志业的身份证，请失主到医院前台领回即可。同时也提示大家，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在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先来说一下互动的两条渠道哈，一个是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另外一个平台呢是在快手平台，是视频直播号，名字是在鄂尔多斯，你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北海之水，欢迎袁军啊，也欢迎这个笑脸这位朋友是吗？清新发来两个字是路况两个字，想问一下您想了解哪方面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表述一下。那目前来讲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也有一些路况的提示和提醒，但是对于路况自动回执的解释也要告诉您一下哈。那就是在特殊天气或特殊状况之下，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路况信息需要紧急提示大家的话，那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设置自动回执，只要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收到了，但是目前没有设置哈。您看您想了解哪方面的路况信息可以来提示一下，我帮您去核实和了解，通过节目的方式给您做一回执。还是要提示大家对路况获取渠道的一个事儿哈，看来还有部分朋友不太了解，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哎，这路况去哪儿找啊。那提示大家有几条这个获取路况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锁定暖新闻交通广播，对于常规的路况信息，我们会在每日的推送当中进行发布。那还有一条渠道呢，是在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博。那微博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渠道，因为它对于路况的描述简单明了，很直观。您打开就能看到底哪条街哪条路涉及到施工或者是需要您绕行，那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可以去看一下。同时呢，平安东盛微信公众平台或微博也是可以的啊。欢迎清零，欢迎 LZH， 欢迎各位哈，等待清新您的回复信息。那说到了路况哈，接下来呢有五条路况信息要分享给各位了，那均来自于我们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啊。那结合近期施工点位较为密集，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获取的渠道一定要做好关注和了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逐条来进行关注。那第一条呢是涉及到了城区方面哈，各位一定要关注和了解一下。首先呢是8月4号8月4号开始的施工点位，涉及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在宝日淘海东街大广场的东北角，那会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哈。那各位路过的时候要小心注意避让了。那这个工期来讲呢，昨天应该是施工已经完毕了，但各位今天路过的时候要看一看路面是否已经恢复。那再来看一下第二则提示和提醒，那工期呢是13天左右哈，工期是13天左右，从8月5号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位置涉及到了第一小学三部东向新苑小区门口占道施工，那期间的车辆会受到这个出行上的一些影响，也希望各位一定要按序交替通行，希望各位相互礼让。再来强调一下，位置是城区东胜城区第一小区三部东向新苑小区的门口有占道施工， 工期13天左右，到8月18号，那届时会有完工。那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有交替通行的这样一个需要，希望各位相互礼让。再来看一下同样是今天进入到施工阶段的位置工期呢是4天左右，工期是4天左右。那位置呢是新通1号埠南侧大桥东路，那污水管道破损需要进行紧急的抢修。那8月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那东城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将对该路段的南路口栈道施工，预计是到8月9号施工结束。那期间占用的是北向方向向北的一个方向哈，3条车道。那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和了解一下。

0: 好的，那刚刚刷新了一下大家发来的相关信息，那对于城区啊出行点位还有哪些有朋友想咨询和了解一下，近期呢点位之前也分享给各位一部分哈，因为每天都在分享及时的就是当天的一些信息，但是工期呢有长有短，部分点位还在施工进行当中，那如果说各位啊想把之前的信息和此刻啊正在施工的点位全部想关注一下的话，那推荐您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那来刷新啊和查看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没有提及的一些点位您遇见了，也有施工的一些情形，也有提示各位车友的一些状况，那非常欢迎大家把您啊看到的啊想提示的一些内容形成文字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或者是视频号的评论区就可以了，我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的。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宜，想核实的一些路况，可以继续交流起来，也等待清新的继续的一个信息的补充哈。您就发送了路况两个字儿，所以呢，希望您补充一下信息，同时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相关内容哈。嗯，我看一下，刷新一下啊，圆儿发来信息。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说很长啊，我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反馈一个路口信号灯的一个问题，是维邦奥林花园东门驶出沿新奥路向南右转进入到109国道，这个信号灯绿灯时长偏短，日常通行经常要连续等好几个信号灯啊才能够通过，然后呢会造成新奥路路口车辆大量滞留拥堵，但是呢车辆通过该信号灯后，前方转盘位置车流量却很小的，希望交管部门实地勘察，适当延长该路口信号灯放行的时间，缓解路口拥堵啊！感谢，不客气。这事儿来讲，我一会儿啊9:15广告时刻我就来反馈，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把实际的出行环节遇到的一些您发现的一些状况和情况，或者说按照您的想法和构思适当的改变一下，应该会有所帮助的类似的情形形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同时呢还有一个渠道哈，也希望各位把它用起来，因为这个渠道来讲就是专用通道，就是希望各位把日常出行上的事儿反馈上来。什么渠道呢？就是之前在节目上提到过的回音壁的一个功能哈，那圆儿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回音壁的功能。它是在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提到另外一个平台，各位可能就觉得麻烦，不如直接发到这儿。其实使用方式和方法是一样的，而且呢，对于回音壁的功能来讲，点对点啊，就是来解决各位啊遇见发现的一些事儿啊，接收各位好的一些建议。就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关注成功之后，在它的主页，就是您手机屏幕的左下角有便民服务这样一个选项啊，您一定会看到。点击一下，那回音壁三个字就弹出了。弹出之后，按照您所想反馈问题的种类进行填写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上传图片和视频也都是可以的，包括了交通设施、交通秩序、违法行为的反馈，曝光都是可以的。那圆儿不妨尝试一下，对于这个渠道反馈和以及回复，我个人体验一般是不过夜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当然了，您反馈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那我也会及时传递到指挥中心的，您放心啊，一会儿我就办这个事儿啊。9:15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节的广告时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

0: 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北京时间的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刚刚有人反馈的问题呢，我已经在广告时刻反馈到了指挥中心，也收到了回复啊。那届时呢，各位近期可以关注一下这路口啊，到底在实际的通行环节是否有细微的一些变化，也请员啊每天路过的时候帮忙关注哈。也看到您的信息回复了，说现在就用起来，一定要用起来。因为这个渠道来讲，就是供各位车友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和建议的输出的，非常的高效啊，也非常的快速。那您打开之后呢，会看到它的一个分类啊，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关于交通设施方面的、配置方面的，您关注到了一些其他车友的一些这个交通出行上啊、行车环节上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来进行反馈，而且呢是渐渐有回音啊，因为它叫做回音壁，朋友们啊。那今天咱们就双管齐下然后您也通过这个回音壁的功能来进行反馈，我也帮您把这些问题反馈到指挥中心了。我们看通过实地勘察，像您说到的实地看一看到底能否做出相应的一些更加科学的判断和调整啊。好的，指挥中心呢已经再次回复您所提出的这一问题，说已安排民警前去路口查看信号灯的机箱，看看是否结合路口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明天您就关注这一路口，看看是否有所变化，咱们共同推进这样一个事情。既然您已经发现了，说哎这样调整一下可能会更好，那咱们结合实际的交通的研判，看看这事儿是否能够落地啊，我们共同关注哈。圆儿说到了上班党啊，天天迟到，这个再早一点，我们共同努力啊，争取让您在本周迟到的次数再少一些。也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感谢美猴王点赞了直播啊，朋友们，今天星期三啊。按照节目原有的计划和安排，咱们邀请到了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通过在线的方式和各位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近期如果说各位在这一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在线可以来参与节目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啊。等待各位的相关问题的反馈和咨询。首先有请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和各位来打个招呼，欢迎您张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还有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好，欢迎二位今天再次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友来聊一聊近期车驾管业务方面大家关注和关心的事儿哈。首先咱们来说说考试方面吧，近期这个流量和考试人员的数量有起伏吧？
5: 有起伏
3: 啊，是这个向下摆动还是说持续飙高？
5: 持续飙高，现在是
3: 好的，
5: 目前是最后的高峰期了，现在大学生不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吗？真的是挤破头的预约考试
3: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来讲各位对于预约考试对于这个学习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哈，都要紧张起来。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大家关心和关注的，说哎怎么预约的更好一些预约环节有哪些注意事项，到底怎么能一次性的预约成功，来说一说考试预约的规则吧。
5: 最近不是有好多考生然后打电话了，说为什么同时预约的然后他约上了我就失败了。然后我们现在有预约渠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什么普通的预约模式，一种是优先的预约。你得看清楚它到底是正常的或者是就是马上快到期。普通模式的话就是按照公布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计划

0: 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考试场地、考试日期、考试的场次，提交考试申请证明。你得那个什么，申请的时候你看看你是场地啦、日期啦这些，你得弄清楚。
1: 嗯。
0: 然后是在停止接受预约考试申请前，申请人可以在互联网取消预约。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取消的话，取消截止日期之前有三次的取消机会。如果三次已经用完了，将无法自动取消，你只能到就是窗口上头，然后再取消。
1: 就是三次取消的机会，能和大家来说一说吗？是整个考试流程，直到拿本之前一共三次，还是说每一科科目之前都一年？
0: 一年就是不能，对，只有三次的取消机会。对，
1: 好的。
0: 反正你就是取消约的时候要考虑清楚，你到底是。考还是不考，大家尽量把这个对，因为你预约，现在预约真的是很费劲，因为大家都在同时预约嘛，考场呀这些有限，所以你预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考还是不考，不要把对，千万别把这些机会浪费了。
1: 这里面考虑的事情就是结合您这个知识储备，还有就练车方面的环节，考量一下到底能不能通过啊，自己先来判断一下。因为在考试之前呢，有很多考场设置了这个模拟考试的一些这个平台和场地，是吧？各位呢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真的可以一次性通过了，那咱们再报名。对于机会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珍惜的，是吧？那各位不要浪费，无论是考试费用也好，还是机会也好啊，都是它数量都是有限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觉得真的是觉得不太行啊，或者说是否还需要再练几个学时，那这时候来讲，我觉得不预约可能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不预约的话，其实对于他下一次预约考试的话，对于排位这个影响是不是会更小一些？
0: 更小一些，几乎是不影响，但是不能说保证不影响。但是肯定是要比你就是补考了或者是什么要肯定要是
1: 比你在取消之后再预约，这个肯定是要靠前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是。所以大家要考虑好，我的建议就是练好车以后练的几乎差不多了，然后去预约考试，因为预约考试的这个时间段你还可以练车，还可以再学习的。
1: 所以各位呢，对于考试预约方面看看自己还有哪些想问的一些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大家来聊一聊。那对于排序方面来讲，这个各位放心因为排序规则大家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之所以大家偶尔会遇到说某些朋友刚刚您说到的，说同时预约为什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对，是的，他不是有一个优先的模式吗？他的学习驾驶证明不足六个月了，就是说我现在马上要过期了，三年我不是过期就考不了了嘛，然后费用这些都浪费了嘛，所以他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每个科目会优先安排一次考试，所以有可能就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俩同时预约的，然后他的为什么就预约上了，然后你的就没有约上，对，他因为他的学习驾驶证明马上就要过期了。只能就是优先他给他那个什么一次考试的机会，但是只能是一次，每个科目优先安排一次考试。
1: 这是不同预约这个前提条件之下有这样一个结果。那对于预约场地方面来讲预约考试成功了，各位去考试之前，上一次嘉宾也提示过大家，一定要看清考场的位置，这个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再有一个环节就是，有些学员朋友可能看一下时间比较紧张，那在这个比如学生朋友在开学之后，他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操作，比如说变更考试地，没准也会有这种操作。那如果说大家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了，那在这个去另外一个城市之前，他需要做哪些准备吗？
0: 变更考试地，变更考试地，首先就是预约考试的时候，他就是要，假如说你是2020年，在呼和浩特受理的业务，他转回来咱们鄂尔多斯了吧，这就是属于变更考试地吧，但是我们要安排预约考试的时候，要按照他的就是那个呼和浩特的受理完成的时间来排序。对，不是说是我变更考试地了，首次预约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假如说2026年1月份转回来的，就是会按照这个时间的，不是。对，是会按照他的考试地业务受理的完成的时间来排序。对，变更考试地要注意这个。

0: 那就是说，如果说有朋友去其他城市去上学，那从鄂尔多斯他需要变更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在另外一个城市进行考试排序的时候，是我们以我们办结，
1: 以我们对，就是
0: 这个时间为准，
1: 对变更考试的业务受理完成的时间来排序，
0: 来排序是吧？所以各位呢，如果是有这种安排的话，那早做此项变更业务的操作，那对于另外一个城市的排序也是有好有利好
1: 的。非首次预约考试的，就是按照上一次考试预约。对，这个也很关键的。
0: 好的。
1: 所以变更考试地要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
0: 好啊，欢迎甜甜，欢迎金月，欢迎心随所愿在视频直播间。还有哪些想咨询的关于考试方面的事情啊？各位可以继续来进行探讨来咨询和补充。那关于预约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1: 考试计划，提前10个工作日为开放的预约，就是为提前10天，就是开放预约了。然后预约3至5日的时间是就是截止，就是3至5个工作日，就是预约不了，就提前开放了10天。比方说你，预约12号的，然后他就是会在12号提前10天，你就可以预约的那一天，12号的那一天，对。就是因申请人因故不能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的，应当提前1个工作日申请取消。你要是明天上午考试的话，我明天上午取消预约的话肯定是不行。那你这个就作废了，那你就是等于就是缺考了，你就下次再交补考费。必须是提前一些，假如说我明天考试了，我今天去取消可以，但是当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就是至少提前一天，
1: 对，是
0: 啊。那在取消环节，各位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那在驾驶证业务里面有考试预约，也有取消考试预约这个选项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预约成功的话，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尽量是排除万难尽量是参加考试会比较好一些哈。但如果说真的是有相关的原因影响到了，那及时的取消也是最佳的选择。整体来讲一切以实际情况为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今天邀请到了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和各位在线来交流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如果是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来互动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和各位继续探讨车驾管业务。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

0: 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9:32，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反馈，可以锁定啊互动平台交流就可以了，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行，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参与。也欢迎视频直播间当中的好朋友。刚刚呢，在9:29的时候，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了气象方面的提示信息啊，赶快的分享给大家。鄂尔多斯市气象局2026年8月5日9:30发布气象提示信息。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鄂特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准格尔旗的东部偏大，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的准备。再来看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相关信息，也分享给各位听友。那预计8月5日9:00至8月6日9:00，也就是今天啊早间9点到明天早间9点之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还有就是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特克旗、大部、乌审旗北部啊有雷暴大风，准格尔旗东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冰雹，希望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这两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对流天气啊会覆盖到局部地区。那这个事儿啊，各位啊，放在重点哈，出行上来讲，一定要把天气计划在内，看看是否会影响到您的出行。说到了降水啊，这个说来就来啊，这个连续两则通告信息也预示着局部地区的降水量还是会比较大一些，是吧？那对于雨天行车方面的防范和提前啊，各位啊应做的准备，应该去查询一下相关的内容了，朋友们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结合刚刚的通告内容和天气的变化，那简单来提示几条哈。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视野，一般雨天行车，如果车内人员坐的比较多的话，那前挡风玻璃上雾气形成的会较快一些，那冷空气吹起来啊，它雾气散的会较快，那就是车内会比较凉一些。那这时候来讲呢，两者啊取其一吧。那打开 AC 强力除雾啊这功能，一般车上都有这个按键，打开之后呢，保持视野的清晰。那待视野清晰之后啊，再做出其他方面啊这个的调整。那另外来讲啊，对于后挡风哈、啊、玻璃如果有雾是吹不到啊，这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加热功能，你看后挡风一条一条那都是加热丝，你可以把它打开。同时呢，有些朋友的这个爱车它是配备了外后视镜加热功能的，一般是在您的这个车门啊，车门三角窗的那个位置，就是这个主驾位置哈，三角窗的那个位置有旋钮，就调整外后视镜上下这个角度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外后视镜的一个小标志，把它拧到那个位置就有加热功能，这样的外后视镜在下雨天气，那有水滴凝结的时候，它会加热，然后呢保持外后视镜的干燥，同时来讲视野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第二方面就是保持车辆轨迹了。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一定要找安全区域来讲，这个适当的停留，安全区域啊，朋友们啊，低洼处就不要停了啊。如果雨量较大的话，行车速度较快啊，容易发生侧滑，所以呢，一定要想到这一方面。比方说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啊，这大家开都挺快的，带节奏是吧？那你也跟着跑。那对于这个各自的车型性能不太一样，人家可能是四驱啊，您是后驱或两驱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结合雨量做好适当的安排和选择。那对于高速公路行车环境来讲，那你要看一下啊，一般来讲，那路面都是一边高一边低，它方便排水嘛。

0: 啊，是吧？方便排水，那一定要走啊这个稍高一侧的路面。那这时候来讲啊，水啊停留的时间会稍短啊，那存雨会少一些啊。那第三点来讲，就是啊，结合路面的情况，结合道路的宽窄，结合您的实际经验，那对于啊这个低速档啊缓慢行驶这个事儿来讲，适当的使用啊，朋友们啊。那另外来讲，如果您车辆有这个轨迹保持的相关按键的话，那一定要提前开启车上的这个按键，那会保持车辆的一个轨迹啊，做一个辅助安全驾驶的一个助力吧。那另外来讲，就是不要轻易涉水。有朋友说这个前方道路来讲啊，水哗哗的流，那对于这个底下啊路面到底有没有破损啊，有没有这个大坑什么的，完全看不清。那这时候来讲，千万不要轻易的涉水啊，这个来讲提示大家。那对于随意的穿插变道超车什么的，就结合实际情况来吧，朋友们啊。还有就是啊，如果是雨雾交加的情形之下啊，一方面是找服务区停啊，找安全的位置停啊，待天气好转之后再行车。如果是没有以上条件还需要继续行车的话，那打开双闪啊，这个适当的鸣笛，这样都是可以的啊，做好相互之间的提示和提醒，这个时候来讲啊，体谅就很重要了啊。好的，各位啊，9:38，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
1: 轻松的说明，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惊喜。
0: 好的啊，9:32，刚刚圆儿反馈的这一问题，不知道圆儿是否还在收听啊？已经得到了指挥中心的回复了，我们来看一下回复的内容。那刚刚圆反馈的这一路口来讲是奥林花园啊，是奥林花园东门驶出啊，沿新奥路向南，这描述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往109国道这个方向走。那相关路口的灯时的配时，他觉得时间稍短啊。我们来先说一下之前圆提的问题，那现在来自于指挥中心的调整和回复，我也分享给各位啊。那经现场核查，该路口北路口啊右转信号灯的配时时间是根据主路109国道车流量进行设置的。那基于路口各个方向的流量，前段时间啊就是暑假之前哈，那109国道的车流量相当大，那早高峰会出现啊溢流的现象。那目前呢已经根据现阶段流量进行了调整，北路口右转信号灯进行了延时调整。圆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延时了啊，那这右转的时间会更长了，但是呢这个上班的时间来讲没有变化。希望您在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抓好提前量哈，这个灯时它不是上班迟到的理由。好的，各位，还有哪些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哈？那可以继续来交流，也特别感谢东城区啊，我们指挥中心对于听友提出问题的快速动作和反应啊，谢谢支持哈。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还有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结合各位近期提出的和关心的一些事儿，在节目之上和各位交流和互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大家发信息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刘乐刘警官，把近期大家啊所咨询的延期换证的一些方面的事儿和操作啊，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2: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延期换证是怎么换。要知道驾驶证是存在有效期，未按时办理换证的将无法驾驶机动车。逾期过久了，驾驶证还会被注销吗？如果特殊情况无法按照换驾驶证，咱们可以办理延期换证，在线上可以办，通过那个交管12123 APP， 点击交管12123 APP， 点更多业务中心驾驶证业务，然后再点延期换证驾驶证，然后填写你的材料，就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办理延期换证，也可以到窗口办理。窗口办理呢，需要带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就近的车管所取号就可以办理。因出国或者是无法换驾驶证期满审验，还有就是因为身体条件呢无法体检的，咱们也

0: 可以办理这个延期换证，这个项业务呢是可以代办的，双方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就可以。在这里提示呢，驾驶证延期换证业务呢，需要在驾驶证有效期满一年内呢，向核发地的车管所申请。在延期期间呢，机动车驾驶人是不得驾驶机动车的。我们在这里呢提示，只可以延一次，最多呢就是可以延三年，再就办理不要延期了。办理延期后呢，也请大家注意延期的时间和换证换领新证的日期。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延期换证。
1: 那对于延期换证方面来讲呢，如果各位真的是有需要和需求，那是可以通过操作来进行延期的。如果说未有延期方面的申请啊，实际发生了延期，那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啊，是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是吧？这个呢，各位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会儿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咨询。那大抵来讲啊，三年是一个期限啊，不要无故延的时间太长，否则呢需要重新的进行参加考试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朋友们还有哪些事儿啊想和大家来互动哈。有朋友咨询到了 C6 的相关增驾的一些事宜，那正巧啊，我们的张警官也是准备了相关的一些内容想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时间有请张警官把增加 C6 啊考试相关涉及到的内容啊与需要的条件啊和各位也来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如何申领 C6 驾驶资格？首先是已取得驾驶C1 C2 驾驶资格一年以上，申请时本记分周期和最近的一个记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记满12分的绝对不允许你增 C6 的。除了就是 A2 不是重型牵引挂车嘛， A2 可以就是包含了 C6， A2 是就是不需要那个什么增 C6 的，它就直接可以驾驶的。然后 C1 C2 B2 A3 A1 需要增驾取得， C3 C4 C5 DEF 它是不允许增加 C6 的。最后就是小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这就是B1 B2 这些可以增 C6 的。然后它的年龄要求是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视力是4.9，然后听力是两耳分别距50厘米的，然后上肢它是有要求，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它是正常的，必须是正常的。下肢双下肢健全，运动功能是它是正常，不等长于大于5厘米，就是双腿两个腿不能就是长短了，我们说的是不能大于5厘米，5厘米之内它是可以的，超出5厘米它是不允许增加的。考试内容有哪些了？需要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就是大家都所说的就是科四嘛。它是科三的另一部分嘛。科三的那个道路交通这个不需要考试。路考就是不需要，只需要考个科目二和那个科四。就是你们说的对。科目二的考试内容包括桩考、曲线行驶、直角转弯的三个项目。重点考核驾驶人对车位、车身的位置、移动轨迹等感知力、判断力、操作力。然后确保轻型牵引挂车安全，因为它这个是房车了，或者是我们挂车嘛，后面就是可以你啊小车后面挂的一个就是像房车那样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所以这个考试必须要判断力了，操作能力你也要达到才行。
1: 因为它是也是增驾嘛，是吧？
2: 对，也是增驾嘛，
1: 增驾获得的这个驾驶资质和资格。
2: 对，是了。
1: 所以呢
2: 科目二考试满分是100分，成绩得达到90分才视为合格。科目二，对。然后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的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在练题嘛。就是理论上面练题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吧，说是。
1: 对。然后
2: 科目二要简单多。
1: 还是要以实际还有就是以理论知识啊。 把它们相互结合起来，这样呢对于实际的驾驶环节才会更加的游刃有余吧。因为对于这个小型拖挂房车来讲，在驾驶环节以及操作上来讲，有的时候思维是反向的。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实际的这个驾驶和考试环节当中的练车，能够真正掌握啊驾驶环节的技术，因为它是涉及到您自身的行车安全的，还是要好好的去练习一下。那对于 C 六啊增驾环节，各位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呢？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哈。因为现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偶然间也会遇见啊很多朋友，还有就是旅居的朋友哈、自驾游的朋友，那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啊拖拽一个小型的这个房车，那这样可能空间上来讲，居住环境、旅游的感受会更好一些。但是前提来讲啊，一定要有 C 六啊这个资质才行。那第二点来讲，就是在行车环节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经验的积累，比如说对于小型拖挂房车里面物品的摆放啊重心的位置啊，我觉得各位在学习的环节都会涉及到啊，否则会可能会涉及到摇摆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好了，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各位聊一聊车驾管用方面的事儿，同时呢又涉及到啊我们听友节啊。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提示一下东明，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啊。那也简单的来说一下活动的内容，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是名爵四一台。那参与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回执信息哈、猛士听友节啊，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猛士817，这辆车型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啊，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到铜川找佳佳吧。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我们再和刘警官来探讨啊，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号牌互换的一个事儿啊，条件加流程，简单和各位再来分享一下。
0: 同一机动车所有人的名下两辆车牌号呢，想互换一下，咱们首先呢具备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内的车辆登记，两辆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还有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用。同一机动车呢一年内呢可以变更一次号牌号码。办理须知呢，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呢需要互换，符合呢以下条件。两辆车同一机动车号牌号码，咱们需要在那个现场办理，在体区大队也是可以办的。互换车牌号的，需要拿车牌，两辆车牌，然后机动车的身份证原件，互换车牌号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代办人呢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车主为单位的需要加盖公章的委托书，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办理流程呢，到业务大厅叫号受理，办理交回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在这里呢温馨提示，此业务呢无需查验机动车号牌，互换的两辆机动车呢应当把那个违章处理完毕后才可以办理。同一类机动车呢一年只可以互换一次号牌号码，互换后呢需要使用一年以上呢方可再次保留原机动车号牌号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换车牌号。
1: 好的，那实际操作环节各位呢还有哪些啊想要咨询的细节呢，可以通过车管所的咨询热线哈、来进行沟通了解，也是完全可以的，8112123啊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接近到尾声，再次感谢二位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聊一聊分享车驾管业务方面的具体操作和注意事项，下周三啊有时间再来做客。好的，就再见啊，挂您电话，哎，拜拜。我们要一起。好的，各位，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呢。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温馨提醒和提示啊，就刚刚园提示的这一路口啊，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但是呢有些细节也要告诉大家，那就是 北向南，现在右转是常亮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各位在右转常亮中。

态之下，进入主路的车辆呢，提前注意观察，那确保安全再进入到主路，就是转弯让直行嘛。啊，希望大家来关注和了解哈。那这路口现在变化就是挺大的啊，按照各位的需要和需求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直播间，欢迎大家。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回复完毕，朋友们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近期活动类的一些事儿吧。听友节的事儿呢，和各位分享完毕之后呢，还有一件大的事情，那就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啊，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有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孟维莱乐队。那这次演唱会来讲，福利啊也是为各位啊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哈。那首先啊，就是只要你购票成功啊，来到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那即将在鄂尔多斯啊，我们暖心门客户端正式的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通过暖心门客户端购票的朋友，那还能够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的惊喜送给暖心门的粉丝朋友。8月8日，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啊，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心门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啊，朋友们。

再来看一下各位的需要和需求。还有一个提示和提醒啊，就是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啊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啊，将于8月6号到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举行。那期间呢，对于涉赛的一些道路哈，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上面会有图示啊，会有清晰的文字性的描述。各位一定要结合自己实际出行的这个和生活的区域来关注和了解一下。但是呢，总体的管制的精神来讲，就是不会影响啊，不会大范围的影响各位的出行。那对于各位啊，工作也好，居家也好，生活区域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那这里简单的提示和提醒一下，那各位有几个重点方面，比如说对于1号桥到5号桥到底在赛事期间有怎样的调整。那这里面要告诉大家，对于1号桥和2号桥还有5号桥呢，在赛事期间呢是不受影响的，可以正常通行。那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东胜啊来康巴什区，东胜啊去伊金霍洛旗，那还有就东胜啊来公务员小区，那基本上了啊，不是基本上啊，就是不受影响。那需要进行一个短距离的一个绕行，比如说您从东康线下来，如果是在赛事期间的话，您可以选择走2号桥，这个大的方向您自己来调整。您可以选择走2号桥，当然您去伊金霍洛旗也可以走1号桥，去公园小区也可以走2号桥，然后呢，进入到公园小区，这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各位呢不用担心啊。如果遇到赛事正在进行的话，也可以为每一位运动员啊加油鼓劲儿啊。欢迎春光，欢迎豆妈，欢迎方刚老师。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那节目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当然了，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可以继续啊锁定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互动和交流起来。那明天9点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萨拉乌苏路从内日街到乌日利格街自北向南方向，在乌日利格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蔚蓝她的嗓音独特而富有魅力，清澈又带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到歌声中，无论是高亢激昂的部分还是低沉婉转的部分，她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今天带来这首获得当年粤语十大华语金曲奖的歌曲《一格格》，希望大家喜欢。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Girl, You Want 是由江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海莱阿木全新力作《孤独与自由》，如同一杯烈酒，入口是孤独的苦涩，回味是自由的洒脱。歌曲中每一个音符

没那么爱他是范玮琪的一首经典之作，歌曲深情剖析了爱情中的妥协与坚持，唱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挣扎。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在爱情里，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成全，一种对彼此的尊重。

界的跨界合作惊喜不断，鹿晗携手 Sunkiss 宋秉琴推出的《飞到月球》便是其中的耀眼之作。它代表着当代流行音乐的新潮流，融合不同风格，碰撞出奇妙火花，在轻快节拍中让心情摆脱尘世烦恼，感受音乐带来的无限可能。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
1: 爱。 H323 和黄礼格共同演唱的歌曲《断电》，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歌词所传达的情感主题相得益彰。旋律的起伏变化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歌者内心的情感波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

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最美的等候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由翁巧云填词谱曲，是台湾电视剧《幸福不二家》的插曲。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当袁亚维的纯净高。

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弯弯的月光是周蕙首次尝试节奏布鲁斯曲风，而且透过音乐唱出了对爱情的不惑美学，表达她鲜少吐露的爱情观。

这么长一段，从旋律的编排到歌词的撰写，再到蓝又时的精湛演绎，每一个环节都展现了音乐人的才华与匠心。这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更是深入人心，让人在欣赏中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

营业的日常由金牌作词人葛大为作词，歌手蔡民又谱曲，是刘若英于2020年8月20日发行的单曲，后收录在2021年3月24日发布的第十五张个人专辑《各自安好》。她的不营业是让自己慢下来，把生活重新排版，传递了珍惜当下、接纳自我的情感主题。

0: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8: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

0: 美好未来。
1: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那么在2026年的鄂尔多斯暖城纳达木活动期间呢，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将对活动现场以及周边场地部分道路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6号到9号，每日14时起到活动结束。那么所有由南驶入镇区的社会车辆统一呢由这个大沙头看守所方向来绕行。陶伦路南加油站的路段实施单向通行管理，车辆呢仅限由北向南行驶。圣火广场西侧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非机动车来通行。英俊路道路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来通行。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
4: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暖心驿站啊，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在7月29号，在东胜区毅力资源和供电局之间，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卡包，内装有许先生的身份证、驾驶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是153-9929-5709，事后感谢。在8月3号上午呢，网名叫做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的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司志业的身份证，请失主到医院前台来领回。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逸汽车城。买车到天逸，选到您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宜宾。好，今天呢是星期三的一个时间，节目的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依然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前两位啊，来参与互动啊，打卡的朋友呢，依然可以来获得我们2026年听友节的抽奖卡。拿着抽奖卡呢，即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年的大奖派送当中。没准呢，这个大奖呢就是你的啊。然后呢，千万不要与它擦肩而过啊。大家呢，想要这个参与抽奖的朋友，一定要先把抽奖卡拿到。好，另外就是我们这个8月8号的一个麦田美学空间，他见荣华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也要即将到来了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实力啊也是比较实力的一些唱将啊，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有青春偶像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等等。另外呢，这次演唱会呢福利呢也是给大家直接拉满啊，只要你成功购票，然后呢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这一次演唱会的门票呢是在暖新闻客户端呢来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再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好嘞，8月8号群星演唱，想要看演唱会的朋友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另外呢，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扫码购票也是可以的。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啊，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满满的这个干货啊。今天我们就结合五八安居客研究院的最新出炉的数据，截止到8月3号，全国重点城市的房产交易日报。那么从新房、二手房成交行情、最新的政策风向，还有房企最新动态三个维度来聊一聊当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真实的走势。最后呢，也落脚咱们鄂尔多斯本地给刚需改善买房的一些朋友们实实在在的一些置业参考。好，我们先来关注最直观的一个成交的数据，先看一下重点13座城市的新房单日成交。上海呢以294套单日成交量领跑榜单，紧随其后的是南京的205套，杭州139套，成都143套，武汉141套，也保持着不错的一个单日的去化量。反观苏州、东莞，单日新房成交仅39套、32套，那短期呢，这个新房成交热度偏低。再看一下这个环比数据，这一份数据里呢，绝大多数城市新房环比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且呢，这个南京新房环比大跌72.2%，苏州环比下滑67.7%，青岛呢是63.2%，深圳56.3%，上海呢是51.6%，成都、佛山环比呢也刚好腰斩，只有广州新房环比仅下跌5%，也是新房环比跌幅里最稳的城市。这里呢要给大家来解释一句啊，月初呢这个新房成交环比回落，当然呢也是每年楼市最典型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规律，不用看下跌就觉得市场遇冷。那我们再看一下同比的一个长期的走势，市场的一个分化格局呢就看得更加的清楚了。

0: 那整体市场现在最核心的格局总结呢，就是一句话，二手房的行情明显强于新房，一线城市楼市韧性稳稳跑赢多数二线城市。统计的15座重点城市里面，有10座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是上涨的，新房同比实现了正增长的仅仅是只有16座城市。先看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3座一线城市二手房的同比涨幅呢，全都突破了12%，上海表现优为亮眼。截至8月3号，本月二手房累计成交2422套，环比涨28.9%，同比大涨17.4%，而单日成交呢是637套，稳居全国二手房的成交榜首。北京本月二手房成交呢是735套，同比上涨12.7%，深圳二手房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23.1%，哪怕北上深新房月初环比普遍大跌超过了46%，二手房坚挺的成交数据足以说明核心一线城市的自住买房需求底盘还是十分稳固的。好，再来看一下二线城市呢，城市之间的一个差距呢一下子就拉开了。杭州、宁波呢是二线新房市场里的一个优等生，新房同比涨幅分别冲到了61.1%、57.8%。苏州新房同比涨45.5%，二手房同比同步上涨是40.9%，新房、二手房双向发力，成都、青岛、东莞二手房同比涨幅也都突破了40%，当地改善型换房的需求格外活跃，但也有不少二线城市承压明显。南京新房环比暴跌72.2%，成都新房同比下滑32.8%，佛山新房同比下跌33.3%。这里呢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啊，选城市、选片区，一定要分清短期月度波动以及长期真实购房需求。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节广告，稍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啊，大家有这个卖房的、买房需求的，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包括求租的、转租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发布。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直接来留言就 OK 了。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这一环节的房产交易热线啊，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帮您线上来形成交易，帮您寻找买主。好了，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423，还有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不管是想要买房的、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东城区新源文明小区欢乐谷旁边的一个房子，92平米，3楼，家具家电都有，然后年租金是15000元，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好，再来关注出租的信息。这条呢是在这个民生小区，东城区的民生小区，2楼，95平，年租金是2万到2万2，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好，另外还有金玉豪庭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东盛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想要出售，楼王电梯楼精装修，7500元每平米，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18947787389。另外，在一期的柳河湾小区有一套5楼，总高是11层，1梯2户，精装修，173平方米。然后呢，这个5室2厅2卫，房板满5，2个直通车位，1幼2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未用，学校密集，前排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呢是122万。联系方式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这个防护员信息啊。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线上来发布您的防护员信息。好，再来关注它出售的信息。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万盛西小区134平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13943979-2348。另外呢，在一期离机场近一点，想要求购一套这个房子，或者是在康巴什的中心医院附近求购一套130平米左右的房子。听友的联系方式呢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58平米的5楼西户精装修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房，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好，另外在康巴什北区的东方蓝郡有一套125平米的2楼精装修，房板满2年，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159-0478-6647。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1:2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微信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房源信息。好嘞，85924218592，还有859-2423都可以通往直播间，你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世纪城河苑2楼127平，每平米6300，想要出售，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

好了，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啊。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4，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好，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会于8月6号到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举行。期间呢，对于这个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三号桥、湖滨路、乌兰穆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以及科欧伦路，还有这个滨河大道等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比赛的时间呢，包括这个赛道周边或者是途经涉赛的这个道路的车辆将会受到影响，届时呢，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安排你的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请您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号来获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雁时多云渐晴，除了西南部地区之外呢，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康巴什小雨，15度到28度；东胜小雨，16度到24度；树林昭镇小雨，18度到28度；新立镇小雨，16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度到28度；老昭旗镇多云，17度到29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7度到25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6度到25度；薛家湾镇小雨，17度到24度。好嘞，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后半段的装修环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尺寸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装修最害怕什么呢？它不是风格选错，也不是预算超支，而是尺寸量错了。沙发买大了，挡住了插座，床头柜放不下，衣柜门打不开，油烟机装太高，炒菜够不着，吊灯垂太低，一抬头就碰头。那每一个尺寸的错误呢，都是入住之后日常的一个折磨。所以说呢，装修尺寸这件事儿呢，差一厘米都会翻车。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个尺寸一次性呢给大家讲清楚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先搞懂尺寸为什么总是出错呢？这个装修尺寸出错呢，逃不过三个原因。原因一呢，就是自己量了，施工方又量一遍，两遍量的不一样，谁对谁错，最后按照错误的尺寸做了，家居进场傻眼了。原因二呢，就是只看单品的尺寸，忘了整体的空间。单品的尺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到一起就会打架。比如说床加床头柜加衣柜，三个单独看都对，放一起挤成一团。原因三呢，就是入住之后的使用场景呢，没想太多，没想清楚。设计图上是平面，住进去之后呢是立体生活，这个坐着舒不舒服，站着够不够高，起来挤不挤，图纸上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要记住啊，尺寸不是这个冰冷的一个数字，它而是生活的一个体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沙发的一个尺寸。沙发长度呢，我们说三人沙发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2米2到2米4，然后 L 型沙发呢是2米2到2米4，加一个贵妃位1.8到2米，小户型呢选的是2米到2米2，两人沙发会更合适一些。那么标准深度呢，85到95，坐着会比较舒服一些。那一般妃位的深度呢是95到105啊。我感觉是能躺是能躺，但是特别宽。像我这种小个子，一般坐上去，我感觉这个腿都感觉得直着往上放啊，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另外，沙发的高度呢，10到15公分，或者背靠呢，大概是60到80公分，头部会有一个支撑，会比较舒服一些。另外，避坑的要点呢，就是沙发到茶几的一个距离45到60，脚能够放得下，不挡路。沙发到电视柜的距离是2米5到3米5，根据电视的一个尺寸来调整。沙发背景墙的长度呢是沙发长度加两侧各30到50厘米。还有就是茶几的一个尺寸，茶几的话呢，小户型60到80，中等户型100到120厘米，然后呢大户型是120到140。茶几的宽度呢大概是40到60就可以了，能够放够放一个茶杯遥控器就 OK 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茶几和沙发之间呢。我们说刚才给大家预留啊，茶几不要太大，会让客厅显得特别的拥挤。另外就是电视尺寸和这个观看距离也非常的重要。一般55寸呢，它大概最佳观看距离是2米到3米，65寸呢是2米5到3米5，75寸呢是3米到4米，85寸呢是3米5到4米5。电视柜的这个高度呢，一般是80到110。避坑要点：电视不是越大越好，要看客厅的开间。电视柜的深度呢是35到50厘米。

0: 少有。
1: 好，再来聊一下卧室啊。卧室的这个地方呢，睡得舒不舒服全靠尺寸啊。这个床的尺寸，单人床的标准呢是0.9×2米，1.5米，床1.5×2米，这是主卧最小的一个配置了。另外就是1.8×2米主卧啊，主选流行的。然后还有就是2.5米的，就是2米的一个床，2米×2米，2.1米大主卧首选。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选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孩子的话确实是很方便的，太小了睡不下，对吧？那孩子很小的时候都要跟妈妈睡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大点床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还有床垫的一个厚度。

度，薄垫呢是10到15公分，中厚垫呢是20到25公分，厚垫呢是25到35公分，然后呢还有床离地的一个高度，大概是45到55，太低的话你起身会费劲儿，太高的话上床又比较困难。

0: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1:4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床头柜的一个尺寸。刚才说到了，床头柜的一个尺寸呢，就是宽度40-50，深度是35-45，高度是55-65。避坑的要点，床头柜和床之间留15-20，床头柜到衣柜留60，然后呢，小卧室可以不要床头柜，用隔板来代替。然后衣柜的一个尺寸呢，一般呢，我们说这个被子区大概40-50，宽度90-100，上衣区呢中层，然后高度是120-150，然后呢短衣区80-100，抽屉区呢是20-30，裤架区80-90，然后衣柜呢标准的一个深度55-60，太浅了袖子容易露在外面，太深了浪费空间，拿东西不方便。避坑要点，柜门宽度40-50，挂衣杆离层板80-10厘米，衣柜前面留80-100厘米的过道。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5: 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4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内容啊。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装修尺寸的一个事儿啊，确实是啊，尺寸选不对的话，后期住的啊特别的不舒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厨房，这个做饭累不累啊？这个还是尺寸说了算，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操作台的一个高度。不含吊柜的台面高度一般是80到85，那么含吊柜的台面大概是82到87。高低台面推荐，这个水槽区呢台面大概是比灶台区呢高8到10厘米，而灶台高度呢是80到85，水槽区呢高度是88到93，台面的深度是60，然后有岛台或者吧台大概是90到100.2米。然后呢，吊柜的一个尺寸呢，它的这个离台面高度是50到60，吊柜本身高度是60到70，吊柜深度呢是30到35，太深了炒菜容易撞倒。那么吊柜底部呢装这个灯带照亮台面，然后吊柜门把手装在下沿，开门不弯腰，还有这个橱柜抽屉还有拉篮儿，浅的抽屉呢大概是10到15，中一点是15到20，深一点是25到35。那么这个拉篮的一个尺寸呢，宽度大概是15到20，深度是45，宽度是70到90，然后深度是45。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卫生间了啊，这个一定要去做干湿分离的，尺寸不对全白搭。你比如说这个淋浴间的一个尺寸，正方形90×90，然后钢构翻身转身，然后长方形的是100×80更舒适，舒适尺寸呢是100×100，宽敞不压抑，还有120×90豪华配置了啊，这就属于豪华配置了。花洒的一个高度呢是2米到2.2米，然后花洒的杆的这个高度呢是1米7到1米9，可以调节。避坑要点呢是淋浴间要做1到2米的一个坡度，地漏在最低处，挡水条高度大概是4到5厘米，太高了半角，太低了挡不住水。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53，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马上和大家说暂句了，还有几句话呢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一定要

关于尺寸这个事儿呢，量三遍确认无误再下单，尺寸量错了货到了那就完了，退货换货费时费钱还耽误工期。另外就是先定家具再定水电，插座开关的位置由家具决定，不是随便来定的。

数字呢记清楚了，一定要去根据这个身高体重的使用习惯然后再去定啊，才是一个准确的。好了，那我们不多说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也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呢，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奇康巴什举办。期间呢，对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安达路到滨河大道、再到三号桥、湖滨路以及乌兰木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赫伦路与滨河大道等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比赛期间，赛道周边或途经涉赛道路的车辆呢将会受到影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线路，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8月2号的晚上2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达奇的锦绣花园东门到日和B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华为备用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53-8484-0999，送回B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地姐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寻找失主。失主呢，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 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替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8恋上暖城。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这儿呢继续守候您的路上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我们本土的体育新闻以及国内国际的一些体育新闻。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土新闻。暖城文运2026年8月重点文化文艺活动全面铺开。八月呢，鄂尔多斯市精心筹备的暖城文运系列重点文化文艺活动已全面就绪，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涵盖展览、音乐、非遗等多元形式的文化盛宴。活动覆盖全市各个起区，包括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举办的央美版画系小版画作品展与瓜州县非遗剪纸书画精品展，以及在康巴市区百康桥西侧草坪连续4个周末上演的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此外呢，东城区的周末音乐会、达拉特旗的黄河非遗美食季、准格尔旗的实景剧印象准格尔，以及各旗区的乌兰木齐文艺展演等37场精彩活动轮番登场，让八月的暖城烟火气与文艺范撞个满怀，极大丰富了群众的夏日精神文化生活。8月1号下午，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打响。鄂尔多斯队客场挑战锡林郭勒盟队，面对主场作战攻势猛烈的对手，鄂尔多斯队展现出极高的战术素养与顽强的防守韧性。上半场客队呢后卫线精准解围，及时补位，门将更是多次完成关键扑救，成功化解门前险情。下半场鄂尔多斯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积极发动快速反击，多次打出极具威胁的进攻配合。整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最终0-0握手言和。此次客场拿到平局，为晋级留下了悬念。双方第二回合较量呢，将于8月22号移师鄂尔多斯主场进行，届时呢，球队将全力冲刺半决赛的席位。8月上旬，鄂图克旗迎来了备受瞩目的草原纳达慕大会及系列群众文化活动。8月8号至9号，全民健身广场、赛马场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心室外靶场将举办1.45米以上组，3000米速度马、传统弓哈日靶，然后呢1500米走马及3000米赛骆驼等传统体育竞技比赛，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与此同时呢，8月10号还将举办全市鄂尔多斯婚礼文化日演出及欢乐纳达慕共筑草原梦的联合出演。从8月中旬开始，全市第9届诗歌林杯、文学纳达慕、中国炎黄和9省区自行车巡回赛以及百日消夏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为鄂尔多斯文化在鄂尔多斯文化主题公园等地呢精彩上演，为游客呈现原汁原味的草原风情。近期，鄂尔多斯积极探索赛事加文旅加商贸的深度融合模式，将文体活动的人气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以蒙超足球联赛为例，赛区创新推出了票根经济，观众呢凭赛事票根可免费游览全市23个景区，并享受餐饮住宿专属优惠。场外集市与场内环廊每场设置数10个展位，6场主场赛事累计带动销售额达172.05万元，为中小企业搭建了时效平台。此外呢，一经获罗旗的王府明月夜游活动呢，将国潮花车巡游、特色美食品鉴与古装互动相结合。准格尔旗的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也同步配套了特色市集与民俗展演。这些举措呢，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夜生活，更全方位夯实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8月8号至9号呢，2026年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年度第3站将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激情上演。作为赛季中程的关键战役，本站赛事集结了 TCL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CTCC 中国杯及领克杯城市竞速赛3大重磅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实力车队与车手齐聚这条被誉为马背上赛道的赛场，包括领克杰凯、
珠海桑田、上汽大众3333车队的等知名厂商车队，既有高华阳、朱代伟等经验丰富的冠军车手坐镇，也有卢子阳等新锐力量蓄势待发。引擎轰鸣与草原风光的碰撞，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盛宴。好，接下来进入我们内蒙古文体资讯时间。备受瞩目的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将于8月8日在新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本届大会由自治区体育局与新安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采取一主会场、五辅赛区、六旗县市联动的全域办赛模式。大会精心策划了25项赛事活动，涵盖国际级、国家级、自治区级及盟级赛事，包括中俄青少年柔道友谊赛、中国飞盘联赛、阿尔山马拉松等。同时呢，大会将与西安盟纳达木双汇同办，配套打造综合性草原休闲市集与非遗文创街区，构建白天竞技比拼、夜间演艺狂欢的全天候活动体系，全方位展现内蒙古体旅融合的全新活力。8月1日至5日，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奥林匹克体育馆成功举办。作为近年来内蒙古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花样轮滑专项赛事，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约800名运动员及近1000名相关人员齐聚青城。赛事设置了单人滑、双人滑、单人舞蹈、队列滑等7大竞技项目。选手们以轮为足，以舞为魂，上演了一场体育艺术交融的视觉盛宴。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全方位展现了花样轮滑的独特生命力，也为内蒙古培养了青少年后备人才，普及全民体育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切实降低群众运动消费成本，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于8月3日正式启动乐享暑假体育解锁运动自由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惠民活动。本次消费券发放周期为8月3日至30日，采用滚动分轮投放模式，设置满200减40、满100减20等4档阶梯满减券，单笔最高抵扣40元。消费券的适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签约体育场馆及休闲运动商户，重点瞄准中小学生暑期高频运动需求，涵盖足球、篮球、游泳、马术、武术搏击等热门

0: 项目。这一精准惠民举措呢，将有效撬动全区体育场馆与培训产业的提质升温，带动体育消费持续火热。剩下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激情飞扬，202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正在火热进行中。8月2号的第八赛马日迎来了六场速度与耐力交织的巅峰比拼，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马迷齐聚一堂。赛场上纯血马与蒙古马在骑士的驾驭下风驰电掣，多场赛事在末段直路展开激烈斗抢，最终呢，一鸣星耀、玉凯王等赛驹斩获头马。据悉，接下来的第九赛马日还将迎来单场奖金50万元的三岁中国出生纯血马1000米大赛，以及极具包容性的8000米长距离赛事，为观众持续呈现草原马术运动的极致魅力。8月1号至2号，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新安盟站在乌兰浩特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200余名魔方运动员及爱好者齐聚一堂，展开了指尖上的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本次赛事作为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中的重点国字号赛事，涵盖了2阶至4阶、金字塔3阶、盲拧等8大个人项目及团体接力赛。开幕式上，悠扬的呼麦、马头琴与炫酷的魔方特技秀交相辉映，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地域文化魅力。此次赛事的成功落地，不仅充实了新安盟传统体育加户外休闲加智力运动的多元赛事体系，更实现了智力竞技与草原文旅的双向赋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看国内的一些体育新闻。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9: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本期现在12:1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国内体育新闻时间。中超联赛第21轮战罢，多场焦点战役爆出冷门。 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客场1-3不敌辽宁铁人，遭遇联赛3连败，球队呢深陷保级泥潭。赛后主帅

斯卢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宣布辞职，结束了其执教生涯。与此同时，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1-1战平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虽继续领跑积分榜，但赢球感觉缺失。北京国安呢，则在主场2-1艰难逆转浙江队。本轮比赛冷门频出，传统豪强集体陷入困境，中超争冠与保级形势愈发扑朔迷离，联赛后三分之一的悬念全面升级。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激战正酣，冲超与保级形势发生显著变化。领头羊广东广州豹主场1-1战平佛山南市，结束3连胜，但依然以7分优势遥遥领先，基本锁定一个冲超名额。南通之云主场5-1狂胜定南干联，积30分升至次席。广西恒城呢，则力压延边龙鼎升至积分榜第3。在保级区，梅州客家与佛山南市苦苦挣扎，长春亚泰则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中甲赛场同样充满戏剧性，绝杀、逆转与点球大战轮番上演，展现了不逊于顶级联赛的激烈竞争与足球魅力。2026年世界杯男排联赛总决赛近日在浙江宁波北仑圆满落幕。国际排联主席法比奥·阿泽维多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国赛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是毋庸置疑的排球大国与办赛强国。今年成功举办了男女排世联赛的5站赛事，无论是赛事组织、场馆配套，还是球迷氛围，均超出预期。国际排联呢，未来呢还将持续推动更多顶级排球赛事落户中国。这一表态呢，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国际排球版图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国内排球运动的普及与职业联赛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2026年。WTT 横滨冠军赛于8月4号在日本横滨正式开打。本站赛事国乒五大核心主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林诗栋、梁靖昆集体轮休，仅派出二线及新生代队员客场作战。在8月4号的首个比赛日，中国男乒遭遇重创，温瑞博、周启豪双双止步首轮，仅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彤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为国乒拿下首日唯一胜利。8月5号，女单呢迎来第3场关键外战，其中晚间的19:15，王艺迪与日本名将伊藤美诚的中日宿敌对决呢，成为全天头号焦点。由于赛程与瑞典大满贯重叠，教练组选择以本场高压赛事锻炼年轻队员，补齐人才厚度。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随后呢，在3-4名决赛中1-3负于意大利队，最终获得本届世联赛第4名。尽管未能站上领奖台，但年轻阵容在李盈莹、吴梦洁等核心因伤缺阵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了拼搏精神。此外呢，国际排联近期宣布，俄罗斯男排因安全和政治原因正式宣布退出2027年在波兰举办的男排世界杯，而俄罗斯女排能否参加2027女排世界杯目前仍在评估中。好消息是，国际排联主席对中国办赛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多的顶级排球赛事落户中国。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国际视野啊，来看一看国际上的一些赛事。据知名记者罗马诺确认，34岁的埃及球星萨拉赫将离开欧洲主流联赛，以1700万欧元的年薪正式加盟土耳其队球队特拉布宗体育，双方签约2年。与此同时呢，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在转会市场也迎来重大进展。俱乐部已非常接近官宣19岁的科特迪瓦天才边锋扬迪奥曼德。这笔转会费呢，总额高达1.2亿欧元的引援，有望在本周内全面达成。英超切尔西俱乐部近期在转会市场动作频频，官方宣布签下了36岁的自由球员乔丹·亨德森以及35岁的前锋威尔贝克，旨在为球队补充宝贵的经验。在国际足联层面，主席因凡蒂诺试图向私人资本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构想宣告破产，此举呢不仅使其无缘高达5500万欧元的天价年薪，也避免了世界足坛发生大地震。

2021年美网女单冠军，华裔名将杜拉杜卡努因右腿伤势未愈，正式宣布退出今年的美网。这也是她今年继温网后再次因伤退赛。相比之下，中国网球选手表现亮眼。37岁的老将张帅在 WTA 1000多伦多站连克强敌晋级第三轮，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中，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五个赛点，力克十号种子卢布列夫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在该赛事闯入第三轮的中国男球员。在 NBA 自由市场方面，名记詹姆斯透露呢，勒布朗詹姆斯曾拒绝了洛杉矶快船队开出的一份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一年期的合同。他明确表示自己决定不以金钱为中心，只愿能在能带来胜利的环境中打球。此外呢，开拓者球员杰雷米帕戈透露，达米安利拉德即将伤愈回归，下赛季开拓者有望重返赛季季后赛次轮。8月5号，香港足球盛会迎来高潮，切尔西尤文图斯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剑洛通杯正赛。此前的曼城与国际米兰已在此交锋，四支欧冠的冠军球队同场竞技，创下了香港足球史纪录。此外呢，欧足联官方宣布修改新赛季欧战规则，从联赛阶段正开始，球员累积黄牌停赛的门槛将从3张以上上调至4张。随后呢，每累计偶数张黄牌，如6张、8张，将触发停赛一场。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土以及国内国际的一些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到，就是啊，各位，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存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另外呢，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他的代表作呢有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以及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他有这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呢，这些歌呢是故事感十足。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啊，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那这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到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呢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的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家呢先来和学翔打个招呼吧啊。大家呢已经现在目前正在回家路上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和学翔打个招呼啊。啊，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上周呢是给大家是中午一档，是晚上一档啊。这中午了啊，现在这周呢就是中午时间啊。那大家呢都可以和学翔来打个招呼啊，证明自己在呢。

0: 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用手机呢进入我们今天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从这儿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进入视频号的朋友呢，现在您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把我们的点赞次数给升上去啊。好了，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我看看现在目前有多少人在线呢。来，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进行了三件套的表演啊，各位有没有去看三件套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大家都来说一说啊。来，大家呢现在都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半年广告，半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终点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交路况提示啊！2026年的鄂尔多斯暖城纳达慕活动期间，鄂图克前旗交管大队呢将对活动现场和周边场地的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8月6号至9号，每日的14时起至活动结束。管制的路段呢是所有由南驶入镇区的社会车辆，统一经由大沙头看守所方向绕行。第二呢是

0: 鳌轮路南加油站路段实施单向通行管理，车辆仅限由北向南行驶。第三呢是圣火广场西侧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第四呢是英俊路政务大厅东十字路口至圣火广场西丁字路口道路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第五呢是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交通广播。8月1号的夜晚呢，乌兰木伦湖畔呢是流光溢彩。当2026架无人机携带点点星光腾空而起，宛如银河倒悬。当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巨幅字样在夜空中熠熠生辉，当艺术焰火与音乐喷泉交织出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相信每一位在现场或是屏幕前见证这一幕的鄂尔多斯人心中都涌动着难以言表的自豪与感动。这场被全网热烈点赞的暖城三件套啊，不仅是一场惊艳的视觉狂欢，更是我们鄂尔多斯以城之名向人民子弟兵献上的最高礼赞。在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硬核实力与深情温度。正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现场由衷赞叹的那样，这是全世界看到的最壮观的一次。我们用无人机编队加焰火加音乐喷泉打通了天地水三维空间，让国防教育不再是单向的宣讲，而是变成了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科技与文化在这里相互赋能，让双拥故事在光影震撼中直抵人心。然而面对网络上如潮的赞誉，我们也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一些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当晚呢，现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手机信号不佳，卫生间排长队以及疏散困难等问题。面对这些吐槽呢，我们首先要说一声啊，感谢大家的包容与监督。我们呢要坦诚地向大家解释啊，康巴什区呢平时的常住人口只有13万左右，城市的基础设施也是按照这个规模来高标准建设的。平时呢，大家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吹空调的公交站啊，免费充电的房车露营区，一切呢都井然有序。但在八一当晚，这座城市一夜之间呢涌入了近40万名游客，接待量呢瞬间翻了数倍。当13万人的小城拼尽全力去拥抱近40万人的热情时，即便是再完善的基建呢，也遭遇了超负荷的极限冲击。大家看到的堵车啊，也是因为车流量在瞬间暴增，导致城市交通网络瘫痪。大家抱怨打不到车啊。

0: 共享单车没电是因为跨区路啊，一个跨区呢路途遥远，加上极度拥堵，出租车司机呢也是难以运转，而庞大的骑行需求瞬间耗尽了车辆的电池。大家感受到的疏散慢啊，是因为警方和相关部门已经抽调了海量的人手，摆渡车呢也是在加班加点的高频往返。但是面对如海潮般的人流，疏散呢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尽管呢面临重重困难，但我们这座城市的底色依然是暖。为了护航这场盛宴，我们的暖城交警在全警在岗，在人流车流中吹响口哨，挥动指挥棒，全力疏导保畅。交通部门呢也提前开放了所有的重点收费站，并在外围划定了20多处临时停车场，调度了150多辆免费摆渡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在寒风和拥挤中，我们的文明旅游暖心服务驿站依然坚持为游客递上热腾腾的奶茶和文创礼品。流量呢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根植于暖城的精神力量生生不息。这场光影盛宴是我们推动双拥工作从阶段性活动迈向全年常态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对于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康巴什呢也将认真的复盘，把听劝进行到底，在未来的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城市应对超大客流的韧性。致敬八一，致敬每一位守护家国安宁的英雄。未来呢，鄂尔多斯继续以光为笔，以城为卷，在15的新征程上持续解锁双拥新玩法，让重军尚武的基因深深地镌刻在城市的血脉中。我们坚信，当全域重军的温度与科技赋能的高度交织，暖城必将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好，说完这件事情呢，接下来呢要和各位要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博物馆。这个暑期呢，走进博物馆成为全民出行的潮流选择。无论是亲子研学家庭啊，结伴出游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历史文化的中老年游客，都将博物馆纳入了旅行清单。大家怀揣期待，奔赴各地展馆，渴望呢隔着展馆与千年文物相遇，在文物遗存中读懂中华文明。持续高涨的参观热潮背后，预约难、抢票难一度呢成为不少游客心中的痛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响应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内多地博物馆呢主动优化预约政策，增设现场登记通道，灵活调整放票规则，为临时出行游客、不熟悉线上操作的群体打通了参观通道。在这场服务升级，最大的价值就是成全普通人走进博物馆的心愿。很多人想要前往博物馆的行程呢，往往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驾旅游啊，然后呢，短途出游的家庭，沿途路线的随时调整，很难提前2-3天锁定参观时间。不少长辈呢习惯线下出行，不擅长操作手机小程序，复杂的实名认证、分时预约流程成为难以跨越的数字障碍。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临时更改行程，满怀期待地抵达博物馆门口，最终呢却因为没有提前预约，只能止步大门前，遗憾地与文物擦肩而过。不可否认呢，线上预约制度初衷是十分美好的，通过限流分流控制展厅人流量，既能保护珍贵文物不受大量的人流影响，也能避免展厅拥挤，保障参观者拥有更好的游览环境。但当预约模式走向一刀切，彻底取消现场通道，预约呢就从优化管理的工具悄然呢变成一道无形的门槛。无数人想要亲近历史、感受文化的朴素愿望被挡在了预约环节之外。我们不妨想一想，书本上的啊，大众为什么如此向往博物馆呢？啊，对于学生和亲子家庭来说的话，博物馆呢是没有围墙的课堂，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名词、遥远的古代文明，只有亲眼看见器物、纹饰、遗迹，才能变得立体生动。一场博物馆之行就是一次沉浸式研学。对于奔波于日常的普通人而言，博物馆呢是喧嚣生活的一处静心之地。放慢脚步观赏文物，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文明底蕴，获得精神上的松弛与滋养。博物馆里的文物属于全体人民，公共文化资源本就不该成为需要拼手速、靠运气争抢的稀缺资源。普通人奔赴博物馆的这份热忱理应被看见、被善待。如今呢，多地博物馆推行线上预约、现场登记双向并行的新模式，精准回应了游客最迫切的诉求。 热门场馆在场馆最大承载范围内动态释放余量门票，持续整治黄牛囤票、恶意抢票行为。众多中小型博物馆也因地制宜放宽了参观限制，简化现场登记手续。这样的调整跳出单一化、固化的管理思维，充分兼顾不同人群的出行习惯。游客呢不必紧盯时间点、卡点抢票，即兴的这种文化出行拥有了实现的可能。奔赴博物馆的旅途少了焦虑，多了从容。当然，预约政策呢适度优化，绝不等于无序开放。更多游客能够走进博物馆，也对场馆精细化运营提出更高的要求。博物馆呢需要依靠大数据实时监测展厅客流，及时做好人流疏导，完善现场引导、防暑降温、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志愿者帮扶服务，为老年游客、未成年群体提供便利，在保障文物安全、维持参观秩序和满足大众文化需求三者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文化惠民最终检验标准就是普通人能够顺畅地享受公共文化资源。博物馆真正的魅力不在于一票难求的火爆热度，而在于长久敞开包容的大门，接纳每一个心怀热爱的参观者。优化预约政策，拆除冰冷的数字壁垒，降低普通人走进博物馆的门槛，守护大家奔赴历史的热忱。期待有更多文博馆持续倾听游客心声，不断打磨服务细节，让大家呢不必被复杂的预约流程牵绊，随时可以动身出发，从容赴一场跨越时空与文物相见的美好约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47，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学强。哎，在上一个板块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博物馆以及我们的暖城三件套啊。想问我们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暖城三件套你们去看了吗？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暖新闻交通广播。各位啊，暖城三件套您去了吗？和学强一起讨论一下吧。让我们参与今天讨论的朋友啊，会获得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

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性。猛士817 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吧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说一说啊，您有没有参加此次暖城三件套呢？哎，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呢，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一个健康提示啊。那最近呢天气非常热啊，我们总习惯呢多喝点水，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热水啊，不仅不能解渴，反而呢可能危害健康啊。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哎啊，超过65摄氏度的这个水呢，哎，就是2A 类的致癌物啊。哎，曾经呢有热心的消费者呢做过一个测量，说刚出锅的面条呢大约是70度到80摄氏度，刚沏好的茶水呢能达到80度到90摄氏度，而滚烫的火锅汤呢甚至高达120摄氏度。而我们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呢，最适宜的食物温度呢是10到40摄氏度，一般能够耐受的最高温度啊也只有50到60摄氏度。当你感觉舌头感觉到很烫时，食物的温度呢通常已经达到了70摄氏度啊。哎，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这一说法呢源于2016年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的期刊上的一篇研究。研究指出，温度过高的饮品呢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热损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灼伤。如果反复出现这种烫伤，再到修复，再烫伤的这种循环啊，就会呢加快细胞增生的速率，从而增大细胞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引发癌变。需要强调的是，2A类致癌物表示呢很可能有风险，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癌症啊，会得癌症啊，其风险与长期刺激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是有关的。哎，食管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食管的痛觉呢并不敏锐，如果出现了吞咽异物感、梗阻感，或者是胸骨后有烧灼感、刺痛感，就需要警惕食道呢可能已经受损了。如果情况严重，甚至出现了呕血、黑便等症状呢，提示有出血，那就需要立即就医。那如何正确喝水呢？大家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水温呢在35到40摄氏度虽是最适宜的，一定要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千万呢别用饮料代替白开水啊！即使天热呢，也尽量少喝冰水。所以说，健康饮水从每一口开始啊。看到小白说啊，强强没有去啊，是你哈、啊，我也没去哈、啊，这次人真的是太多了，我提前预见到了，进个进不来，出个出不去啊，所以说就不去了吧，太在家里边看看直播也是挺好的。哎，各位暖城三件套，你们去了吗？啊，你们有没有去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好，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这些关于健康的一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还剩一点时间。

哎，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的一些歌曲啊，一些新歌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啊，听一首新歌吧。

好，北京时间的12:58，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飞的这首《左半边的翅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草原烽火起，初心向光明。作为早期投身革命的蒙古族进步青年，云祥生将热血挥洒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在民族危亡、斗争严峻的年代，他奔走于草原戈壁，联合各族群众为伊蒙革命事业奔走不息。本篇史实文稿回溯云祥生在鄂尔多斯的革命征程，还原鲜活的红色往事。先辈以行动践行民族团结、追求解放的理想，这些珍贵记忆是鄂尔多斯红色宝库重要组成部分，系为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今天就给大家讲述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云祥生的事迹。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 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云祥生，蒙古族，是内蒙古地区早期投身革命的优秀蒙古族青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伊可昭盟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他的革命生涯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始终扎根草原，为民族解放、牧区新生奉献毕生力量，用忠诚与热血书写了蒙古族革命者跟党走、谋解放的赤诚篇章。

少年寻路，奔赴延安，铸信仰。云祥生，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天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家庭。青少年时期，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草原各族人民深受封建压迫与侵略欺凌的苦难，内心萌发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9年，年仅10几岁的云祥生受进步思想感召，在中央地下党员贾立庚、奎弼等人的组织护送下，与巴增秀、云曙弼、布赫等22名蒙古族青年秘密从土默特旗出发，穿越日伪封锁线，历经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踏上革命道路。抵达延安后，云祥生进入延安民族学院学习，这里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与革命斗争知识，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带领草原人民翻身解放，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蜕变。抗战烽火，扎根边区，用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云祥生服从党组织派遣，奔赴陕甘宁边区北部及伊克昭盟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投身团结抗日、民族统战与敌后游击斗争。1943年前后，西蒙地区局势复杂，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势力相互勾结，打压进步力量，欺压蒙古族群众。

云祥生，遵照组织指令，改名云祥生。同景三旅明运科长高波等同志组成援助工作队，以赵通儒副官的身份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他深入蒙古族各阶层，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民族平等政策，广交进步青年与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动员大批蒙古族青年向往革命，奔赴延安，为伊蒙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期间，沙克杜尔扎布沙盟长一度在国民党胁迫下动摇，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扎萨克旗，其部署进步青年遭特务暗杀迫害。云祥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复杂环境中联络进步力量，保护革命火种，始终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地，为边区北部稳定与抗日力量发展默默奉献。1944年，云祥生调入伊蒙骑兵大队西乌部队，任大队部秘书。这支部队是伊蒙重要的抗日武装，大队长为曹栋之，政委为曹志高。当时部队新战事多，军政素质薄弱，思想波动较大，部分同志产生离队想法。云祥生耐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劝阻动摇人员，协助整顿部队纪律，提升战斗力。同年春节，祁煜山匪帮偷袭小石边西乌起义部队司令部，杀害革命同志祁经山，部队士气低迷，思想混乱。云祥生在三边专区党政军领导下，参与部队整顿工作，协助推举老战士王岳峰主持工作，稳定军心，凝聚力量，让部队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多次打击日伪与顽固派武装，守护边区北部安全。

雪放征程，驰骋草原破顽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西蒙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北部重要战场。云祥生跟随伊蒙革命武装投身解放战争，参与诸多关键战斗，为伊蒙解放立下汗马功劳。1946年7月，为巩固陕甘宁边区，我野战军发起北线作战，拔除蒋匪据点。云祥生所在的伊蒙武装含西乌部队、伊蒙办事处卫队、互联会民兵，在工委书记赵通儒统一率领下配合主力东进。作战中，他随部队攻克纳林河蒋军据点，迫使杨景铎率部投诚，进占海流土庙，击溃榆林匪军与牧场反动武装，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在伊蒙的统治势力。期间，原横山守敌王铁索假装起义，设下请军入瓮赌计，邀请伊蒙党政军负责人赴乌拉尔林开会。云祥生敏锐察觉阴谋，

与王岳峰、李振华等同志坚决反对冒险赴会，向赵通儒阐明利害，识破诡计，避免了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展现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与斗争智慧。1947年至1949年，云祥生随伊蒙蒙汉支队，后改编为伊蒙军区部队，转战伊蒙各地，依托鄂托克旗三段地、城川等革命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48年1月，参与攻克准噶尔旗神山要塞，歼敌1500余人，生擒敌少将警备司令齐永全，打开伊东革命局面。1949年3月，参加攻克东胜县城战斗，虽主动撤离，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伊蒙的统治中枢。同年7月，伊东伊西工委会师扎萨克旗新街，成立统一的伊克昭盟委员会与伊蒙军区，云祥生参与军区组建与部队整编工作，为伊蒙全境解放奠定基础。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云祥生始终冲锋在前，不畏艰险，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他深入牧区，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武装，筹集粮草物资，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化解民族隔阂，团结各族群众共同抗敌，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宽广胸怀与民族大义。

初心如磐，熊宝革命本色。新中国成立后，云祥生继续留在内蒙古工作，投身草原建设与民族团结事业，始终保持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勤节奉公的优良作风。他深耕伊蒙地区，参与牧区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特权，推进草场合理分配，帮助蒙古族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让翻身牧民真正过上幸福日子。致力于民族干部培养，将革命斗争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鼓励他们扎根草原，服务群众，为内蒙古发展输送骨干力量。晚年的云祥生依旧心系草原，情牵人民，始终关注内蒙古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为牧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建言献策。他常以亲身经历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人铭记苦难岁月，珍惜幸福生活，坚定不移跟党走，成为草原上传承革命精神的标杆。云祥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奉献的一生。他从草原少年到革命战士，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场，始终坚守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初心，在内蒙古革命史上留下了坚实足迹。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德永远值得草原儿女铭记与传承，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云祥生，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老话说，宁娶二度花，不娶一下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二度花和一下人又是什么人？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在古代，女子结婚都比较早，而且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完全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在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之下，稀里糊涂的就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了。古代女子一旦结了婚，便很少离婚，或者说很难离婚。可是凡事都有例外，在一些富贵人家当中，嫁出去的女子婚后要是感觉婚姻不幸福或不满意，也会提出离婚的。而这种现象在唐朝时期比较多见。像这种结婚不久、尚未生育、离婚较早的女子被称为二度花。这其中的二度指的是已经结过婚的女子，而花则是指她们仍然很年轻。另外再说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都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女子常常会面临最大的困境。对于男子来说，家中妻子去世之后可以再娶，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再婚并非易事了。而这些丧偶的女子被称为遗下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被丈夫遗留下来的人，说白了就是死了丈夫的女子，就是寡妇。那么为什么会有宁娶二度花不娶一下人这一说法呢？二度花这样的女性经历过一段婚姻，但是她们没有孩子，仍然很年轻。在情感方面来说，如果选择再婚，她们也会吸取之前失败婚姻的教训，更加珍视现在的婚姻生活。而对于男性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经历过婚姻的女性更加懂得如何维系夫妻关系，所以相对来说，二度花是非常合适的结婚人选。此外，年轻的女性仍然有生育能力，结婚以后夫妻二人可以像新婚家庭一样的生活，没有负担。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女性在男性眼里性价比很高，因为他们的聘礼要求不高，有时候甚至还会倒贴呢。而关于不娶一下人的说法也有很多。首先第一点就是涉及到女子的名声问题，尤其是克夫这顶帽子。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想被自己的老婆克死，大多数人会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在娶妻子的时候会心有余悸，多数人是不会考虑遗下人这类人的。此外，寡妇通常还带着和前夫所生下的孩子，这个孩子被很多人认为是拖油瓶，使得两个家庭的组建变得更加复杂。再加上孩子年纪小，以后读书、结婚、找工作都是负担，相比之下，这二度花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此外，大家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说的是死了丈夫的女人一个人在家独守空房，没个男人，容易受到不怀好意的人骚扰和侵犯，时间一长，即使原本正派的女子也有可能被人凭空捏造，指指点点，说成水性杨花的女人。试问，面对这些风言风语，哪个男人还愿意奋不顾身呢？所以男人们在权衡利弊之下，就有了宁娶二度花，不娶一下人的说法。不过反观现在的婚姻状态，似乎只要两个人相爱了，什么都不是问题，如果不爱了，什么都会是问题。现在无论是二度花还是一下人，并没有多少人计较，离婚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失去了追求幸福的权利，相反，离婚可能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开始。其实我们不必过分的在意他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啊。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经典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汉岳阳城为大家所熟悉。那么你知道剧中的云梦泽是在哪里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据说这云梦泽是昔日的楚王猎场，地域宽广，东自武汉延伸至宜昌，南界长江，北至随州。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对此有精确描绘。吾闻楚国七泽之一云梦泽，广900里，内含山峦。史记当中也有提到，江陵昔日之郢都，向西可达蜀巴，东边则是云梦之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首都就是江陵，大致在现如今的湖北省荆州市一带。由此可见，这云梦泽位于江陵以东，也就是现在的荆州市东部。曾有地质学家在湖北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揭示云梦泽与江汉平原的形成有紧密联系。大约在1亿年前，江汉盆地形成了浅湖地形，云梦泽就从这里开始。300万年前，江汉盆地开始逐渐升高，1万年前气候变暖，降水量增加，湖泊的面积逐渐扩大。到了3000年前，云梦泽的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公里，湖泊发展到了顶峰。而在这片区域还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到了西汉时代，长江和汉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汉江湖盆聚集，导致了湖盆淤积的速度快于地层下沉的速度，这就使得云梦泽逐渐缩小并向东南方向移动， 这个地区的西北部也形成了一个由汉江和荆江环绕的广阔的内陆平原。到了东汉时期，云梦泽的缩小趋势并没有改变，平原地区进一步扩大，而湖泊则被推向了华容的南部边缘，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沼泽地带。由于汉江地区持续的泥沙沉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冬季，曹操领军与孙刘联盟在赤壁及乌林地区展开了两次激烈战斗。在乌林，猛烈的火势和风力使得船只迅速燃烧，导致了曹操的北方舰队被完全摧毁，众多士兵不是被火吞噬，就是溺水而亡。曹操被迫带着残军沿着华容道撤退，在途中就遭遇了泥泞难行的道路。为了摆脱孙刘联军的追击，他不得不命令体弱的士兵用草填平道路，最终才得以突围。这赤壁之战的描述就显示出云梦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出现沼泽化的趋势了。从曹操在赤壁战役的经历来看，云梦泽在当时正遭受干涸的威胁。到了南北朝时期，云梦泽被分割成了大产、马谷、太白等多个小型水域，而到了唐宋时期，关于大产湖的记载已经不复见于文件了。马谷湖在春冬季节干涸，变成了平坦的农田，周围大约15公里。太白湖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被称为百里荒地。由此可见，云梦泽曾经广阔的水域已经被沼泽和滩涂所取代了。云梦泽这个地方不仅名字充满诗意，更是许多传说的发源地。其中最著名的发现莫过于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的睡虎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批珍贵的竹简。这些竹简上面是用墨书写的秦隶字体，记录了从战国晚期到秦始皇统治时期的文字演变。这些睡虎地竹简是研究秦朝法制的宝贵资料，被誉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最完整的法律文件。云梦泽的历史变迁与地理变化如同波涛中的浮萍，时而浮现，时而隐没。这片曾经的湖泊以及其出土的秦代竹简，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云梦泽的逐渐消失也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警示，那就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将导致无法挽回的生态伤害。
9: 俗语日不晒根，口不吞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道理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我们首先来看这句话的前半句，日不晒根。这其中的日很好理解，就是指太阳，而根呢，指的是墙根。日不晒根的意思就是不能让阳光透过窗户晒到屋内的墙根。虽然我国古代建造房子时都讲究一个坐北朝南，这叫做阳宅，这样一来房子的采光非常好，在屋子里也能晒到太阳，有益于身心健康。但是如果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很有可能会得一些皮肤病，并且对房屋也没有好处。短时间之内可能还好，但是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会让内墙的墙角变得干燥，降低内墙的稳固性，导致墙皮脱落，甚至有可能造成房屋坍塌，引发安全隐患。而且中国人很重视阴阳学说，如果房间内的阳气过于旺盛，就会导致阴阳失调，从而对房屋的风水产生影响。无论是从风水学的角度，还是从有利于房屋采光和人们休息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所以在设计房屋的时候，要注意避免阳光直射墙根，要确保阳光照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让整个房屋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这就是日不晒根。接着我们就来说说这后半句，口不吞阳。这其中的口呢，指的是房屋门口，而阳指的还是太阳。这句话也是和房屋的结构有关系的。所谓的口不吞阳，指的是房屋门口处的高度不能建得太高，防止阳光全部照射进来。这一说法与古人的生活习惯是紧密相连的。在古代， 每家的房屋当中都设有专门供奉祠堂的地方，这种供奉习惯已经传承了

0: 数千年是人们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之下，祠堂正对着房屋大门，如果屋子内阳光射入过多，古人会认为这样会使老祖宗受到过多的阳气冲撞了先人，这是对先人的大不敬之举。所以屋子门口的高度设置也有着严格讲究，并且人们一般对于住房的私密性要求很高，如果阳光能照进屋内，外面的人就能轻易地看到屋内的状况，如此一来呢，家人则毫无隐私可言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俗语也确实有一定道理。另外，口不吞阳还有另一种解释。古代的房屋正厅是用来让主人接见朋友谈事儿的场所，如果阳光过多，会导致屋内光线过强，使人睁不开眼睛，心神不宁，无法正常交谈。所以要控制进入房间的阳光的量，以确保室内环境的舒适和宁静，以便能够更好地会谈朋友，商讨事情。说到这儿，日不晒根，口不吞阳这句话的含义就明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阳光的照射以保持房屋干燥，但是也不能让房屋全部被阳光照射。在古代，日晒根和口吞阳甚至和人衰家败亡扯上了关系，这就有点封建迷信的意味了。其实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虽然老祖宗的智慧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1: 古代能上打昏君下斩奸臣的四大兵器你知道几件？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我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尚方宝剑。尚方宝剑太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了。咱们首先来说剑。在古代，剑被认为有君子之气，即使不会武功的文人也会佩剑，皇帝更是如此。而尚方这个词呢，指的是秦朝时期专门为皇族提供衣食住行的机构。尚方也会给皇帝铸剑，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叫做尚方宝剑。尚方宝剑最早出现的朝代是汉代。汉代时就特意把尚方做给皇帝的剑称作尚方斩马剑。此剑都是皇帝用来赏赐给有功之臣的。在汉成帝时期，有个叫张宇的人，仗着自己是汉成帝的老师，他滥用职权扰乱朝纲。这种行为被敢于谏言的朱云看在眼里。他就给皇上说，赐我一把尚方斩马剑，我要杀了他来警示其他大臣。皇帝一听要杀了自己的老师，他十分不满，反而说把朱云拖出去杀了。朱云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死死地抱着门槛不被侍卫拖走，最后连门槛都被他拉断了。后来在许多大臣的劝诫之下，汉成帝才饶了朱云一命。从这儿以后，民间就开始流传尚方宝剑有斩杀奸臣的意义。直到明朝万历皇帝赐给魏学增尚方宝剑来监督军队，如有不利战事或反对者，无需皇帝旨意，杀无赦。从这时开始，尚方宝剑才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赋予了一种斩奸臣的权利。第二件神器是电视剧《包青天》中的三铡刀，分别是龙头铡可斩皇亲国戚，虎头铡可斩土豪劣绅，狗头铡则可斩地痞流氓，而且可以跳过皇帝直接斩杀。这听起来权力无比之大，但这却是无法被证实的事情。首先，铡刀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刑具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是用来给牲畜切割食物的工具。其次，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包拯拥有这样的神器，它也只是出现在小说《三侠五义》之中。第三件神器，打王鞭。最出名的就属唐朝时尉迟恭手里的那把打王鞭了。《说唐后传》记载说，李世民为了奖励尉迟恭，赐给了他这把上打昏君无道，下打文武不忠的打王鞭。但注意，这个《说唐后传》其实是清朝的一本长篇小说，根本不具有真实可靠性。而另一位拥有打王鞭的是商朝太师文仲，这更是小说里虚构出来的人物了。第四件神器就是龙头杖。 相传只有一位女性拥有，就是杨家将里的佘太君。小说里，宋朝皇帝被杨家的满门忠烈所感动，就铸造了一把名为九龙监国杖的龙头杖赐给了佘太君，还说见杖就如见到皇帝本人，百官下跪。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佘太君确有其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过什么龙头杖的奖赏。其实啊，上斩昏君下斩奸臣的武器更多的只是美好愿望，在封建社会怎么会允许有比皇权更大的东西存在呢？更何况剑都是皇上赐的，怎么会让你来杀他呢？下斩奸臣确实存在，但是最终解释权还是得归皇帝所有。
1: 古人留下的俗话常常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俗语烧得香多，惹得鬼多，道出人的本性，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烧得香多，惹得鬼多，说的就是你烧得香多了，招来的鬼神也就变多了，有的鬼神不但不会保护你，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灾难。在古代，烧香拜佛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一般会烧三炷香，而并不是烧一大把。因为烧香这种事情是心诚则灵，要是你带有什么其他念头，就算你烧再多的香也没用。举个例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他在干坏事的时候为求心安，跑到庙里烧香拜佛欺骗神明，你认为这样的人会有好报吗？这样的人是求不到佛缘的，而是会遇到鬼。老祖宗通过烧香这样一件浅显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做事情要寻找正确的道路，坚守本心，不能够心怀邪念找错方向，如果方向找得不对，会与你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那这句俗语呢，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脚踏实地，量力而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人便会寻找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往往去庙里会多烧一些香，当看到旁人烧了三炷香，便想自己多烧一些，以此来压过旁人，让神明看到自己的虔诚。但这其实是一种虚荣心，而非真正的烧香拜佛。而在民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有两个人经常路过寺庙，其中一个人信仰神佛，每次路过庙都要进庙虔诚跪拜，而另一个人则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不尊重神佛，甚至有时候会在遇到河水涨潮的时候，把庙中的佛像当垫脚石来用。一个神仙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就施展法力，这两个人就有了不同的遭遇。其中虔诚信佛的那个人，这神仙使他有不断的小灾小祸，但是无大灾大难，而另一个人神仙则不管他，任他自生自灭。神仙身边的小童看得很奇怪，便奇怪地询问为何会如此呢？这神仙就说，虔诚信佛的人遇到小灾小难便会烧香向我求救，我会帮他解决，他会更加虔诚，而后者呢，即便是遇上要命的灾祸，也不会有烧香的念头。如果碰到如此神佛，还能称得上真正的佛吗？这与鬼怪有什么区别呢？这不就是求神拜佛拜出了鬼吗？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求人不如求己，这个世界上福祸是相依的，有时候鬼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丑陋。所以我们要时常保持警惕，相信自己，拯救自己，度自己。人生只有自度，方可练就心中之佛。有句话叫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心存善念，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坚守初心，恪守规则，这样即使我们不烧香不求佛，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坦荡，好运也不会离我们很远。其实佛是虚无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尊佛，这个佛就是你自己。
1: 司空见惯这一词，它的含义人人皆知。那么你知道司空见惯里的司空是谁吗？他究竟看惯了什么？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其实在古代，司空是个官职名称，主要负责国家的土木建设、水利工程等好多重要

要的事儿。说白了，这位司空大人就是那个时候的铸剑部部长。但是说到成语司空见惯，这里面的司空可不是指所有朝代的铸剑部长，而是特别指唐朝中期的一位特别有名的大臣李绅。

间，他碰到了以前当过大司空的李绅。李绅特别佩服刘禹锡的才华，就算是刘禹锡被贬到了苏州，他也没有看不起他，反而更喜欢跟他结交朋友了。他经常热情地请刘禹锡到他家里做客，两人的关系真是好得不得了。李绅的官做得挺大的，是正一品的大官。李绅身为大司空，他的府邸可不是一般的豪华，雕梁画栋，特别气派，家里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歌姬舞女相伴。而刘禹锡呢，虽然也曾经当过官，但是跟李绅比起来，他的生活要简朴太多了，他更多的是心系百姓，关注民间疾苦。第一次，李绅邀请刘禹锡去他家做客，刘禹锡一走进李绅的府邸，就被眼前的奢靡排场给震惊了。他看到了很多豪华的场景和宴席，心里就在想，这天下的百姓都在受苦，李绅怎么还能这么挥霍无度呢？这也太让人心痛了。李绅看到刘禹锡一脸诧异，轻描淡写地说，嗨，这些嘛，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些挺无聊的呢。接着李绅就挑了个特别漂亮的歌姬，让她坐在了刘禹锡的旁边伺候。这个歌姬不仅长得美，还特别有才，她就一直缠着刘禹锡，让他给自己写首诗。刘禹锡想了想，就吟出了那首非常有名的《赠李司空记》：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伟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首诗就是说，李绅这个大司空家里烤的那些奢侈排场，对他来说就像是吃饭一样平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这小刺史一看，简直跟乞丐突然走进了五星级大酒店一样，眼睛都瞪圆了。再想想外面那些老百姓，过得那叫一个苦啊。你这儿倒好，天天跟过年似的，不禁让人肝肠寸断呢。李绅这个司空见惯的主，身居高官，整天跟达官贵人、美女佳人打交道，对他来说，那些奢华的场面早就看腻了，觉得稀松平常。可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那种生活简直就是在天上，只能仰望，根本摸不着边儿啊。这就是司空见惯当中司空大人李绅的奢靡生活。讲到这儿，大家可能记住李绅了。其实李绅这个人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他就是写下那首《悯农》的诗人。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的是多么心酸呢？可是后来他自己却过上了纸醉金迷、奢侈浪费的生活，真是让人忍不住的摇头叹息呀。而现在我们的生活虽然无法与李绅大人的奢华相提并论，但也算得上是衣食无忧、安稳舒适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我们得学会珍惜当下，别老想着追求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啊。你说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2: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汉台镇汉流县0公里至8公里+673米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941米路段进行封闭。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210米至169公里+550米路段进行封闭。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550米至172公里+550米路段进行封闭。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醒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

0: 龙高速或薛魏线、禹魏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绕行，望大家周知。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2号晚上8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达奇锦绣花园东门到日和 B 区，不慎丢失黑色华为备用手机，失主电话153-8484-0999，153-8484-0999。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滴姐李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容的是哪座山脉的气候特征？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容的是哪座山脉的气候特征？给大家两个选项供您选择， A 天山， B 横断山脉。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0: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1: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追凉航线订单暴涨500%。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目的地。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至此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过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超长三伏天带火西谷游。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同程旅行8月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8月3号，平台上溯溪、漂流、瀑布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38%，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70%。同程研究院分析认为，超长三伏天拉长了避暑消费的时间窗口，年轻一代对体验感和社交属性的追求正在重新定义避暑游的产品形态。西谷热的实质是避暑消费从静态纳凉向动态清水的消费升级，以溯溪、漂流、溪降为代表的西谷玩法将凉爽体感与运动参与深度绑定，让避暑本身成为一种可体验、可分享的内容消费。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山西一景区百五百万现金悬赏宣传饰品。近日，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景区在检票口附近摆放了五百万元现金，作为短视频全民悬赏活动奖金，引发全网关注。活动面向普通游客、自媒体博主，视频围绕小镇游玩、美食等内容即可参赛。阶梯式奖项为特等奖可获一百万元，要求点赞1000万，播放量达3亿；一等奖获10万元，需点赞100万，播放3000万；二等奖1000元，需点赞10万，播放300万；点赞10000，播放50万，即可领取500元参与奖。活动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直言门槛极高，网红也很难达到上亿的流量。也有网友认为这是景区的宣传手段，他们把钱放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免费宣传到位了。更有网友喊话当下爆火的重庆网红李耀德马上来重庆打车到山西，同时也有声音感慨文旅是没新招了，指出当下文旅行业创意匮乏，各地只能依靠悬赏流量博取热度。工作人员表示，晋城并非传统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没有城市 IP 自带的客流优势。目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高峰期单日游客量可突破3万人次，但流量自发线上宣传的比例较低。此次推出高赏悬赏的活动，核心目的是撬动大众自发传播，进一步提升景区的网络曝光度与知名度。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张家界景区长满外国人，今年夏天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核验流程。山水之外，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同样吸引全球目光。这个暑期，新疆喀什热度持续走高，

0: 喀什古城景区国际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古城内一些非遗手工作坊和体验店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魅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容的是哪座山脉的气候特征？ A 天山， B 横断山脉。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那大家如果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飞，还有这个小白、乐乐、磊儿、圆儿，还有小爱这几位同学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2: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

0: 北京时间14:2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容的是哪座山脉的气候特征？ A 天山， B 横断山脉。答题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跟着主播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打卡苏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苏州的旅游攻略。有人说啊，这个去苏州不就是坐船看园林吗？还真不是。如果您想逛好苏州，读懂姑苏，那其实啊，苏州可以分为四大板块进行打卡。那今天呢，就跟着我们这四大板块来走一走，逛一逛，让您好好的了解姑苏。首先带大家打卡的是第一板块，第一板块呢，您可以漫步苏州的老街巷，邂逅人间烟火姑苏。大家可以去探访苏州最有烟火故事的老街巷。那首先要推荐您去的就是平江路。平江路呢，全长不长，才2公里，但是在这条路上啊，可以窥见整个苏州古城独有的韵味。白墙灰瓦的古宅顺着河道平行修建，道路两侧香樟树郁郁葱葱，树下呢摆放着石桌石凳，水乡人家平淡安逸，那就这样呢在长街之上缓缓铺开。如今的平江路啊，依旧还住着本地的原住民，更是游客喜爱的打卡圣地。老宅经过改造变成了文创书店，还有特色咖啡酒馆，那在这条街巷上错落分布，给这条老街巷营造了独有的文艺气息。平江路侧边啊，还延伸出许多幽深小巷，巷内藏有状元府邸、名人故居、状元博物馆、昆曲博物馆、评弹博物馆，这些小众展馆也坐落于此，很适合大家慢慢闲逛探索。逛完平江路，可以去古城核心区观前街。早年前来烧香祈福的百姓在此聚集，慢慢形成市集，发展成繁华街道，常年呢吸引大批游客。大家逛完观前

连接，还可以过灵顿路。那过了这条路之后啊，就能直达平江路。平江路和这个观前路这两处景点相隔不远，顺路就可以游览了。老街巷漫游的最后一站，您可以去七里山塘。七里山塘的名气是比较大的。七里山塘顾名思义，就是这条古街啊，足足有七里之长。当年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的时候，疏浚河道，沿河而生的山塘街就此诞生。现如今，七里山塘分为东西两段，东段改造为景区商业街，浓厚的市井水乡风情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西段呢，依旧保留前临街后临河的原生民居，是感受当地民居日常生活的好去处。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个七里山塘是特别特别美的，因为现在七里山塘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网红景点，特别是逛夜景的时候，那街道两边呢都有灯笼，灯笼都会亮起，灯火通明。所以来到苏州七里山塘的夜景，是去苏州不能错过的夜景盛宴。刚才呢，我们说了逛苏州啊，要分为四大板块去打卡。那第一大板块，您可以逛一逛苏州的老街巷，为您推荐了两个地方，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平江路。还有一个地方是观前街，这两个地方啊，可能大家听过的人比较少。那第三个地方就是七里山塘，那这三个地方就可以邂逅人间烟火姑苏。那苏州打卡的第二大板块，当然就是苏州园林啦。园林之旅的首站肯定呢是要去鼎鼎有名的拙政园。身为中国四大园林之首，拙政园啊是大多数游客开启园林之旅的第一站。那和这个其他的园林相比较，拙政园占地面积是比较开阔的，面积比较大，两条长廊将园区划分为三个区域。东园自带山林野趣，园内景致清幽，西园建筑精致华丽，中园承载整座园林的精华。拙政园的名气比较大，游客也比较多，或多或少啊会冲淡园林自带的静谧诗意。时间充裕的话，可以挑清晨或者是傍晚入园，体会古时文人雅士闲游园林的惬意。打卡了鼎鼎有名的拙政园，您还可以继续打卡另外一座四大名园狮子林。提起狮子林，很多游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趣味性十足。园内坐拥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假山群，一座座太湖石堆叠成精巧的假山迷宫，九龙蜿蜒山路21处石洞洞口穿梭其间。游览之时呢，需要在曲折山道、隐秘暗道当中穿行，沿途啊还能够观赏外形神似狮子的奇石，风景与游玩乐趣兼具，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收获满满的游玩乐趣。那除了打卡拙政园、狮子园，还有您可以打卡一座小的园林，这座园林呢比较精巧雅致，它就是网师园。网师园可以感受小而精的苏式造园美学。网师园的面积仅有拙政园的1/8，它属于中型山水宅院的典范，但是设计者呢运用诸多巧妙构思，欲扬先抑的整体布局，高低错落的房屋建筑，小桥映衬湖面的造景手法，让游人身处园中丝毫不会感觉到拥挤局促，步步是景，处处惊艳。那值得一提的是网师园的夜景，等到夜幕缓缓降临，亭台水榭被灯光点亮，婉转悠扬的丝竹乐声缓缓入耳，网师园啊真正的重头戏才正式登场。每年4到10月之间，
网师园都会开放。

0: 夜花园实景表演。那大家呢，如果去到苏州，去到网师园，那不妨在夜晚打卡一下网师园的美景。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苏州的两大板块，一大板块呢，您去到苏州可以逛苏州的老街巷，另外一个重中之重，重头戏就是去看苏州的园林。那除了这两大板块，还有两大板块在苏州值得打卡，那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分享。下面时间我们先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张新燕，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燕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泄露；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除西南部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小雨，15到28度；东胜小雨，16到24度；树林兆镇小雨，18到28度；悉尼镇小雨，16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到28度；豪勒召旗镇多云，17到29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6到25度；薛家湾镇小雨，17到24度；

0: 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儿子，喜欢妈妈给你买的新钢琴吗？弹起来怎么样？这可是象牙做的琴键呢。
2: 妈妈，牙可是大象的武器，大象没有了牙，那它用什么保护它的孩子呢？
1: 大象需要他们的牙，而人类需要除掉自己的贪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请记住小象宝宝充满期待的眼神。

北京时间14:4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苏州旅游攻略。那苏州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人啊就会觉得去玩玩水，去坐坐船，然后呢再去看看园林，其实不是。那苏州的这个打卡可以分为四大板块，这样呢才能更好的逛好苏州，了解苏州，读懂苏州的千年底蕴。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苏州的两大板块该怎么打卡。那第一大板块，您可以漫步姑苏的老街巷，邂逅人间烟火苏州。那打卡苏州第二大板块呢，就是要逛苏州的园林，苏式园林。那苏式园林呢，您可以去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还有留园这些园林去打卡。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带大家打卡苏州的第三大板块。第三大板块呢，我们要去寻访苏州的千年古迹胜景。那千年古迹胜景啊，在苏州有这些地方您可以逛一逛。第一个为您推荐的这个名胜古迹就是吴中第一名胜虎丘。虎丘这个地方名气很大，虎丘的园区占地面积不大，历史遗迹却十分密集，可以说是三步一典故，五步一传说，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藏着千年的故事。虎丘最核心的两处看点就是虎丘塔以及剑池。虎丘塔呢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古塔，至今已经拥有上千年历史，塔顶的轴心微微倾斜，也有着东方比萨斜塔的别称。那大家顺着古塔向下前行便是剑池，石壁之上留存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名家的题字。民间相传剑池底下便是吴王阖闾的洞穴入口，埋藏着无数宝剑与奇珍异宝，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打卡了吴中第一名胜虎丘之后，还可以继续打卡苏州的古迹胜景。那您可以去打卡寒山寺。一句千古名篇《枫桥夜泊》让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名扬四海，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江南执念。这座城郊古寺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寺内留有很多珍贵的古迹，碑廊最值得驻足欣赏。这里收藏着历代文人书写的《枫桥夜泊》石碑，极具观赏与人文价值。如果大家想要读懂古城的千年过往，古城墙是最好的见证者，盘门是苏州仅存的古城门遗址，同时呢，也是全国现存独一份的水陆城门。至今历经1500年的风雨洗礼，现如今啊，城楼是后期重建，依旧无声诉说着漫长的历史沧桑。品读完厚重的古城历史，那最后一个板块，苏州打卡的第四个板块就是现代人文地标。那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并不陌生，因为现在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就是苏州博物馆。那这里呢，是来到苏州必打卡的网红人文地标。场馆由建筑大师贝聿铭专为故乡苏州倾力设计，外观采用简约流畅的现代线条，粉墙黛瓦的经典苏式配色，还有雅致的庭院水景，完美将苏式园林独有的古韵韵味融入现代建设，融入到现代的建筑设计当中，古今交融。而且呢，这座建筑可以说是既简约又高级。馆内还有文物，馆内馆藏30000余件珍贵文物。

0: 文物，可以全方位完整的向大家展示厚重的吴地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苏州的游玩打卡攻略。那以后去了苏州啊，千万别再盲逛了。那很多朋友去到苏州只会坐船去园林，那大家呢今天听完了我的介绍，可以把苏州分为四大块进行打卡。那大家第一大板块可以打卡姑苏老街区，那第二大板块呢就是园林，去苏州必看园林。那第三大板块就是寻访姑苏的名胜古迹，可以去虎丘啊，去寒山寺这些千年古迹胜景去打卡。那最后呢就是现代人文地标去打卡了，苏州博物馆。那如果您把这四大板块都游览完了，我觉得啊您也可以读懂苏州，可以领略苏州之美了。那除了我说的这四大板块，那大家还总结了哪些就是苏州必打卡的地标，或者是苏州必打卡的美食？那这些呢都可以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啦。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知识：暑期玩水注意事项。七八月份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景区玩漂流、玩桨板，还有皮划艇这些水上项目。那这些水上项目啊，也已经成为大家消暑纳凉的顶流选择。然而，看似清凉惬意的水上乐园背后，往往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为了让大家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

份景区水上项目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牢记，出发前做好硬核准备，拒绝盲目下水。那大家玩水上项目一定要认准正规的资质，不要去野水滩进行游玩。那参与水上项目前，务必选择证照齐全、具备安全保障条件、配备专业救生人员的正规景区，坚决远离私设竹筏、无证快艇、无安全防护的野漂流及未开发水域。还有就是进行水上项目的时候，一定要评估身体状况，水上运动对体力有一定的要求，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严重颈椎病、骨质疏松及癫痫等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参与高风险项目。老人、儿童及孕妇需要谨慎选择饮酒后切勿下水。还有就是玩水上项目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刷到了这个广东一男子领着两个孩子去景区玩桨板，那这个玩的是水上项目嘛，但是已经天气预报就说了有台风，有台风已经预报了，景区呢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没当回事儿，还有就是我们大人也没有当回事儿，在台风天气即将来临的时候还要带着孩子去玩桨板儿，你说这样的事情发生意外，说实话真的都不能说为这个大人可惜了，只能说大人无知。所以大家去野外漂流也好，玩桨板也好，但凡要玩这个水上项目，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啊！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那说到了这个玩水上项目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游玩的时候也要做一些准备，做好防护。那大家呢，如果玩水上项目一定要穿救生衣啊，一定要穿救生衣，救生衣是保命服，无论是否会游泳，参与漂流、桨板等项目必须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穿戴时不仅要拉好拉链，还必须要系紧胸带和腰带，防止入水瞬间因水流冲击导致救生衣脱落。乘坐竹筏或漂流艇时要紧抓内侧扶手带，后排乘客身体应适当向后倾斜以保持平衡，严禁在船上站立、追逐打闹、翻越护栏，更不要在漂流途中打瞌睡或者是分心看手机，以免重心偏移导致落水。那第三呢，就是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全程要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擅自离艇，如果看到暗流、急转弯等危险水工设施，尽可能的远离，防止被回卷水流缠住。那如果不幸落水了，意外落水，首先我们要保持镇定，切勿慌乱挣扎消耗体力，双手环抱胸前，头往后仰，使重心向上，采用仰浮姿势，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若附近有漂浮物可以尽力抓住作为辅助等待救援。那如果身边有这个塑料瓶子啊，拿上三五个塑料瓶子然后放在胸前也可以自救。那大家如果是旁人，在施救落水者的时候一定要科学施救，严禁盲目下水，发现他人溺水的时候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尤其是未成年人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20，利用身边的竹竿还有绳索、救生圈等工具在岸上协助救援，严禁手拉手组成人链下水，以防发生连环溺水悲剧。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景区漂流与水上项目，游玩这些项目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容的是哪座山脉的气候特征？正确答案是横断山脉。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幸运的听友，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

明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呢，您可以看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可以听到他们的动人歌声。那这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大家呢可以在暖新闻客户端进行购买。如果您在暖新闻客户端上购买的话，还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演唱会的时间8月8号，演唱会地点呢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8月8号，我们不见不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一经沃洛奇康巴什举行，期间对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海大道、三号桥、湖滨路、乌兰木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与滨河大道等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比赛期间，比赛周边或途经赛设路段的车辆将会受到影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路线，详情请点击鄂尔多斯公众号获取。下面来关注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鄂尔多斯暖城纳达木活动期间，鄂图克前旗交管大队将对活动现场和周边场地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6号至9号，每日14时起至活动结束。管制路段所有由南驶入城镇的社会车辆统一竟由大沙头看守所方向绕行。二，朝圣路南加油站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管理，车辆仅限由北向南通行。三，圣火广场西侧道路禁止所有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四，英俊路政务大厅东十字路口至圣火广场西丁字路口道路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五，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车辆 通行。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或暖城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
5: 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施封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加0米至K159公里加941米，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4: 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下午15点的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4号早上6:20左右，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附近花园和毅力城市广场之间，不慎丢失了白色随身 WiFi 装置，失主电话是13934908181，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8月3号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司志业的身份证，请失主本人到医院前台领回。暖心驿站的地址是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中。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6.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知双方无纠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小王同学好久都没有跟大家做节目了，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由小丁和小王同学一同为各位带来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聚焦宜安市法，同时接与行业最前线的律师们进行连线，一同来为各位带来更多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当然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外行车的话，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这则天气预警。康巴什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3时31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康巴什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事不宜迟呢，各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到我们节目经典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互动问题，来发送礼物了，好不好，小王同学？
1: 可以。
0: 哎，得嘞。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小王同学2到3分钟的时间，让他来为我们准备一个互动问题。在这儿呢，小丁先给您聊点别的。为什么要跟您聊别的呢？是因为这两天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都要在我们身边进行开展了。您就像到了明天，哎，2026鄂尔多斯暖城大达慕活动就要在鄂托克前旗进行举办了。当然除了明天之后的那达慕呢，还有8月6号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及中国自行车骑友大会将在伊金霍洛旗举办。8月7号晚间呢，您可以通过收看央视频，或者是通过观看咱们的央级媒体来关注到像神机段手朱广权他们在响沙湾游玩的经历啊，这些都在陆续的两天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两天的旅游活动格外的精彩，不知道您对以下的这几个游玩项目哪一个比较感兴趣？就昨天晚上啊，小丁就收到一条消息，就说哎呀小丁你知道吗，晚两天黄玉波要来鄂尔多斯了，哎呀他们好像要在杭景区也要拍什么节目，你能不能我去看看他呢？哎呀真是太遗憾了啊，小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是想不着这个能够当面见到一个明星的福气了。但是与此同时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了一则信息，需要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蓝色强对流天气预警，预计今天上午9点至明天上午的9点，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杭景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大部、乌审旗北部有雷暴大风，准格尔旗东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冰雹。当然根据今天上午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提示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鄂尔多斯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准格尔旗东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如果有出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出门要带上雨伞哦。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14，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由我们的小王同学为我们提出今天的互动问题。同时，友情提示一下啊，最近我觉得大家找小丁，沟通啊、游玩呐、啊，或者是互动的频率都下降了。小丁认真的反思了一下啊，应该是小丁的问题。于是乎，只要您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小丁的礼品依然照常发送。北京时间的15:15，我们接下来进段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不行。
1: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不宜迟，小王同学快快把今天的互动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5: 可以，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捡到他人遗失的手机拒不归还，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会构成 A 是盗窃罪，B 是侵占罪，C 是诈骗罪，D 是没有罪名，仅

0: 道德问题。
1: 嗯，首先呢，我得把四弟给排除掉。我觉得这是别人的财物，您这个该占有就占有，这个行为不太对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我觉得别人的东西遗失了，您拿到了，这不就跟偷一个性质吗？当然，我先来大胆猜测一下我的选项啊，我选 A， 回答对了吗
0: ？A 是盗窃罪是吧？
1: 啊、嗯，是的，没错。
0: 确定
1: 啊、嗯，对。如果我回答错了，今天的礼物我自己掏腰包再加两份儿。
0: 可以。
1: 那我回答对了吗？
0: 嗯
1: 啊，得嘞，我看从您的眼神里面我知道了，啊，恭喜小丁第一个选项没有回答正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还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得嘞，您在那边猜着呢，小丁在这边啊，给您分享最近经历的一件事吧。根据央广网消息，近日内蒙古准噶尔旗内蒙的一名网友啊，在一加油站加油时候，油枪未出枪，加油机就已经开始跳表计费了。案发后呢，涉事的加油机已经被封存，加油主板呢已经被送去第三方的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测鉴定。8月4号，涉事的加油站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加油站已经停业。准噶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展工作，介入调查了。我觉得这件事呢，对于小丁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希望呢监督管理局能够在此后的监管当中更多的发挥出他们的监管作用，对吧，把工作做到事前，这些对我们来说才是最有力的保证。北京时间的15:22，接下来我们和小王同学一起走进今天的以案释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小王同学，您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今天的这个案情呢，是很有代表性的。
0: 代表性，您知道要说代表性这三个字啊，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很有意义。
1: 这个案情呢是，当事人是小袁和吴老太住在同一个单元。小袁呢是在楼上，他们两个人呢是长期的关系不和。事发当天下午，小袁刚从老家回来，收拾完屋子下楼准备扔垃圾。
0: 这是个邻居纠纷呢，意思是？
1: 对对。
0: 那您接着说吧。
1: 途经了吴老太的家门口，吴老太呢一看见小袁，就拿起门口放着的桃木棍，追着小袁跑到楼下。
0: 这是有什么说法吗？还要拿个桃木棍？
1: 他们两个关系不和，长期的关系不和。
0: 只是因为长期的关系不和。
1: 对。
0: 这个棍子应该没什么说法吧？
1: 棍子应该是没什么说法。
0: 随手抄起的桃木棍。
1: 对。
0: 好。
1: 两个人呢是先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口角争执，随后呢吴老太直接就挥动了他的桃木棍殴打了小袁，导致小袁受伤倒地。事后呢派出所民警就到场依法处置，但是呢双方就赔偿问题是谈不拢的。小袁呢一纸诉状把吴老太告到了法院。
0: 哎呦，这事儿听着真是令人没有办法说啊，就邻居楼上楼下的
1: 对
0: 吧，然后俩人打起来了，一个吴老太，这一听名字就年纪很大了。小袁呢一听也是个年轻人，
1: 对，
0: 两个人这还打起来了，还惊动了派出所。呵，好家伙，这邻里关系处理的挺让人尴尬的，而且因为邻居之间的旧矛盾直接动手伤人，那庭审的时候双方绝对脸上都很没有光彩了。
1: 就是两边诉求和辩解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
1: 个原告小袁表示，长久以来吴老太一直是主观的认为是自己在家故意制造噪音，三番五次的辱骂他全家人。但是事发当天呢他根本没有挪动桌椅制造噪音。
0: 对，他那天才回来呀。
1: 对，他那天回来只是去扔个垃圾。就是他下楼扔垃圾这个行为呢是属于正常的出行。这个吴老太呢就无端开口辱骂，还继续将那个还持续
0: 用那个桃木的棍子揍他。
1: 对，打他，击打他的头部。自身健康权呢遭到了侵害，吴老太必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个是小袁的说法。
0: 这么一听，小袁其实我居然很能够
1: 挺无辜的。
0: 对，我居然能够理解他，他莫名其妙被人揍了一顿，而且还是无端的辱骂呀，之前的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却被要扎在自己的头上，想想心里面肯定就很难受。那另一边吴老太呢？
1: 吴老太呢是说，楼上的小袁家经常拖拽椅子凳子，刺耳的噪音长期的打扰了自己的休息，长期积压的怨气呢是无处发泄。当天得知小袁下楼，怒火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随手就抄起了门口的桃木棍追下楼，才造成了小袁受伤。自己呢也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噪音才冲动行事的。
0: 哦，说白了，矛盾的根源呢，竟然是因为简单的噪音啊！
1: 嗯、
0: 但是吴老太她选择了一定是最错误的方式。
1: 对
0: 对，就是你不是说想解决什么问题，把他揍一顿就好了？
1: 对
0: 对吧？这件事是
1: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是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就算是楼上真的存在着噪音扰民，嗯、那么楼下的邻居动手打人，这法律上怎么认定这事儿呢？应该是两个案子分开来处理，对不对？包括相关的这个责任的比例啊，
1: 嗯、
0: 是不是对方先扰民的，打人就不用赔钱了？
1: 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整理这个案例时最大的疑问。
0: 嗯、
1: 就算是楼上的噪音影响了生活，咱们也不能去动手伤人维权。
0: 动手伤人和维权这是两个概念，我觉得啊，动手伤人是侵权的行为，对吧？
1: 嗯、
0: 当然啊，我知道您说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只针对于楼上噪音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在这儿呢，我得先跟各位说到第一件事儿，就民法典规定了，咱们身体的健康权啊，包括身体权，这些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暴力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安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噪音扰民呢，它是归噪音扰民，然后呢，殴打呢，就是殴打他人侵权，这属于打人侵权，这是两个分开来的，对吧？
1: 嗯、
0: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即便你确实因为 A 事儿呢，有相关的这个侵权的行为或者有侵权的这个证据，但是你应该第一时间是找物业协调，找居委会协调，再不济您找派出所协调也可以，这些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不能私自动手殴打他人。当然，第二件事呢，就是吴老太说主动持有这个桃木棍啊，追逐殴打小袁，他主观上的明显过错是属于他的，而且这个暴力行为呢，直接导致了小袁人身受到了损伤，已经构成了健康侵权，依法呢应该赔偿他的什么医疗费呀、检查费、误工费啊等等，这些损失都是逃不掉的。您看看这一时的冲动，对吧？
1: 嗯，
0: 哎呀，真的是有严重的后果。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后面查实了小袁呢确实是经常在家里边制造噪音，那吴老太长期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减轻这个吴老太的赔偿责任？
0: 嗯，在这儿呢，我觉得因为这两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我知道，我看到了您之前的一种观点，在这儿呢，部分的同学呢认识认为这件事情既然肯定是当事方呢也不是因为无关的原因去把他健康权进行的侵占，对吧？或者是侵害。但是核心一点啊，在我看来，殴打他人是殴打他人应该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好，违反了相关的，如果说打人致残了，违反了相关的刑法也好，造成了故意伤害罪，这些都有单独的罪名。这是一件事。但是第二件事的这个噪音扰民呢，它只属于另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民事问题、民生问题。民事问题、民生问题我们可是单独的来解决，就像刚才小丁说的，找派出所、找居委会、找这个相关的这个调解的团队都可以解决啊。当然我这调解团队呢，就是咱们找咱网格员，跟他说不行了，这个我受不了了。网格员，我们家那个网格员特别好，每次遇到这种事儿，大家坐下来唠一唠，大家基本上把问题一说就解决了哈。那么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30，那预知这件事情的后续如何呢？我们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揭晓，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暖城路况，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喊台镇喊流线 K0 公里至 K8 公里加673米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3: 好的，暖城路况，2026年8月7号至9月7号之间，对省道103线 K154 公里加0米段至 K186 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 公里加0米处

9月7号之间，对省道103线 K154 公里加0米段至 K186 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 公里

0: 守所方向绕行。二、桃仑路南加油站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管理，车辆仅限由北向南行驶。三、圣火广场西侧路口守所方向绕行。二、桃仑路南加油站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管理，车辆仅限由北向南行驶。三、圣火广场西侧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四、英俊路政务大厅东十字路口至圣火广场西丁字路口道路东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四、英俊路政务大厅东十字路口至圣火广场西丁字路口道路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五、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五、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五、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通过暖新闻 APP 独家浏览。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除西南部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15到28摄氏度；东胜区小雨，16到24摄氏度；树林罩镇小雨，18到28摄氏度；西宁镇小雨，16到28摄氏度；乌兰镇多云，16到28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多云，17到29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7到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6到25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17到2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转小雨，17到31摄氏度；乌沈兆镇小雨15到26摄氏度；河南镇小雨，16到25摄氏度。
0: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发布蓝色强对流预警，预计今天白天9点至明天上午9点，鄂尔多斯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杭景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大部、乌审旗北部有雷暴大风，准格尔旗东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有短时强降雨，局部地区有冰雹。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30分，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了气象提示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鄂尔多斯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乌审旗南部、准格尔旗东部偏大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部门注意防范。与此同时，康巴什区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3时31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康巴什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北京时间的15点37分，接下来我们一同连线我们前方的温律师，一同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
3: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吴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
0: 哎呀，
1: 你好主持人小王，我看到小王今天在呢。
0: 嗯，是的、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得嘞，温律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有请温陆清律师来为我们解答我们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好不好律师？
1: 好的。
0: 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说捡到他人遗失的手机拒不归还，数额较大的，情节严重的，会构成什么罪？ A 呢是盗窃罪， B 是侵占罪， C 是欺诈罪， D 是没有罪名，仅是道德问题。正确答案选什么呢？
1: 正确答案呢就是一个侵占罪。因为呢盗窃罪呢从法律上来说，秘密窃取他人的财物，比如说人家背的包，你悄悄的从你包里拿着东拿着手机，这是盗窃罪。诈骗罪呢就是，哎你看我我着急打个电话，能不能用你的手机，拿上就跑了，这就是诈骗。还有呢没有罪名，没有罪名肯定不构成，所以他选择的是侵占罪。
0: 好的，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吴律师我还选错了，我选了个 A。
1: 因为小丁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高，总觉得比侵占罪还要严重，而且说明你这个就是有这种的。像古代，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侠士的书，就古龙的、金庸的，你就像侠士一样，希望他们能绳之以法。
0: 其实有一方面这个原因，还有一方面，您看啊，同样都是物品的丢失，正常的手机放在那儿，它正常来说就只是忘在那儿了，对不对？
1: 对。
0: 他悄悄的把这个手机嘣儿给拿走了，当然前面你也说过了啊，他是秘密的转移，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和秘密的转移好像一样的感觉呀、啊。
1: 哎呀，我也觉得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问到这个问题。
0: 对。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
1: 盗窃罪就是我当时占有这个物品，我已经占有这个物品，但是你悄悄，就我刚才说，你悄悄从我包里拿上了一个东西。像过去啊，我们就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啊，50多岁的人，过去都是拿着现金，你悄悄从包里拿了300块钱，偷了300块钱、
0: 嗯，
1: 过去不是有那小偷吗？
0: 哎、
1: 现在基本上我感觉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就当时这个物品我占有使用，侵占罪就不同了。侵占罪就是你不占有使用的。也就是说你把手机，比如说你去银行取钱，你把手机给丢到柜台了，或者丢到那个银行，不是一些都有沙发吗？你把手机给丢沙发，你当时占有的吗？你不占有的呀。
0: 嗯，
1: 这时候被别人给捡走了，哎，别人第二个取钱的人一看，哎，第三个取钱的人一看，哎，这他丢的手机悄悄的放自己包里了，这就是侵占罪。这两种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当时遗失的这个物品，你是否在占有使用。好的，
0: 嗯，明确了，这个是咱们判断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点。那温律师，我们接着从昨天的这个，哎，不对，差点忘了，还没有揭晓正确答案呢，对不对，温律师？
1: 对，是的。
0: 哎，那正确答案肯定是，
1: 老百姓是不是都知道了？
0: 哎呀，我看有的听友，就例如说这个后实建设的元帅啊，这位老师呢就直接把罪名给我发过来了，叫侵占罪。对，人家都直接回答了，他没有选 ABCD。 其实呢像顺其自然和密这两位老师都选对了正确答案啊。基本上今天的是不是咱们出的题有点简单了呢，小王同学？
1: 我觉得不是小王同学出的简单，是小王同学合乎老百姓的这个需求，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提高，经过咱们不断的普法。
0: 说的太棒了，温律师。那咱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最新出台的，准确来说是从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好不好？
1: 对，咱们今天应该讲第18条吧。
0: 嗯，是的，没错啊。在这儿呢就辛苦咱们的小王同学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第18条的这个法条。
1: 好的。
0: 嗯，
2: 第18条的法条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优化经办流程，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便捷服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便利。
1: 对，小王同学分享的这个第18条啊，
2: 嗯，
1: 它其实有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说是为保障超龄劳动者的一个社保事宜，规定了社保经办机构优化流程和提供便捷的服务的义务，是这样的。
2: 嗯，第19条是因本规。

0: 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因其他事项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对，因为呢，这次那个超龄劳动者这个保护的啊，就是为了最基本有四个核心，就是为超龄劳动者，也就是银发族。保护的四个核心呢，有劳动报酬，该加班也得给加班费，休息休假尽量不安排加班，尽量是正常上下班就可以，还有劳动安全卫生，还有一个是工伤保障，这是这部部门规章最基本的四项。如果发生争议呢，与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主张权利的路径，他跟这个未到超龄劳动者，比如说50周岁以下的女性、60周岁以下的男性，他跟这个正常劳动者是一样，必须先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也就是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你不允许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不是因为你是超龄者，是普通劳动者也是，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后面呢，你对劳动仲裁裁决书不服，这时候你才能去人民法院进行一审、二审，是这样的。如果因为其他事项发生争议的，比如说没给缴纳社保，或者是没给其他的，那这时候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呢，但是劳动的案件，大部分应该这样说，80%多都是要走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是这样的。好的。
0: 那第20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9条第二条款、第11条、第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
1: 对。规定呢，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超龄劳动者也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劳动保障部门呢，有权责令用人单位限制支付，逾期不支付的，有权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至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这就是说，你如果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也就发工资，这时候呢，劳动报酬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安排加班呢又不支付加班费的，那这时候我们作为超龄劳动者完全可以投诉。投诉了以后呢，那让劳动保障部门就让这个单位，你必须3天之内支付或者10天之内支付，你还不支付，有的单位置之不理。所以呢，对劳动保障部门端的整改期限、整改通知置之不理，那这时候就给你一个赔偿金，50%以上至100%，是这样的。
2: 好的。那温律师，刚才呢，我就很好奇另一件事啊，就是他这个支付完赔偿金之后，他会不会影响超龄劳动者依然在本岗位工作的一些权益呢？
1: 反正现实生活中啊，大部分不要说超龄劳动者，就是说正常劳动者，
2: 正常劳动者，
1: 也是，你既然起诉单位了，你其实就不打算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你就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是要起诉单位加班费，你想你起诉了，咱们中国人都知道，那你既然跟单位都对簿公堂了，很少你还能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所以呢，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只要起诉了，基本上就不可能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好的。
2: 好嘞，我觉得这个回答呢是我最想要的一个答案。有很多朋友呢最近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都在考虑要么是直接我走刑事诉讼吧，我走这个民事诉讼吧，我直接过去跟他打官司，我非要把他们单位打到倾家荡产。在这儿其实我想我和温律师的观点比较一致，我觉得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聊一聊，你退一步我退一步，中间再有一个愿意去协调他们的人，都可以促进他们更好的把这个事谈成，这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是吗，温律师？
1: 对，是的，比较圆满的结局。在法律上来说呢，其实尤其中国人大部分就是很少有这种的，那个单位说你起诉他要这个比如说加班费，我要这个工伤费，我要这个费，要完了老板让你工作的，我见过没见过，极少极少。 大部分他就咬牙切齿，觉得你还起诉我，想办法也得把你剔除。但是也有这种的有格局的老板，认为你就是个人才，你就是为了维护你的权益。但是我反正是认为有格局老板他也按常正常给你发放了。
2: 嗯，那确实，
1: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啊。那个有的劳动者来了就说，我既要打官司，我还要在这上班。我说是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现实但是很骨感的。
2: 嗯，确实。那我们接着回到法条当中吧。我们刚才看到了第二十条，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这个法条前面那几大句话我都能理解啊，后面有一个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对，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与普通劳动者一样，超龄的劳动者呢同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保护。既然有规章的保护，那这时候呢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比如安全生产咱们知道安监局，职业病防治知道有那个就是那个卫健委，这些部门呢啊应当依法处理。比如说你应该从行政方面处理，然后呢关于法律上该赔偿的肯定是人家劳动者，就是超龄的现在不是也叫劳动者吗？
2: 嗯，
1: 也是可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
2: 哎，温律师在这儿我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啊。您看看前面不是说到了用人单位违反了，假设这家用人单位违反了以上的安全生产法规或者是职业病防治法，违反了哈，那难道在之前不是交由像卫健委啊或者是工商保险部门呢、去管理或者赔偿甚至是依法处理的吗？
1: 过去是只有劳动者、就是没超龄的那用人单位才处理，如果超龄的他认为就是一个劳务者不处理。
2: 哦，那这么说在今年的7月1号之前，我们的超龄劳动者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较大的法律风险，他们有可能就是有诉求但是没有门，就是没有地方去申诉啊，或者说自己有相关的需求但是法律上没有明文的规定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1: 对，非常正确。
2: 而且我刚才就一下子联想到了，如果这个他们的工作比较艰巨呢，他们可能会在矿山工作，那在这种没有法律就是没有明文的规定下，这些矿主岂不是可以把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二位吗？
1: 对，所以就是现在呢越来越保护各方面的权益。我建议呢啊，就是超龄劳动者还是哪方面的啊，只要你受到一定的侵权，你不但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来投诉，还可以向这个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均可以进行你的主张、你的权益。
2: 嗯，这件事儿我觉得一定要跟各位说到位啊。当然前面还是得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的提示啊，您就像我和温律师在前面的这一时段也说到了，说如果您想起诉，那您就要想好，你们两位一定是要彻底撕破脸皮了，最后呢向他要一笔赔偿，然后您就可以去找下一份工作了。因为您如果接着在那个岗位上工作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到老板的欺负，是这个意思吗，温律师？
1: 对，非常正确。所以呢我建议呢啊，你如果是准备打官司，你就要做好了你不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可能性。
2: 嗯，是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22条，好不好，温律师？
1: 好的。
2: 哎，22条呢，工会依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情况进行监督。用人单位侵害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者是要求纠正。超龄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在这儿呢，刚才的时候，小王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意思是工会也有相对应的内部监督的权利吗？
1: 这时候呢就是规定了工会对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方面应履行的义务。那过去呢工会只是保护的是未超龄，就正常劳动者，但是呢这次超龄劳动者呢工会也是要维护其合法，当作劳动者一样对待。好的。
2: 嗯，好的。那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3，咱们今天的连线到此告一段落怎么样？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嗯，
1: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再见主持人小王、小丁。好的，
2: 好的，
0: 再见文律师。

0: 好的，
1: 嗯，好
2: 的，温律师您先挂断。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4，接下来我们播发15:45时候正常出现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您闲聊两句，一会儿见。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7回，欢迎收听。
3: 呆霸王薛蟠侮辱柳湘莲，柳湘莲咽不下这口气，就想教训教训他，刚要发作，贾宝玉来了，李远就打招呼：“湘莲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柳湘莲急忙站身还礼：“哎呀，宝少爷好，湘莲兄你随我来。”柳湘莲跟着宝玉走了，把薛蟠扔到那儿，薛蟠还说呢：“哎，你可快回来啊，我在这等你。”柳湘莲没理他，随着宝玉一前一后来到旁边的小书房落座，从人线上查来，茶罢隔盏，两人诉说离别之情。原来柳湘莲也是宝玉最好的朋友，上文书我提过，秦可卿的兄弟秦钟在世的时候曾与柳湘莲交往甚密，这么着呢，宝玉也和湘莲结识，所以宝玉一见面就问湘莲：“这些日子啊，你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没有？”柳湘莲说：“怎么没去啊？前几天我还到坟上，我一看雨水把坟都给冲了，我就凑了几百钱，雇了几个人给他重新添坟收拾好了。”“哦，怪不得你。上个月我叫民间把我新摘的莲蓬送到秦钟坟上供一供，回来我问他坟被雨水冲了没有，他说不赖没冲，反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准是秦钟的几个好朋友给添的坟。哎，我恨我自己整天被圈禁在家，出来进去都受限制，想干点什么不是这个来就是那个劝，家里虽说有钱，可我一点主也做不了啊。”“哦，这个事儿你不用太操心，外头有我呢，你心里知道就行了。过几天就是10月初1，我已经准备上坟的花销，你知道我一贫如洗，要不事先攒下这几个钱儿，到跟前是干扎上手没咒念呢。这个我知道，我叫明言找你几次你都不在家。”“是啊，我是漂泊不定，没有一定去处，你当然找不着我，你也不用找，咱们呢各尽其心，眼前我还要出门走走，也许3年5载才回来。为什么？哎，这怎么说呢，我有我的心事，

0: 叫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只能是四海为家。您要是走到这一步，也就明白了。
1: 哦，
0: 那等晚上散了席再走好不好？明儿晚走也行，不过你那位令仪表兄薛大少，呵呵，我真不敢恭维，还是趁早回避的好。宝玉听到这儿眼中含泪，既然如此走了也好，回来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个信儿，好吧，我送你。不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您相会，后会有期。说着出了书房，他大步的直奔门前，也是该着有事儿。他刚到大门这儿，被薛蟠看见了，连喊带叫的追出来，哎，谁把小柳放走了？就这一句话，把香莲气得眼冒金星，恨不得一拳把薛蟠打死。再赖上荣家怎么好下手呢？躲吧。他刚要出门，那薛蟠几步就追过来，哎，一把拉住，哎，我说哥儿，你要上哪儿去啊？我去去就来。嗨，你一走都没意思了，有什么要紧事儿只管教我替你办，你有我这个哥，后半辈就全有了。香莲见他如此轻狂，侮辱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心里又恶心又恨，便心生一计，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想着说，你追出来干什么？嘿，我跟你好啊，你真心跟我好还是假的？薛蟠一听这话，高兴的心里是痒痒啊，两眼眯成一条缝了。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话呢？要是假的，立刻死在你眼前。香莲说，既然是这样，这块不方便，哎，我头着先走，你随后跟出来，跟我到下处，咱们喝他一夜酒行不行？哎，这我那还有两个小白脸，是绝好相公，你一个人去就行了，那有人伺候着，不用带人，不许说。哎，好啊。哎呀，薛蟠一听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哎，真的，你可不许骗我呀。哎，人家真心待你，你又不信了，不信就算我没说。薛蟠说，别，我又不是呆子，怎么能不信呢？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下处在哪儿，你先走了，我上哪找你去啊？哎，就在德胜门外头啊，你要是舍得家，就跟我到城外跟我住一夜去。哎，有了你我还要家干什么呢？行，我去。那就好，城门外那边有一个桥，我就在桥头等你，你先回席前稍微坐一坐再出去，趁他们不注意你再溜出来，别惊动人，听着没有？别告诉你手下的奴才。哎，好好好。薛蟠转身回去到席前饮酒，单说柳香莲来到了门外，把他的小厮姓奴叫过来，你呀先回家去，我出去一趟就回家，您干什么去你甭管了。说完飞身上马，直奔德胜门，到了桥头之上等候薛蟠。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看薛蟠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呱呱呱呱远远的赶了上来。你就看他坐在马上，张着嘴瞪着眼睛，脑袋跟那拨浪鼓似的，不住的左右乱瞧，干嘛呀？找柳香莲呢。你说他居然没看见柳香莲，那马一下子就冲了过去。香莲觉得又好笑又可恨，便撒马跟上来，紧随其后。薛蟠走着走着就觉得人烟稀少，怎么没人了？还往哪儿去呀？那位说了，不对呀，现在北二环北三环多热闹，您忘了咱们这书啊，说的是小300年前的事儿，甭说那阵儿啊，就是我小时候这地方还是一片庄稼地呢。闲言少叙，再说薛蟠又缺回马来，再找一回头哟。

瞧见柳香莲如获珍宝，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实心的人嘛。香莲也说，是啊，我等你半天了，哎，快往前走，小心他们看见就不方便了，跟我来。说着马后一掌，这匹马哗哗哗哗跑下去了，薛蟠也紧紧的跟上来。越走前面人迹稀少，半天不见一个人过来，旁边是一片苇塘，急忙带住缰绳下了马，将马的缰绳拴在一棵柳树上，站在道旁冲着薛蟠笑，哎，你下来下来下来，干嘛？咱们俩先发个誓，日后变了心把今天之事说了出来，就叫他应试。对对。薛蟠笑着带住马下了马，也将马拴在树上，扑通就跪下了。今儿这事儿我不说，我谁也不说，日后变心我就天诛地灭。这话音刚落，就听着当的一声，原来柳香莲举起拳头照着薛蟠后脖子就是一拳，就好像锤子砸了一下子。薛蟠眼前一黑，眼冒金星，哭丘就趴那块儿。柳香莲来到切近看看他，知道是个熊包笨蛋，经不住打，所以才刚这一拳只使了三分劲儿。薛蟠就趴那了，一薅草领子把他提溜起来，手腕子一翻，来个脸儿对脸儿，所有左右开弓，啪啪几个嘴巴，好嘛！当时薛蟠的脸呼就肿起来了，鼻青脸肿，血也出来了。开始薛蟠他哎呀还想挣扎，那柳香莲用脚尖嘡的一下子踢他一脚，脚尖一点又跌倒在地。薛蟠嘴里还说着，娘子你干什么？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大家我给你钱，你为什么骗我出来打我？柳香莲一听火更大了，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你看看你看你柳大爷是什么人，柳大爷是堂堂男子汉，怎么能和你做那苟且之事？你不说软话还要骂人，我叫你骂。他取过马鞭子照顶薛蟠的后背和腿，啪啪啪啪，一口气儿抽了三四十下。这会子薛蟠这酒劲儿才醒过来，是疼的爹一声妈一声的乱叫。香莲冷笑一声说，我当你这霸王是不怕打的，闹了半天你是个囊过。说着抓住左腿抄起来，啪，把他拉到苇塘深处，弄得满身泥水啊。哎，这回你可认识柳大爷了吧？啊，柳大爷。柳香莲扔下鞭子，用拳头又捶了几下子。薛蟠疼得连喊带叫，磕头求饶，你别打了，肋条都折了，疼死我了，我是错听别人的话，住口。你不用拉扯别人，只说现在、现在我知道大爷是正经人，我错了，错了就完了。说好的好兄弟，当又是一拳。好哥哥，当，好老爷饶了我吧，我没长眼睛不懂事的呆子，我算服了你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呆佩服。你服了我啊？好，你趴地下喝两口水我就饶你。这水太脏了，怎么喝得下去啊？喝不喝？说喝。我喝。薛蟠俯下身来向苇塘根下喝了一口，哇的一声，连水带菜刚吃的酒肉全倒出来了。柳香莲说，哼，熏死我了。他丢下薛蟠转身扯下缰绳，认凳帮鞍上马，他走了。柳香莲上哪儿去了？下文自有交代。那薛蟠见他走远了，才松了口气，又悔又恨，想爬起来，浑身疼痛难忍，他盼了有个人能找他。贾珍呢？你知道我出来了吗？贾珍等人发现薛蟠走了，也发现柳香莲走了，能上哪儿去呢？各处找了半天没有，哎，有点不放心了。他派人四处一打听，有人说恍惚看见他们俩出了德胜门了。

马上叫薛蟠的小厮去找，那些人都怕薛蟠，说是不让跟去，谁敢去找啊？贾珍没办法，叫他儿子贾蓉带人去找。找到德胜门外桥北有二里多地，在苇坑旁边发现薛蟠那匹马拴在树上，哎，有马就有粮，快找找！大家东瞧西望，只见芦苇中有人呻吟，来到近前一看，正是薛蟠。一看薛蟠这副惨相啊，衣服啊已经碎得遮不住身体，浑身滚得像泥珠一样，往脸上看，肿的地方青紫黑，破处鲜血直流。贾蓉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急忙下马叫人把薛蟠拉出来。薛大叔，您天天跟人亲热，今儿怎么亲到这鬼子坑里来？一定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要招你当东床驸马，一下子碰到龙犄角尖上了吧。薛蟠听这话是羞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啊，他被打得爬不上马了。贾蓉叫人到官厢租了一乘小轿，让薛蟠坐着一起进城。贾蓉还想让薛蟠回赖家花园复习呢，薛蟠百般央告，哎呀，我这样怎么见人，我求你千万不要把我挨打事传出去。行，就这样把他抬回家养伤。贾蓉回到席前，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爹贾珍，贾珍也知道这准是柳香莲干的，笑着说，让着呆子吃点亏也好。到了晚上散了席，贾珍过来看薛蟠，薛蟠急得没脸出来，让人出去说睡下了，没有见。再说贾母等人散席回来，各自归家。薛姨妈和宝钗发现香菱哭的眼睛都肿了，忙问出了什么事儿，这才知道薛蟠让人给打了。娘俩赶忙来看，只见他的脸上身上虽说有不少伤，还好没伤着骨头。薛姨妈心疼啊，骂柳香莲，也骂他儿子，你要不惹人家能挨打吗？就想告诉王夫人，商量派人捉拿柳香莲。宝钗一听赶忙相劝，妈，这不什么大事，不过是他们一起喝酒，都喝多了，酒后翻脸也是常有的事，谁多挨几下也算不了什么，等哥哥好了，让甄大爷做东，把那人请来给赔个礼，顺顺气儿就完了，何必这阵兴师动众的。显见的咱们是以势压人。薛姨妈觉得有理，点头应允。要不说宝钗这个女孩有心计，城府极深，知道她哥哥不是个东西，这事儿不能全怪打人的主，说不定她做出什么缺德事把人惹火了。可这时不便多问，只能息事宁人，劝她母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薛蟠还在气头上，躺在床上大骂柳香莲，告诉小厮们拆的房子，把他打死，叫人写橙子打官司，被薛姨妈给喝住。一连好几天呢，这气儿才渐渐小了。思前想后，他不敢出门，怎么脸上有伤，怕见亲友。转眼进了十月，伤算好利索了，可是老在家不敢出门，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正好他家各个铺面里有伙计要回家，当铺的掌柜的张德辉要回江南老家。薛蟠心生一念，我待在家一天五脊六瘦的，还不如跟张德辉到江南玩一玩，散散心。跟他妈一说，他妈没有主意，找宝钗商量。宝钗说啊，叫我哥哥出去一趟，能开开眼界，换换环境，省得在家惹是生非，顶不济搭点盘缠路费，不惹祸遭灾比啥都强。薛姨妈说好吧，就把张德辉找来，嘱咐他派人跟着伺候着，别让他出事，准备了路费盘缠，让薛蟠到南方去了。薛蟠走后扔下了香

林像孤雁儿一样。宝钗就把他接见大观园和自己住在一起。那香菱是薛蟠的小妾，甄士隐的女儿，后来被人卖了，转到薛蟠这。这香菱聪明伶俐，上进好学，就拜林黛玉为师，学起吟诗作赋来。香菱进步真快，很快掌握了作诗的要领，逐渐也能学写诗。李纨她的诗社吸收香菱入了诗社。这天姑娘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商量下个诗社怎么办呢。只见几个小丫头噔噔噔地跑进来，笑着说：大奶奶，姑娘们，宝姑娘，府里来的亲戚了，叫你们快去呢。李纨说：哎，你们说清楚，是谁的亲戚，我们谁去？丫头们说：是大太太娘家舅爷舅太太，二奶奶哥哥，还有是奶奶您的婶娘和两个妹子，还有一位姑娘，听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还有一位爷是薛大爷的兄弟，我们这是上各处送信，奶奶姑娘们先上去吧。说着急忙走了。这上去就是说到王夫人上房去，可不上楼。宝钗一听，哟，难道是薛科和他妹妹来了？李纨也笑了：是我婶娘上京城来了，怎么又碰上他们了？真巧，快看过去。大家来到王夫人上房，哇，乌压压站了一地人呐、都是谁呀？这些人本不是一家子，怎么凑到一块儿呢？这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邢夫人的兄嫂带着女儿邢岫烟进京来投奔邢夫人，可巧凤姐的哥哥王仁也正好进京，两家碰在金陵城外的大道上，便搭伴同行。到了上船的时候，又碰上李纨的寡妇婶儿也带两个女儿李文李启进京，一说闲话，又是亲戚三家就一路而来，后手还有薛蟠的堂弟薛科和他的妹妹薛宝琴。薛科的父亲在京的时候曾把宝琴许配给京城的梅翰林之子，正想进京完婚，又听说表兄王仁进京，也就随后赶来。前后脚这不今儿个大家会齐了，都来到贾府，各投各人的亲戚，这才叫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贾的日子好过，亲戚朋友都来投，想借点光。大家见利已毕，贾母王夫人都很高兴。贾母说：我说昨晚上灯花报了又报，灯花报贵人到，原来应到今儿个了。大家一面叙家常，一面看各家带人礼物，随后传下话来，准备酒饭给大家迎风洗尘。凤姐是跑前跑后，李纨和宝钗自然是分别和自己的婶娘啊妹妹啊叙些阔别之情。黛玉身体好了，今儿也来了，站在那儿先是跟着高兴，可转而一想，人家都有亲戚，唯独自己孤孤单单，没个亲戚来看望。他走到一旁，低下头掉下眼泪。宝玉知道黛玉这阵很难过，赶紧过去劝如劝，再从过去。宝玉看这伙人心里好笑，暗想：宝钗的亲哥哥那个样子，你看他这叔伯兄弟薛科举止多文雅呀，他倒像和宝姐姐一奶同胞。要说宝姐姐是角色人物，今天瞧瞧这个妹妹宝琴，嘿，比她还俊。还有李纨的两个妹妹，还有邢岫烟。宝玉想：老天呐，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么些个人类呢？他把这话跟晴雯和袭人一说，两个人一看都乐了。是啊，大太太一个侄女，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水灵灵的四个小美人，这回大观园比以前可热闹多了。大家一路年羹啊，李纨为首，迎叹息三姐妹，宝钗黛玉香云。

0: 李文李起二姐妹宝琴秀烟再添上凤姐和宝玉，一共是13个人。一系年庚，除了李纨最大，那12人里最大的是凤姐21岁，宝玉才17岁，其他皆不过15、16岁。他们或这3个同年，或那5个同岁，或这2个同月同日，或那2个同时同科。他们自己也分不出谁大谁小了，也不过兄弟姐妹乱叫着吧。这才引出一段诗社天人进口卢雪安咏梅。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刘惜君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

0: 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8回，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荣国府来了好几伙亲戚，贾母特别高兴，叫王熙凤摆酒款待招待亲友，酒桌上说说笑笑，非常热闹。贾母说，大家好容易来了，多住些日子，凤丫头啊，给他们安排住处。在这亲戚里有四位姑娘，这四个人呢、不但长得花容月貌，个个能填词作赋，贾宝玉非常高兴，又多了几个姐妹，诗社又添人进口了。在这四个姑娘里，岁数最小的、长得最出众的是薛宝琴。贾母喜欢，王夫人更爱，又是薛姨妈的侄女，和宝钗是叔伯姐妹。贾母让王夫人收宝琴为干女儿，就把她留在老太太的屋里住下了。把邢夫人的娘家侄女儿邢秀烟交给了凤姐，凤姐儿留个心眼儿，她怕日后有个照顾不到之处挨她的婆婆邢夫人埋怨，就让秀烟与迎春住在一块儿。后来她发现这邢姑娘跟她姑妈邢夫人的脾气不一样，哎呀，温和厚道，叫人疼。更可怜，他跟寡母过日，家贫命苦，后来每月也照迎春的份例给他一份，一个月2两银子。贾母呢一直疼爱李纨，觉得他年轻守寡，领着孩子不容易，所以对他娘家婶子和两个妹妹另眼看待，来了也不让走，叫李纨带着他们娘三个住进稻香村。后文书呢，晋中侯石鼎被调到外省，待家眷出京，贾母舍不得史湘云，就把他接到家中和宝钗住在一起。又因为薛蟠外出不在家，叫他的兄弟薛科住在他的下处，王熙凤的哥哥王仁呢另有安排，不用我们操心。就这个王仁可不是东西啊，你别看他现在在这净说好的，等到贾府败落被抄，西凤一死，王仁要卖西凤的独生女儿乔姐给人做妾。要说亲戚也有好有坏，都说亲戚朋友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这话也不完全对。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单说薛宝琴。薛宝琴这姑娘到了贾府啊，贾母王夫人都喜欢得了不得，整天留在身旁说话，问长问短。

暖的，贾母还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宝琴把宝钗和黛玉都给顶了，都知道贾母最喜欢林黛玉，因为黛玉不但长得才貌双全，又非常懂事，又有骨血关系。可是黛玉呢，性格孤僻，言语尖刻，不合群。宝钗长得雍容华贵，端庄舒雅，性格开朗，可是太圆滑，太有心了，叫人摸不透。宝琴呢，绝色姿容压倒群芳，而且天真活泼，清丽可爱，知识还渊博。府里的丫鬟老妈子都议论，黛玉虽美太瘦，宝钗虽漂亮太胖，唯独宝琴呢无可挑剔呀，这个小姑脸儿太美了。贾母想，要是宝玉和宝琴能凑到一起，才真正般配，不知道他们有缘没缘。你说贾母都这么想，你说黛玉将来怎么能和宝玉成呢？这天早饭过后，王夫人、邢夫人、凤姐、薛姨妈都在这儿。贾母问宝琴今年多大啦，属什么的，问人家生辰八字。薛姨妈当时就明白了，老太太可能要给宝琴提媒呀。那么把宝琴给谁呢？要是真和贾府联姻当然好，可又一想不行，这孩子一小就由父母做主许给梅家了，这次进京就是为完婚，怎么办？只好半吐半漏地告诉贾母，哎，说起来宝琴这孩子没福，虽说他跟他父亲三山五岳都走遍了，见了不少世面，也开了眼界，可是头里啊刚把他许配给京都梅翰林之子，转过年他父亲就没了，这不就是前年的事吗？他母亲又半身不遂了。他告诉贾母，宝琴是名花有主。凤姐不等薛姨妈说完，连跺脚带叹气呀，嗨，真不巧，我正要想给做媒呢，既已许了人家老祖宗啊，这八字也就甭问了。贾母嘴没说，心里合计，嗨，太可惜了，看来是没有缘分呐。宝丫头哎，你投我脾气，这就是你家啊、哦、缺什么少什么，冲你俩嫂子要，闷了呢到园子里走一走，我一会儿就传话，叫他们都照顾着点儿。宝琴谢过贾母，宝琴的事儿在园中姐妹也是议论纷纷。这天众人都聚在恒芜院，在宝钗那儿，宝琴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来了，还没等进门，众人眼神刷集中到这衣服上。宝钗说，哎，琴妹快坐一坐呀，这件衣服是哪的，这么贵重，你怎么得来的？哦，姐姐，因为天凉了，老太太找这么一件送给我的。哎呦，怪好看的。香菱说，这是孔雀毛织的吧？湘云说，不是，不是孔雀毛的，这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很珍贵。哎呀，老太太真疼你呀，你看她那么疼宝玉，也没给他穿，你说你哪辈子修来的福呢？嗯，这件衣服也只有你配穿，别人穿实在是不配，这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有衣服给宝琴。就在这么功夫，琥珀进来了，老太太说了，请宝姑娘不要管着琴姑娘，她还小呢，她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点头，好，我知道了。他转身跟宝琴说，琴妹妹呀、啊，你说你哪点好把老太太哄乐了，这么好的衣服给你了，你乐去吧，恐怕我们
委屈了你。

我就不信我哪点儿不如你呢。说着话，宝玉黛玉进来了。湘云看看宝玉，跟宝钗说，宝姐姐，你这话好像是说着玩，其实是真的，有人恐怕这么想。谁呀？没等湘云说话，琥珀一指宝玉，别人不能，只有宝二爷秦姑娘夺了他的爱。你看那件衣服给秦姑娘穿了，二爷看着不眼热吗？湘云说，不会的，他不这样人。要说是心里不好受嘛，得是他。说的谁呀？林黛玉。宝钗赶紧说，不会的，我的妹妹就是他的妹妹，他比我还疼宝琴呢，对吧？林黛玉什么也没说，而是赶到切近，拉住宝琴的手说，琴妹妹是挺可爱的。宝玉感到奇怪，他知道黛玉素日小性，对宝钗有些嫉妒，老太太对宝琴这么好，怕黛玉心里不高兴。想不到黛玉倒挺大方，心中有些不解，他哪知道薛宝钗有心计呀，主动接触黛玉，黛玉病的时候天天探病，又送燕窝又送药，拿现在话说是主动团结黛玉，两人关系缓和，黛玉最近没犯小性。这宝琴特别聪明，她在贾府住几天，发现这些姐妹们都不俗，对宝钗都很和气，所以她自己也格外小心。众姐妹当中，林黛玉还是出乎其类的女孩子，更加亲近客气。这几个人一和气，宝玉暗自欢喜。薛宝琴、邢岫烟、李温、李绮他们的到来，给大观园添了生机和活力，增加不少乐趣，总想在一起能聚一聚，没有机会。转眼已经进了十月，这一天下起大雪，这是今年头场雪。宝玉正在潇湘馆和黛玉说话，怡红院的一个丫鬟来了，给宝玉送了一件新绣红毡斗篷。他说，大奶奶打发人送信儿，说下雪了，让你们两位过去商量明天作诗的事。宝玉说，好，我们马上就去。贾宝玉披上斗篷，请黛玉和他一起去稻香村。黛玉呢，照了件大红鹤氅，系着条青金闪绿的丝绦，蹬一双红色香牛皮小靴子，头上罩了顶雪帽，两个人一路踏雪而来。进了院子一看，众姐妹都在这赏雪呢，全都是一件件大红星星毡的或者是羽毛缎的斗篷，是真漂亮啊。唯独是邢岫烟穿了件家常旧衣，其他人是狐毫貂裳。湘云的打扮成个小子，男装比女装还俏丽，进来就喊，快说做事的事儿，这回谁做东啊？李纨说，你忙什么呢？忙忙活活的把昨天的正日子给过了，要是再到日子还得半个月，可巧今天下了雪，不如凑个社，又可作诗，又替他们接风，怎么样？宝玉说，好啊，只是今天晚了，若到明儿个雪晴了又没意思怎么办？大家看看天空，哎，这雪未必晴，就是晴了，这一夜下的也够赏的了。李白说，我也那么想的，但是这里虽好，不如卢雪庵。卢雪庵的雪景好，我已经派人到那烧地炕去了。要说做东嘛，这么办，每人凑一两银子，什么都够了，你们五个免了啊！一指香菱、宝琴、秀烟、李文、李绮。宝钗点头同意，好吗？就这样姐妹散去。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宝玉就爬起来，因为他心里搁着事儿呢，一夜没怎么睡，急忙掀开纸纱窗，从玻璃往外一看，呵，昨天下了一夜大雪，地下积雪一尺多厚，天上还在下着，就跟那搓棉扯絮一样。

0: 一般呢，宝玉心里痛快，急忙叫人过来洗漱已毕，穿了件茄色多罗尼的狐皮袄，罩件海龙皮的，就像鹰膀子上花纹的外褂，系上腰带，披上玉枕蓑，戴上藤皮斗笠，登上唐木屐，忙忙活活的出来了。来到院儿外一看，嚯，到处是银装素裹，无有二色呀。远远的是雪压青松翠竹，山坡下妙玉的龙翠庵中有十几株红梅，娇雪这么一照，格外艳丽。嗯，好一个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呀！就在这阵儿，迎面碰上探春，二哥，走到老太太那吃饭去，回来再去卢雪庵，好吧？兄妹两个搭伴而来，到这一看，宝琴还在里边梳洗呢，众姐妹都到齐了。宝玉进来就嚷饿了，连连催饭，饭菜摆上来了。头一道大菜是牛乳蒸羊羔，宝玉刚要吃，贾母说不行，这东西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药膳，是胎里的，没见过天日，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今儿个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吧。大家都答应，只有宝玉嘴急等不了，用茶水泡了晚饭，就着小菜野鸡爪子，忙忙活活的吃完了。贾母说，哎呦，我知道你们今儿个有事，连饭也顾不得吃，给他们留点鹿肉留晚上吃的。凤姐说，你们吃吧，还有呢。湘云一听高兴了，悄悄跟宝玉说，哎哥哥，有新鲜生鹿肉，不如咱们来它一大块，自个儿到园子里弄，一边玩一边吃，多好啊。好啊，宝玉说着跟凤姐要了一大块，命婆子先送进去了。等大家吃完饭离开了上房，进了大观园，直奔卢雪庵。远远看见有丫鬟婆子正在那扫雪呢。原来卢雪庵盖在了依山临水的河滩之上，有好几间房子都是土坯房，茅草山的盖儿，篱笆帐子，窗子全是竹子的。夏天天推开窗子便可钓鱼，因为四面呢都是芦苇掩盖，竟是芦花，要不怎么叫卢雪庵呢？这个庵不是尼姑住的，而是指的小茅屋的意思。再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去之后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说明啊离惜春的很近。宝玉带着斗笠披着蓑衣一过来，丫鬟婆子都乐了，嘿，我们说呢，正缺个渔翁你就来了。后边姐妹叽叽喳喳的都进了小院，来到里边，嚯，这屋子好大了，东西屋还有套间。李纨等人来到东屋，准备出题献韵赏雪作诗。黛玉在旁边坐着，一扭脸儿，一看湘云和宝玉不在，旁边有人问，哎，宝二爷呢？嗨，他们两个别到一处，要到一处啊，准生出新鲜事儿来，他们俩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黛玉一边说一边笑。就在这么功夫，李纨的婶娘走了进来凑热闹，悄悄跟李纨说，哎，方才我看见一个黛玉的哥和一个挂麒麟的姐儿，看着那么秀气，又不是缺嘴的，怎么商量着要吃生鹿肉呢？还说的有来到村的，那鹿肉也能生吃。众人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了不得了，快把他们两个抓来吧。黛玉也笑，怎么样，我的卦算得不错吧？准是云丫头闹的。李纨和探春可着急了，赶紧过到西边屋，哎，我说二爷，你要生吃肉啊，你就上老太太那吃，你吃一只鹿我不管，在这可不行，你要吃坏了我担不起。宝玉说，谁说我们生吃了，没的事儿，我们烧着吃，哎，这还凑合。就跟婆子往西屋里搬东西，什么铁炉子、铁叉子、铁钩子都拿过来了。李纨说，
1: 小

心扎个手，可不许哭啊。说着和探春回到了东屋。凤姐打发平儿过来说她晚一点来，现在正发钱呢。湘云说她忙你没事啊，别回去了，来凑一块儿吧。平儿也是个好玩的，一见这边烤肉觉得挺有意思，乐呵呵的凑过来了，褪下手上的镯子，洗了洗手，围着炉子先要三块，干嘛？烤着吃啊。那边是探春和李纨在商量作诗的题目和韵脚，烤肉的香味飘过来，探春忍不住了，嫂子你闻闻多香啊，你呀慢慢合计去吧，我也吃去了，他也过去了。呼隆，这些小姐妹都围着炉子烤肉吃，把李纨扔到这儿了，赶紧跟过来。哎，人都到齐了，你们几个快过去，还吃不够啊。湘云说我吃这个才爱喝酒，喝了酒才有诗，今天要没有鹿肉我也做不了诗了。一抬头他看见宝琴呢，披着那个羽毛外衣在那站着呢，笑呵呵的看他，过来过来尝尝。宝琴晃晃脑袋，会脏的不敢吃，嘿你尝尝吧。宝琴过来尝一小块，哎呦挺香的，他也坐下跟着吃。就这么功夫，凤姐儿披着斗篷来了。哎，你们吃什么好东西呢，也不叫我一声啊。哎呦这么香啊，他也凑过来吃。黛玉走到这儿一看，气乐了，哪来这么一群叫花子。哎，罢了啊罢了，今儿个卢雪安遭了劫数，生生被云丫头捉进的，我为卢雪安一大哭啊。史湘云闻听哈哈大笑，你知道什么呢，这叫能吃能喝真君子，是真名士四风流，也是伟大英雄能本色呀，你们都是假清高，才讨厌呢。我们这会子兴山不论，大吃大喝，回头却是锦心绣口好文章。宝钗笑着说，回头你要做得不好，就把肉掏出来，再把那芦苇子塞吧塞吧给你填上，就算完了这一劫。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几个人吃完了，洗了手，漱了口，平儿发现才刚摘下的镯子少了一只，前后左右找了一遍，踪迹全无。哎，我镯子呢，刚才我洗手放那怎么就没了呢，你们谁看见了？大家都觉得奇怪。没有啊，我们都没理地方啊。凤姐儿眼珠转了转，我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快去做事去吧，大家不用找，我保证不出三天自个儿出来，不出来平儿你冲我要。众姐妹这才来到了东屋。李纨说咱们先连句儿，谁连得多谁算赢，谁连得少该罚，可得抢着答呀。好啊，小姐妹按照李纨出的题连句儿，连来连去最多的湘云。哎，还是湘云连得多呀。黛玉说嗯，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李纨扭头看看宝玉，二弟呀、啊，你又落地了。宝玉说我本来就不会连句嘛，我认罚。大伙说怎么罚他，李纨说我才刚看见龙翠庵的红梅很有意思，想折一只插在瓶内，可妙玉那个人不好打交道，我们很少跟他说话，就罚你去拿一只来怎么样。大家说好，罚的又文雅又有意思，宝玉也乐意去。他刚要走，黛玉湘云一起说哎，外头很冷，先喝杯热酒再去吧。说着湘云抄起壶，黛玉递过一个杯，满满斟了一杯。湘云说喝了我们酒要是取不来加倍罚你。好啊，宝玉一饮而尽，顶风冒雪出门去了。李纨想叫人跟着，黛玉说不必，跟了人反倒取不来了。那好，
把花瓶准备好，搁上水，准备插梅。这回该咏红梅了。湘云说：“我先做一首。”宝钗说：“不行，该换人了，不能都是你的。”宝琴呐、啊，老太太这么疼你，把最好的衣服都给你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

0: 4822-4823微信同好。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已经获罗奇 X630Y801C072 以及县道630苏伯汉旅游区至阿四线段多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因施工作业难度延期封闭至2026年8月25日，期间的封闭路段除施工专用车辆以外，其他社会车辆行人一律禁止通行，望周知。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8月4日早上6:20左右，在东胜广厦医院附近花园和伊利城市广场之间，不慎丢失白色随身的 WiFi 装置，失主电话1393409081，售后感谢。事务招领信息：8月3日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的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丝织业的身份证，请本人到医院前台领回。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对，刚吓一跳，不好意思啊。原因是啥？麦克风和这个耳机子连起来了，就有响声。不过不影响咱们服务大家，收听到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喂。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卫星。
0: 王老师你好。
3: 贾卫好，我是老王。
0: 嗯，咱们说一个原则啊，简单明了，解决问题，好不好？
3: 好
0: 好，光光在线，光光在线，这名字啊，主播你好，智己 LS8 可以入手吗？另外呢，说要不要等降价？这个，你看，这就是一种心态的表达，就认为这个汽车呢永远是这样的。明确的说一个观点啊，就这一段时间，我知道多部门联合发文，甚至提倡不内卷，要提升质量啊。然后各个品牌之间呢也是坐到一起开了个会，不卷了。拼质量，你比如说你那热效率是37，我就是48，是吧？你那个我这有镜面工程，我要这个光滑度高，那我最后呢用的 HEV 的模式的车型呢油耗低，也一样能达到类似于插电混这种车辆的结果，而且没有所谓的充电焦虑的这些，这就是提质的一种方式。你包括那门把手原来是一根棍儿，哎呀不好看，而且不安全，关键时刻还开不了，那现在都是半遮挡式的，很漂亮啊。
1: 嗯，
0: 也很实用，对，这就是提质的一种表现。说这个的目的呢，是反过来再说智己 LS8 可以入手吗？王老师，
3: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入手的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它的技术比较领先，再就是底盘的用料，尤其底盘的技术，线控转它有线控转向，不过线控转向是额外要付费的，应该是要比不带系统转向的要贵10000块钱。就其他方面了，悬架还有刹车了，这些用料都相当的。

0: 都是国际大品牌，再就是这个车它比较上档次，应该是除了就是，实用这些东西，它的档次也可以，技术了后轮转向的角度也是比较大做的，车的重量控制的还可以，2.5几吨，顶配的2.62吨，在这种尺寸的 SUV 里边。重量控制的也可以，
1: 价格怎么
0: 这
1: 样？
0: 都追求品质的话，品质和技术追求这两个方面，完全可以学这个。
1: 对，价格怎么样？
0: 价格的话，在26万多到31万多吧。
1: 对，这车我是主观上是推的啊，我说一下为什么。它是有目标的，甚至远超于目标。至于这个目标是谁，大家都知道啊，就不说了。老特是吧？咱这么来形容它，这个智己你见过 LS9？因为 LS9 先来的，间隔了就2、3个月的时间，LS8 来了，尺寸上差距变化是非常小，该有的都有，但是价格一下子就下了很多了。这个就是从我一再问价格，通过价格反过来再推，那就觉得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是 nice 的，这是一点。二点，咱们再横向比一下，就这种级别的竞争车型现在是非常多啊。这段时间呢，我因为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各个品牌疯狂的啊，尤其这种新势力啊，现在不单是以前抓15万、20万、30万的市场，现在继续往上走，继续上扬。你看今天那个 V800 报价已经出来了，70多万、76.7，一直到101.8的一个大商务。你买不买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敢做，我敢于啊放出这种信号来，我有这个能力。新势力啊，王老师，啊，智己呢它不算新势力，啊，这个上汽通用还是有
0: 上汽集团。
1: 对传统造车企业的基础，
0: 再补充说明一点的话，就是它有了这套线控转向，就是后期假如说要升级 L3 的智驾自动驾驶，它才有这个硬件条件，具备硬件条件。如果没有线控转向，那就升级硬件不具备，那它这个是具备的。当然具备的话，你得买带线控转向的。线控转向跟不带线控转向差，应该差1万块钱。
1: 这事我听明白了，你看周周，我解释一下对吧？因为前两天针对于这个，前一段时间针对于这个辅助智能驾驶的事儿啊，明确出了规定了。你就是再牛，现在听的都是 L2 级以上，对吧？L2 是基本上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标准，但是有一个核心的标志性的动作是干嘛呢？手得扶在方向盘上，然后视频上有各种短视频，有疯狂的宣传，那很不负责任。睡着了啊，说那驴大嘴又睡着了，哎呀。咋没睡过去？你说这事儿啊，睡着了，这个是太危险了。因为后来包括小米发生的问题，那都是整个这太风险了。包括后来你看这段时间针对于小蓝灯的管理，道理背后都是一样的。你这个行为呢是个人的一个行为，不能代表是个全行业。你不能说一个企业的一个行为让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因为它前置有一个标准是生命在前面的，这点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现在呢，就是好多经过严苛的审核，严苛的一些行业内的标准，部分品牌已经颁发了这个证照了，对吧？
2: 对，
1: 对，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才可能统一的给一种说法，然后你照着这种说法来进行了，是这样啊。
2: 对，
1: 这个事儿也说清了，好吧？您有补充吗？
2: 没有，
1: 哦，
2: 同意。
1: 他说了半天啊。王老师说那啥意思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放开，但我这辆车那个限速呢，我已经备好了。等政策一有，我后台一解锁，
3: 一激活。
1: 对，这个功能你就有了。他肯定是这意思啊。
2: 它那个线控方向盘是区别于咱们传统的那种方向盘，它不是用那个机械连杆连接的，它是通过那个电子的线直接就是更灵巧，就是你方向的转向不需要通过传统的那个机械的那个转向柱了，直接就是电控的，所以它叫线控方向盘，就是反应非常灵敏，
1: 对。
2: 所以说一旦激活这个支架的时候，它这个反应要比那个传统那个打圈那个要。

0: 方便很多，所以说那个后续这个功能也是要陆续普及。
1: 对。
0: 他现在说这意思就是说，自己的科技功能比较领先，在很多提前已经未雨绸缪了很多的功能布局上去了，已经。
1: 对，
0: 嗯。
1: 啥意思呢？科技方向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这个过程得扎实，
0: 嗯，
1: 咱不能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啊！这种太快，太快的东西，这个很可怕的啊。好，
0: 嗯，
1: 就说到这儿了。这事儿光光在线，希望你满意啊。主体来讲，我是同意您买的，需要帮忙您说话，这个还真能帮上。昨天好多粉丝就盯我说，哎，有好多品牌不认你，呵呵，你理解啊？人无完人的，对吧？
0: 对，
1: 啊，人无完人的，我在一直在努力嘛，啊，你看都一巴掌了，还在努力，我理解一下，好吧？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吧？来继续来看，说虎牙哥哥17年的大众迈腾1.4T 高配能卖多少？周周算了一下，给了一个。
0: 4.8，
1: 对，
2: 4万
1: 四
2: 多
1: 点
2: 的价
1: 八，
2: 格。
1: 那就4.5到5万之间。但是我估计卖不了多少，因为我跟贾维新，对，丈母娘坐第三排的贾维新沟通了，现在新车降价忒狠了。你就连迈腾这种纯燃油车普通版本，还是自动挡啊，
2: 对，
1: 就配置低一点，报价就12万多。报价就十二万多。
2: 是新车，
1: 对，你想想当年的那些车。另外一个大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现在车市竞争这么激烈，虽然不让打架了，但是你知道前面的新车的价格普遍都是降的，尤其是这种代步型的工具，整个都是疯降的。但到二手车之后呢，那肯定是要大量贬值的。但是反过来一定要说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这些车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你使用这个价值还都在，当你一卖掉之后变成所谓的价格之后，那就是你心理上接受不了的。是吧？对，他当年买的时候，你像迈腾，那我估计17、8万，就这还是说的是次顶配，不算高配，高配都20多。
0: 对，
1: 对，你接受不了的，所以说你看看你能继续用就继续用吧。我不知道是条件更好了，换更好的，不在乎这个那可以。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是低调一点，好吧？说清了啊。
0: 那个车本身开出来就挺低调，行政属性挺强。
1: 我说另外一个低调就省点钱，你这一折腾，你看新车损失多少？你买旧车你损失多少？你买新车你还要补一些，除非有一种情况，哪种情况？你就是确实花10万左右买一纯电车，因为后期使用成本低呀，
2: 对，
1: 能把那个钱省出来，这还行啊。王老师，您同意吗？我们的观点？
3: 应该促进消费，
1: 促进消
3: 有
1: 费。
3: 条件还是该换就要换，提前换，鼓励提前换。
1: 那就是您不同意是
3: 跟着大趋势走嘛，促进消费。
0: 就是
3: 您
0: 从商
3: 国
0: 务
3: 家
0: 局角度，反正是这种。
3: 对，国家出台这么多补贴政策，就是要促进消费，
1: 对，
3: 要提前，提升生活品质。
1: 对，我们这是个例啊，我们个例的情况来解释的，好吧？武汉兔，谢谢您刷了这么多礼物，感谢角落也刷礼物，这个东西模仿的，前面一刷，后边都跟着刷，谢谢认可，这是最主要的啊。
0: 对，
1: 咱粉丝虽然不多，但是都挺踏实的啊，一直都在做。像昨天我描述的那个33万多，然后突然变成30，将近39，
0: 就加价那个车呗。
1: 对，我还持续关注，希望通过我们的能力，还是能帮助咱们的粉丝，帮助咱们的受众啊。继续来看，幸福问 iCar VR7 咋样？增程设计，
3: 增程方式，你觉得，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你就可以。
1: 对，增程，然后这个设计非常漂亮，有一定的越野属性，
0: 对，
1: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越野车啊，这点你要清楚，就足以了，就足以了。行了，这个果说哈弗 H10 推荐不？还问啥？这个就是搅局者，他就是，我经常形容换了个词儿，我没说那个棍子啊，那个我也会说的，但我没说。他就是搅局者，为啥这么说呢？那么大一个尺寸，而且该有的配置都有，但是恍惚的，我听王老师解释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只是用了硅源平台，这个硅源平台好像是减了很多费用，而且是泛越野的方盒子，这么一个定位，我不知道泛越野王老师啥意思，反正总之价格是下来了，一下子就是。
3: 泛越野就是有一定的越野能力。但不能深度越野，跟纯种的越野车比不了。纯种的越野车必须是硬连接， 它这是解耦式的，那传统的越野车就得非解耦式的，就意思就是有传动轴，有差速器这套系统。那么这种电四驱、电后驱了，它是解耦式的，就像刚才说的线控转向是一样的，它却是那电线连到那儿，然后再给电机再驱动后轮，它不是没有传动轴，是软连接不是硬连接，所以它的四驱能力一般，就是比通常的越野车比不上，但是比一般的 SUV，因为它底盘了还有这些离地间隙这些要好一些，所以通过能力也会好一些，
1: 对，
3: 叫泛越野。
1: 听明白了，我是啥观点呢？你看啊，您要上手之前，实际上有这么一波，确实是玩越野的。那你就买越野的，油耗高是吧？那就高嘛，你是理解的。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群体都是还是在做代步工具，只不过代步的过程当中，空间更大一些，驾驶更舒适一些，然后用车更便捷一些，使用的费用更成本低一些，只是这观点，那这种车就能上手了。
0: 对。对，
1: 因为咱们有个前置，就这么大尺寸这么多配置的其他品牌的车型
0: 都比它贵，
1: 贵的多了，
0: 对，
1: 将近十个了，
0: 嗯，
1: 将近十个啊。我们就粗略的说，我们不专业，我们就拿简单的方式说长宽高的尺寸来看，或者里边你护它一呼百应的那种状态，差十个的啊，而且插电续航里程已经上200了，还可以。那个车呢，就是 SUV， 你在城区你就用电就行嘛。
0: 对，
1: 无非就是你看，我算是跑东胜一趟，来回这么一趟，绝对是100多，那也够啊。
0: 嗯，
1: 反没事回家充嘛，是吧？你看现在家里边4毛多，我现在知道好多地方充电桩竞争也很激烈。
0: 嗯，
1: 现在6毛多的阶梯价还有了。
0: 嗯，
1: 不是说普遍是将近1块，加上服务费这些是1块。你们那个梯形桩那闪充那是怎么收费？
2: 目前是免费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应该就是1块到1块2，啊。
1: 你是免费是针对
2: 就是这个闪充车，
1: 对，那还有一些慢充的这个用户怎么办？
2: 就是只要是想快充的话，包括特斯拉还有理想还有这些新势力也都过来充，他们充的话直接扫码可以付费充。我们康巴士这边的是
0: 大概是
2: 一块到一块二
0: 左右，
2: 对，1块到1块2，有的地方可能8-9毛，我觉得未来这个东西肯定也会这个调整好，都统一。
1: 对，怎么突然说到电价这儿了？
0: 都是咱们汽车方方面面嘛。
1: 对，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200的续航都够了，
0: 对，
1: 就能用。再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因为它起步是有四驱的，虽然这个四驱不像当年的那个所谓的很纯的很机械的四驱，就确保万无一失，它可能是力量强了，脱困能力强了，然后这个防侧滑能力或安全系数更高了，反正有这么个东西总比没有强。就我这心态，所以说这辆车能买。顺便说一下这个魏建军的事儿，今天网上我看大量的视频都出来了。他录这个视频的时候看样子是忙完其他工作来录的，因为前额头还有这个头发都是湿的，流汗了。说我今天来辟个谣，给所有粉丝郑重的辟个谣，承个诺，做个说明。这个哈弗 H10 关注度很高，但是销量没有网上传的说已经破10万了，然后打出这个数字6万多。就很真实嘛。
0: 对，
1: 这他这个做法就跟那个车的油耗似的，很真实，他不遮挡，跟他那个重量似的，他很真实，也是不遮挡。我觉得这种踏踏实实的是对的。王老师，我们表达完了 H10， 你看还有补充吗？
3: 这就说明的一点就是，这种大型的 SUV 不是续航里程越大越好，得看他车的重量。如果说太重了，那电池大续航长，不一定是好处，应该是保障车不要太重的情况下，来设定它的续航充电续航里程，就是电池的大小，所以不能牺牲车的重量，无限制的增加车的重量来，加大电池，这一定适可而止，因为毕竟那个更关键。
1: 对，听明白了。幸福说，伟伟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iCar VR7 吗？现在好多车，说实话，你看我都不用说品牌啊， 增程的呢也一样，大部分用的是东安动力的那个发动机，
0: 嗯，
1: 就那面包车的发动机，现在依然是啊，
0: 嗯，
1: 好多看似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好多这种车，依然是东安动力的这款发动机。然后这里边还闹笑话了吧？什么笑话呢？92、95、98，你把那个事给我掰出明白，你给我说一下。
0: 他说，大概就是说，不但支持95，还支持92的油，大概是。发布会体验都没嘴，反正就是支持多种标号吧，意思是。
3: 其实那个，我觉得话是多余的，
0: 嗯，
3: 那种宣传也是多余的。所有92号可以加92号的发动机，都可以加95和98，只不过是没必要。
1: 对，它贵嘛。
3: 你任何一台92的可以加92油的。发动机你加95、98都没问题，翻过来不行。
1: 嗯，
3: 就是这么仗着说是没问题，比如说他要求加95的你加92不行，你本来可以加92的加95没问题。嗯，你可以，他这个话说的也没毛病，就是我本来是加92号油的，所以我适合所有的油品，所有的标号油品，这么说毛病是没有毛病，其实废话。
1: 他总把大家都认为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太懂啊，是这个观点啊。我想表达这个观点是啥呢？就是大部分，尤其是新势力造车的这种增程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我先来讲一下啊 ，V27还不是 ，V27 是奇瑞专门设计生产的。
0: 嗯
1: 啊，这个还好。你说详细讲，这是，而且一般都是1.5T 的这个发动机是吧？还有一部分是1.5的，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是1.5T。但是对于真正越野车来讲，这个动力相对来讲还是不够强，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的。但是普遍需求是够的。原始什么，他们输出呢是靠电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大家这个并购增程式的原因是啥？就是发动机加了油，产生能量，再变成电的一个动力，它有点这个过程太复杂了。
0: 对，
1: 圈里边说的那个不适合平台说，咱就不说了，是吧？
0: 嗯，还是直驱是理论上是最节省能量的。
1: 对，
0: 就是说你中间转化过几道以后，你这个能量势必会有损失，这个是物理角度，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能量中间转化次数越多，损耗的就越多，所以说能直驱尽量是选直驱的比较好。
1: 对，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你看王老师今天说这个 H10 是硅源平台，一个新平台，对吧？
0: 嗯。
1: V27 这些车一样，也是有一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很重要，它可大可小，可能生产很多款车型，也就是一条线能生产几种风格的车，
0: 嗯、
1: 是这意思是吧？
0: 嗯。
1: 那生产的越多，你这条线的成本就越低，那翻来出来之后，你的产品的价格肯定是越合理嘛，对吧？
0: 嗯。
1: 这也是一种。二一个呢，你会发现自主品牌这几年发力。尤其这6、7年发力之后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车机。车机是啥意思呢？就是控制。你看现在好多物理按键都没有了，全靠一张嘴了。你好，小迪，打开天窗，哼，就给你打开了；打开座椅按摩，嗯，就给你按摩上了。这就一张嘴就给你控制上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经常王老师要说到的，尽量选大品牌，选保有量大的。为什么呢？他这些品牌的厂家的实力。有的它就存在了，存在即是稳定，这点很重要啊。你有一些小的厂子，你光看说花里胡哨的过程有了，但最终这厂子不在了，那这所谓的说你呼那个，你比如说拿
0: 车机现在用不了的很多，
1: 对，
0: 是这种倒闭的厂家。
1: 对，这也是一点，而且你发现就是普遍就这几大家都有是吧？这也是共性的一点，大家也清楚。再就引于娱乐的这些东西，也和这个车机匹配的。也是很科技、很时尚、很快。以前呢还挑方言，以前呢你喊上半天他不回应，甚至你跟他说驴唇不对马嘴，你这说这个事儿呢，他给你反应是那个事儿。现在部分品牌也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但整体来讲，现在大品牌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再比这两个项目再级别更高的是啥呢？就是所谓的 L2 级以上的辅助智能驾驶了。对，我见过一些车，点开那个之后，它通过360度这种影像。你可以不操控它啊，因为有些试驾的时候咱真用过，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噔一下就站住，
0: 嗯，
1: 是吧？它目的还是保护你了。前两天我看也刻意的在雨天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是雨季嘛， 人眼看不清的一些东西，它还能啊，我没说100%或者是远夸大的来描述

0: 还能看见一些异样的情况，然后做出相对应的反应。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人的安全。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然后伤害了人的性命，这个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啊。你看我这么一描述你就清楚了，现在的车辆差距不是很大的，差什么呢？差的就是背后力量的支撑，是吧？差的就是背后的一个承诺。你像大品牌呢，给你承诺说8年16万怎么怎么样，根据那个三包法，他还真能做。你最起码沟通起来，沟通一下就解决了。有一些品牌厂子都不在了，你去跟谁沟通去？
1: 嗯，
0: 你就天天打12345也没用啊，12345解决不了问题，它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呀。靠的是什么？还是背后的强大的力量支撑。所以绕回来再说 V27 来自于奇瑞，奇瑞今天发布了个消息，哎，多少辆？今天发布的200万辆已经突破了。
1: 嗯，你是说、
0: 啊、它是进到了全球销售的前10了？
1: 嗯、
0: 啊，这还是可喜可贺的啊。就这么个情况，说清了。所以说你喜欢，实际上好多人买这个车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太漂亮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来王老师，你看有补充吗？
2: 没有，
0: 没有，没有。来看这个 ，CH 问起源 Q07 和风云 T9L 选哪个？
2: Q07 和风云
0: T9L，
2: T9L 上的比较晚，刚上来的车，这俩车价格差不多，车身尺寸呢，还是 Q07 要大一些，就这俩车都行了。
0: 谁更稳定一些呢？
2: 比较更具性价比的是。那个奇瑞风云的 T9， 但是 T9 是老款 T9， 不是新款 T9。那个老款 T9， 优惠挺大。
0: 嗯，王老师，我一直有个问10万以里啊，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就问一下起源啊，同样级别的，就几乎配置都一样，为啥起源就便宜呢？
2: 嗯，起源还是就是定价。这就一个厂家一个厂家定价的策略嘛。其实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是起源的一些车型，还有就是吉利银河的一些车型，包括吉利的一些车型，还有哈弗的一些，你像大狗了 H6 了，这些很具性价比。它就是主打性价比，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主打性价比。那么有些品牌呢可能定价就高一些，有些就是专门就定的就是为了竞争嘛。
0: 好，郭先生和孙大生问地补停了什么时候开呀？这咋能知道，这个政策都是临时性的啊，地方的补贴都是临时性的、
1: 嗯，
0: 要根据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
0: 嗯嗯，那就插播广告，一会儿见，好吧？
3: 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7: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

0: 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南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3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3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7: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9: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10: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7: 王老师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老王。
7: 这两个问题就一点回复了吧，我也按我们的观点来回复了一下。坦克500是买 HiFi T 还是买 HiFi Z 呢？它不冲杀，但是会有穿越啊。绝大多数呢是在城市，偶尔轻度越野。那另外一个得意洋洋他问说，H10 和坦克400哪个更适合家用？一般不越野。来，王老师，您的观点。
11: 不越野的话，最好不要买带大梁的。如果买
7: 带哪个
11: 带
7: 大梁，哪个不带大梁，说清楚，王老师。
11: 坦克400、坦克500都带大梁。就说你如果玩越野，就是买带大梁的燃油车。如果说你不越野，最好不要买带大梁的，因为带大梁的车，油车的不是特别重，重的不太离谱，性能也就特别重了，尤其是HiFi Z， 那你不越野又买那么重的车，这你就没啥必要。你要是运动玩车就买油的，不玩就不要买带大梁的这种，新能源。
7: 好，这个事儿是解决。
11: 400、500。带大梁的都重，
7: 嗯，
11: 这种新能源都重。你像HiFi T 比HiFi Z 还要轻一点。那么HiFi T 呢是能越野，但是也挺重。HiFi Z

0: 饭越野还更重，所以你像，雪长城 H10 这种不带大梁的车，有一定的越野能力，那么重量大大的减轻下来，这种选择是比较理想。就说不越野，你就不要买带大梁。
1: 行了，内部品牌的一个内部选择，哈哈哈。
2: 嗯。
1: 行，但是人家坦克400确实漂亮，
2: 嗯，
1: 就年轻，就机甲，就时尚，
2: 那个黑就那个纯黑的那个挺帅，
1: 我觉得哪个也帅。
2: 嗯，
1: 这事儿基本清了，你看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问着。然后这边有问题了，回复一下。
2: 这边风之子问，有人测试别克致敬 E7 底盘偏软是真的吗？王老师。
0: 我试过，我觉得是有点硬，偏硬。因为新能源车其实底盘不可能做得太软。你像我那个别克世纪，是舒适度特别好，虽然没有空气悬架，就是跟有空气悬架的车比，可以说是比好多新能源车带空气悬架的，我那个要舒适得多。不要看新能源车好多带着空气悬架。太重的车，它就悬架不可能做得太软，太软了它支撑不够。但是致敬这个车呢，它是说的致敬 L7 吧
2: E7，
0: ？E7 啊，E7 E7 也试过，E7 我觉得适中，就是说比 L7 的悬架要稍微软一点，但是比油车的悬架还是要稍硬一点。其实买新能源车不用担心悬架软，应该是担心悬架硬。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车，新能源车比油车都要重一点，悬架它的调教都得偏硬一点，偏软了就用不成。
1: 这个软硬到底能代表什么？实际上我知道，
0: 舒适度吧，
1: 对。
0: 它软硬是一个方面，再就是，你那个自动调节，像。带那个 CDC 这类型的，还有带空气悬架的，就是比亚迪的话是 Union A 了，Union C 了，还是 Union 那个叫再上去叫什么，忘了，
1: 嗯嗯。
0: 就是带这种，那就是更进一步了吧，
1: 行。
0: 档次更高一些。有些车，颠一下，后面会有无数次的，就像余震一样。有些车颠一下。后面就没有了，没有感觉了，它不跌了，它就是有那个自己调节能力。那个 L7 的话，我觉得 L7 是我觉得稍有点偏硬，那个 E7 我觉得是比较适中，
1: 嗯嗯，
0: 因为 E7 车也不是特别重，调的比较适中。
1: 说实话，软硬这事儿，像您这说有那些豪车，你可能感觉出来；像我们哪能感觉出来，
2: 嗯。
1: 对吧？那
2: 都是
1: 一，
2: 每个人习惯的那个也不一样，就
1: 对
2: 是
1: 你，
2: 有同样一个车，你坐上觉得正好，有的人觉得硬了，有的人觉得软了。他主要还和自己之前开那个车对比
1: 对，
2: 了。
1: 我们也享受不上那个。反正我们就着急，赶紧到目的地，是吧？来，这边说完了吧？看
2: 这
1: 这
2: 边
1: 边，
2: 说完了。
1: LL 说到保值，现在买纯电车保值率怎么样？现在新能源车更新换代频率更高，有些时候提车几个月新款就出来了，就像极
0: 现
1: 客有
0: 在
1: 一年
0: 保
1: 直
0: 值
1: 接
0: 率的
1: 换
0: 话，
1: 代3次。嗯嗯。
0: 总的来说，油车因为这两年降了不少价，保值率虽然不如过去了，但是油车的保值率还相对要好一点，电车的保值率也比过去要好得多，但是是低价位的大品牌低价位的车，保值率高一些，价位越高，保值率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反比。
1: 各位来，要么坐第三排的人表达一下观点。
3: 王老师说的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康巴什这边那个市场吧，就是纯电车型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越来越多。还有就是现在买纯电的客户，他基本都不卖。现在这个真正好的个纯电车，包括这个续航补能，还有各方面比较好的这种车啊，基本不在市面上流通。有的人可能说的就是那些太新的势力、太个性的车。市面上没有多少的车，他买完以后，他也怕掉得太快，他也怕出现一些很大的出入，他就差不多着急出手了。但是，一些确实是家用的，周总那边也有。

0: 吧，包括这些纯电的这些，达到个四五百、五六百的续航，它其实用的蛮不错的，基本不会换。要换它基本就是换家里的油车，啊，电车因为确实是使用成本低嘛，这个油价的波动太大，它用个三五年，这省下的就是赚下的，啊，三五年以后再看新的技术再去换。
1: 周周还有啥观点？
2: 主流的新能源电车其实还好，基本上，年限近的情况下，我估计还是油车保值率高。但是如果超了八年、十年，我觉得两个折损差不多和油车。还是贾总说的，就是说这种非主流的新能源，就这种小厂的，或者甚至是六七年以后厂子没有的，这种的保值率那就谈不成了。就像哪吒这些就完全没法交易了。你卖第二个人接盘那个人该给你多少钱合适？关键是他看他买不买了还得，所以说这个就取决于你要担心保值率的话，优先选择这种主流品牌的销量大的，一般就还好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了解，这个也可以侧面的去二手市场转转，就是你先当一个购买者，你先买就是这几个年限的，你先看看。这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其实。
3: 对，感谢随风啊，说伟哥下午好，你也好啊。来，我说一下我观点，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燃油车新的保有量太少了，交易的也少。以前旧的燃油车这个过程当中，很肯定的下个结论，肯定也是不保值的，对吧？
2: 嗯。
3: 新能源车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量，交易量有吗？有，但是非常小。而且很明显有一点啊，尤其是前期的纯电车保值率太低了。现在整体来看，一说要交易涉到二手，普遍都是非常低的，这是肯定的。我表达了完了，所以说什么意思呢？你要能用你就继续用着。当然王老师说了，你得提倡多更新多换代啊，多消费，提倡消费嘛。但是从一个家庭真正的一个家庭使用的情况来看，能用的没啥大瑕疵的。你比如说大瑕疵，我基本上能定出这么几个结论来。现在所谓的德系呢，就是烧机油变速箱打滑，实在是没法用了，对吧？甚至一维修呢，新的问题又来了，那你肯定是要换的，对吧？其他没有大毛病的，就是油耗高一点的，你再想想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就那个最起码损失的，作为二手车一交易之后的那种损失还是要好一点。我这观点，王老师您不同意您说。
4: 不想说了。
3: 不想说了。
2: 这有新的问题。视频号有一个星星的一个图案吧，他说王老师试驾过最新别克智界 L 七吗？体验感如何？充电版。
4: L 七那个充电版没开，我开的是那个叫混动版吧，就那个轿车比，反正是别克车，就是有一点它底盘做的，调教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从它以前的一些车型，底盘这块用料和调教，安全方面，这是它的长处吧。这个车的档次也可以，内饰也做得不错。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稍微有点偏硬，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吧。当然年轻人肯定是喜欢，你像特斯拉这种那就太硬了。但这种的话对于我来说感觉稍微有点偏硬，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差不多。其他的没啥好说的，这个通用的车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它车身制造，尤其是底盘调教安全，这是它的强项。第二就是在新能源这方面，它有美国的通用的奥特曼平台，这是合资品牌里面研发三电比较早的，也是效果比较好的。
3: 但王老师，那为啥干不过比亚迪呢？
4: 这个就说合资品牌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当然绝大部分做的不如自主品牌，所以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合资品牌包括豪华品牌，溢价能力没有溢价能力，就说能跟自主品牌打个平

0: 手在价格定价方面，有可能平时都打不了，还得比自主品牌定的低一点。但事实上，就是别克系列的车，不管是油车、新能源的，它各方面在技术方面还有用料方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安全底线方面守得比较好，
1: 是。
0: 又不是那所有的新能源车不是为了追求，为追求那个长续航，来牺牲车的重量，重量控制的也可以。
1: 刚才您说的别克、凯迪拉克、林肯，像这种美系车，
2: 福特，
1: 对，福特这些美系车，就安全这方面是没得说的。二一个，它一直低调奢华，它有一些好的配置，它不彰显，尤其颜色搭配特别舒服啊。对，就是因为是好多是和这个国有企业或什么合作啊，这个转身的速度有点慢啊，它有点慢，它不如像人自主企业，就我。今天有这想法，明天就实施了就这么快这个节奏稍稍慢一点，但东西是没问题。另外就是定价机制也是不够灵活，你这比亚迪想降价就降了，是吧？想不降价那就增配，它不行，它可能就这个过程，你是几个月就完成了，它可能一两年才有这么一下动作，就是大家接受度呢就不像咱自主品牌这么认可度高了好，下一个问题，王老师。主播能帮忙砍价吗？刘峰问说买车，哎呀，要是没昨天的事呢，我今天就肯定
2: 还有信心了。
1: 又放开吹了。今天低调一点吧，您能说一下具体哪款车吗？这种靠谱的，也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有些东西是砍不了的。现在跟这个最早是特斯拉开始是吧？后来的就是这些新势力，尤其是新势力。
3: 购买方式变了，
1: 对，
3: 对。
1: 他弄了一个软件，是全国通用的一个软件，我全控制了。然后通过这个软件，我都知道你有什么需求，您是要多大排量的？你要什么配置的，对吧？你要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悬挂，这是软呀还是硬呀？您来挑。就这辆车呢，我给你设计好，我是1到300种选择，它肯定是有对比的。然后你根据你的需求，你来做填空，然后最后这辆车就是你定的，是这样一种方式。那价格把的非常死他们唯一有个变化呢，就是所谓的给积分，有一些品牌的积分还是蛮，就积分和所谓的 money 是一个标准，
2: 能换点东西，
1: 换
2: 商
1: 它
2: 城
1: 内部的东
2: 里，
1: 西但好多东西我觉得是没用的
2: 大部分它因为都是车里面的用品，你本身自己在车里面，比如说那些玩偶啊、抱枕啊那些东西，好多人也。肯定是日常生活中用的少嘛，它那个东西，而且它那个本身，就是说在特定的场合下才能用。再就是，其实这种模式其实好早以前就有了，就是差不多我2020年在长安卖那个 UNI 的时候，那就是线上锁单，它是客户把钱从 APP 里交进去，交在那个重庆，就那个总部。开的重庆的发票，就重庆收钱，重庆发票，全程线上，就是他那个厂家从造到物流到倒车，他都有短信，然后就是车一回来以后，四 S 店起个啥作用？交付，交付完以后是四 S 店挣一个交付的返
1: 服务
2: 利，
1: 费
2: 服务费，然后就是全程这个钱就不过你账都，所以说就是这种模式其实。好早就传统车企老早就也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是说未来属于一种慢慢属于一种趋势，就这种电子的锁死的，因为后期慢慢来讲的话，可能是就是个性化的东西会比较多，就这种定制的，比如说颜色呀、配置呀、选装呀，你一个人千变万化，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就不一样，他就没法做到说是批量的说。码在那儿，然后你过来你就买现车，有好多人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灵活，就是自己选好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专属的东西，它只能说一直跟着你，就这么周期性的。
1: 实际上间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之后的故事。你看，你通过订单呢，它就有准备性的一些服务了，
2: 对，
1: 基本上不会忙乱的生产，
2: 对。
1: 对，不会造成大量的所谓的库存呀、积压呀，对吧？
2: 还不会浪费这。

0: 这种的、
1: 啊、另外有效的控制了这个全国的这个大市场了，
0: 对
1: 对，
0: 而且减轻资金压力、
1: 嗯、
0: 应该后期转型方式应该大部分车企应该都会摆脱这种重资产形式，就是说平订单生产，我也不用压太多钱，也不用堆太多料，我收上你的订单，我给你造好再给你往过一发，应该后续慢慢转型都可能会这种、嗯、
1: 这是卖方市场的一个表现。但是我希望除了有这种的管理方式之外、
0: 嗯、
1: 你再把你的产品质量完善的更完美，那两者一结合就更完美了，是吧、
0: 嗯、对、
1: 哦、
0: 这个就是国家现在提倡的，就是说价格降到一定程度你们就不要动了，咱们现在就是努力把质量再抓上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有调过价格了，就是价格就是锁死的，就是没有终端，它只能是出了新款以后配置增加了。
1: 嗯
0: 嗯，
1: 然后我们希望你们降价的啊，因为比亚迪的车型呢几乎还是服务老百姓的。
0: 嗯，
1: 对，那省钱啊、质量再好，那价格再低一些，那多好啊，是吧？
0: 嗯，
1: 好，刘峰你哪儿去了？赶紧给回个话。米亚问说：“领跑推荐吗？怎么样？领跑 D19推荐吗？”王老师。
2: 领跑在新势力里边现在是最猛的，销量最高的，在国内的话每个月现在上到稍微上到
0: 十万
2: 八万，还有2万出口，
0: 嗯，
2: 上10万，因为反正是品牌成立时间不长，但是销量增长的挺猛，可能也是主打性价比。
1: 对，因为今天
2: 不太好评价，
1: 对，
2: 自己对比吧。
1: 比亚迪在了大唐嘛，对吧？大唐不行，你还可以考虑一下 H10 嘛，太热度太高了，对吧？
0: 嗯，
1: 说到这儿来继续看这儿，男人要战动说大唐混动什么时候上呀？有消息没有？
3: 大唐目前没有混动的消息。其实现在这个纯电的价格定的已经很低了，所以说纯电将近800到950，加上闪充足以了啊。
1: 五菱星光 L 六座和华劲 S 六座比，价位又差几万，那五菱星光肯定是更便宜了，是吧？
0: 嗯。
1: 和其他六座车差不多10万，区别在哪儿？配置
2: 区别的价格。
1: 王老师说的也对啊，
2: 买便宜的。
1: 对，真的不行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是要看一下除了表面之外里边核心的东西啊。吉利星越
2: 大唐、
1: 嗯、
2: 刚才那个写大唐，嗯，等那个混动的，其实可以看一下TRL 跟大唐的结构电池都是一样的，性价比更高，就是比大唐稍微小了一点点。
1: 嗯，
2: 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1: 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吉利星越和长安启源 Q05 这辆车推荐哪个？我这直接来了 Q05， 为什么呢？因为尺寸要比星越大得多的。
0: 嗯，
1: 对，拜拜。
2: 拜拜。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起重机械使用单位要注意，操作室配备制冷设备或换气扇，实行错峰作业，避开高温时段，配足防暑降温用品。要经常性检查电缆线路、控制柜、接触器等电器部件，发现高温老化、绝缘破损、接触不良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更换。大风雷雨天气前，检查加轨器和防风锚定装置是否牢固。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8: 买

0: 福，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

0: 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骑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起重机械使用单位要注意，操作室配备制冷设备或换气扇，实行错峰作业，避开高温时段，配足防暑降温用品，要经常性检查电缆线路、控制柜、接触器等电器部件，发现高温老化、绝缘破损、接触不良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更换。大风雷雨天气前，检查加轨器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

0: 动，面向60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已经获了其 X630Y801C072 以及县道630线、苏汉旅游区至阿四线段等多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因施工作业难度延期封闭至8月25号。在这期间呢，封闭路段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其他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望周知。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基霍洛旗康巴什举行。期间对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到安达路，到滨河大道到3号桥至湖滨路至乌兰木伦街，以及4号桥滨河大道、赫俄伦路以及滨河大道等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在这比赛期间呢，赛道周边或途经涉赛道路的车辆会受到影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详情各位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来获取，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8月4号晚上22点到24点左右，在东胜区的政府北以及月季公园期间，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奔驰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6-0471-0117。来关注招领信息。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低姐李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将回到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呢，您抓紧时间来认领吧。地点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奇缘，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副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主汉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8: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8: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

0: 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 Go Go Go， 出发咯。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谈笑快乐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欢迎大家伙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要注意熊山秋文家慢闲喽。此时段行车高峰期啊，最近说实话咱们挺多雨的，反正就是阴雨天吧啊，早晨呢感觉要下雨，突然间又要下雨，那不论它是下或者不下，这段时间说实话我们这种体感温度首先非常舒服啊，二一个是闹得不敢洗车，就我那个车刺的已经掰得让长喝的了，就已经实在是不行了，但是呢还是觉得不行不能洗，就真是害怕那种一洗车马上又下雨，他糊弄把你车给走，然后他就一下停止了，那个力度把握得非常好啊，那个尺度把握得非常妙。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过这样的天气如果说你室外登登自行车咯啊，绿色出行一下子咯，那是非常舒服的是吧，不晒，然后呢也很宜人，你别说到了下午这个时候再往后的话还会有点凉呢，你晚上如果出来想要溜达溜达啊，出去呢什么吃个什么烧烤摊儿，你还得穿个薄薄的外套啊，或者是穿个衬衫什么的比较合适了。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是持续为各位开通的，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以及分享最及时路况信息，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哈，那如果说车流量密集导致行车不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想着出去玩，我经常能够收到一些想要咨询去哪里玩或去哪里玩比较合适哈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说实话其实我在朋友圈当中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出去玩的一些视频，比如说分享一些片段呐，分享一些感悟啦，是吧，也挺多的。就今天下午呢我看了好多个，有的是玩回来了，有的要出去了，其实我感受也是比较深，我觉得去哪里呢，我们的祖国大好山河真的是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观赏哈，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感受，但是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谁出去很重要，直接影响到你此次出去玩的一种出行的质量哈。如果说你带的是你的家人，那就肯定不用讲了，一家人出去哈，带着孩子，让孩子看着孩子开开心心的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这个老母亲老父亲那心里就非常开心了。如果和你的小伙伴你的朋友出去的话，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哈，那幸福会翻倍。就有些时候呢领略美景的同时也会感受到身边这个人的重要性哈，所以大家不论再去往哪个地方，希望能够和最合适的人最合适的旅行搭子出去领略我们的祖国大好山河，感受美景哈，品美食赏美景，把这一幕幕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啊印在我们的心底，等到后半年开始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啊，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美想美，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理想而奋斗，啦啦啦啦啦。感觉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上一周我是休假了，上上周我是在的，但是你听不出来是我，我当了大概有一个多礼拜的哥，现在回到姐的身份了是吧，就上上周大家都叫我哥，为啥呢，叫我哥都是那个什么呢，尊重我，如果说实打实的不讲任何人情牌的话，你叫我这个什么老汉那都没问题啊，因为上周是生病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听不太出来是我。有伙伴说了，竹涵你这肝不褶在，你是月铁下雨了，我这叫会过知道吗，精打细算，我这钱都花在刀刃上，你别问我刀刃是谁啊。

0: 你就说吧，洗个车是吧，30-40块钱，噼里啪啦的给我吓成泥碟子啊，那我图啥呢嘛，是不是？我为什么呢？我不要，我就等着天呢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他可能也是有点闹脾气吧，不过下下雨呢，对于我们这种体感来讲的话是非常棒的，不炎热哈，很清爽，是不是？出去玩的都会知道，那出去黏了吧呼的，每天要冲好几次澡，早晨冲澡，晚上冲澡，中午如果说有机会回酒店还要冲澡，必须冲，衣服全都黏到身上。所以出去之后呢，面对美食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美食的诱惑，但是心里呢就想着两个字，减肥。为什么呢？就我是慈母啊，就比如说人家那种精瘦的人，估计没像我这么胖的人这个感受到热，哎，精瘦的人估计不热啊，黏了吧呼的感受肯定没有像这种我这种体脂高的胖乎的人感受更强烈一些。一边嘴里吃着炫着，心里一边想着我一定要减肥啊。说实话，都回来好一阵子了，也没把这个提上日程。减肥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真的它很难的哈。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其实还是和执行力有关系。你们是那种执行力很强的人吗？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因事而异啊。如果说一件事情你自己是非常上心，它关乎到你的利益你的前程，我估摸着大家都上心。如果是日常你作为一个提升，作为一个自律管理，可能还是有点难。所以今天和各位唠的是，除了减肥还有哪些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监督别人减肥呀，你是个健身教练吧？监督别人减肥也挺难的哈。健身教练有些时候比你的会员更上心，你希望你的会员能够早点拿到结果，可是你的会员呢，3天打鱼2天晒网的，不按照你的规划来进行啊。你这样吧，你打造我得了，你只要不收我钱，我都配合你，行不？你说让我今天这个吃那个长红薯就长红薯，你让我水煮菜就水煮菜，好不好？来，我先进广告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早睡也很难执行，确实是，我每天都想要自己11点左右就入睡，可是就得撑一会儿，我不知道到那个时间段我到底跟自己在较什么劲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心里非常清晰，都知道早睡早起对身体的好处，包括女生皮肤啊、身体状态呀、你的记忆力啊都是有好处的，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摊牌了，不装了，真做不到。每天到了11点多的时候就认为时间尚早啊，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话总是飘在我的脑海当中，比如说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类似于这种哈，人生在于感受，对吧？就类似于这种，就觉得好像哎呦，当下的感受好重要啊，对吧？我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能够让我享受在自己可以自主管理自己时间的这个时间当中。事实上，其实问一下自己，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我在熬夜的这个时间段真的不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要是看书我早睡着了，就不是看书啊，我看手机，哎，刷一刷那些非常非常没有营养的短剧，非常非常没有营养的一些视频。你再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电影了，我觉得看电影还行，有一些电影呢看起来还是让人感受挺深的，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感悟啊。但是那些短平快的一些东西，说实话它非常之垃圾，没有营养，可是就容易让你沉迷在这个世界时间当中，你没有办法管理你自己，说睡觉吧不行呀，再看点啊，要不然一会儿骗你的眼泪，一会儿骗你的这个让你哈哈大笑，是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像个不正常的人一样。就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上，反正我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熬夜的时候做一些其他相对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还有一些人，人家是对于自己身材管理非常非常在意，白天很忙碌，没有时间，那到晚上才开始健身。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到12点1点钟才健身。别笑，他的身材确实非常不错，所有的付出，我觉得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讲的话是不建议你半夜去练的，对吧？但是真的你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你即便是半夜在为自己的身材在交付，你还是会有很大的回报。就怕躺着不动，就怕我们这种说哎呀半夜健身不好，不行，怂刷栽了，怂刷来了，练不出来。事实上人家行动的永远都有结果，咱们躺在那儿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的，永远都拿不到结果，是不是？然后第二天早晨起不来，往死里悔恨呢，为什么要这样啊，周而复始的恶循环，可是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控制不了玩手机是吗？我也是，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玩手机的时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都用都没有，忙的时候可能还好啊，忙的时候会发现确实是这个没空嘛，但是闲下来你想让自己做一些你其他生活碎片的管理，我做不到，我做的不好。比如说什么拼拼豆啊，然后呢或者是说看个电影啊，或者是说出去逛一逛啊，溜达溜达呀，啊，看看那些小店啊，对吧？反正你就放下手机做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嘛，是不是？哪怕是逛一逛走一走也行，总比躺在床上沙发上或者是在哪里看手机强吧。可是我自己还是好像执行力不是特别好，除非是说我今天真的是美极了。哪种美呢？就心情美哈，心情非常美，美极了，觉得不行，我冲特凯斯呀，冲想火让呀，就有这种感受啊。不像俩要断离手机啊，不能再沉迷在手机当中了。可是你会发现好像就是不好坚持，人66天才能够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以前是21天一个习惯哈，事实上21天够呛，21天是真的很难形成一种习惯的，就跟那个睡前刷牙一样，你21天形成，相对比较21天之后的话是好执行，可是不能够形成一种机械性的习惯。那你66天科学新调查出来的66天能够形成一种记忆，就是你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66天，你让我坚持66天这么自律，天天如此，
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就我自己而言的话。

哈，我对自己有些时候还是太松散了。但人家不得不承认哈，好多人人家确实每天都是这样自律的，好多人的高能量的一天你们看过吧，不知道人家是真的高能量还是演出来的高能量，反正在抖音上啊，是这个平台当中看到的一些高能量的一些日常，每天五点来钟就砰的起来了，因为从床上起的姿势都跟咱不一样啊，我得把头扶住是吧，也要扶住慢慢姐啊，个腰和塞塞才起来了，人家起是怎么起的，蹦一个就是那个鲤鱼打挺一样，啪一下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执行率杠杠的哈，刷牙洗脸护肤收拾家做早餐吃早餐洗碗啊，然后开始什么拉伸，然后开始这阅读学英语，到了中午了之后是吧，对，然后还要去健身房，健身房完了中午回来之后能歌唱哪种来是吧，你是一上午这我要一上午那种早废了，一上午回来之后人家说什么讲咱吧讲这个吃火锅是吧，吃烤肉烩水菜忙灭掉一肚对不对，人不人干什么呢，蒸上点红薯玉米，弄上点无油版的蔬菜，哎呀喝上点小咔咔是不是，然后再品上点这品上点那是吧，吃的挺花哨，还是都是自己做的，做完之后呢一顿收拾，收拾完之后了学习，然后打卡干嘛高能量啊，然后搞工作，最后呢晚上之后呢还要出去小小的社交一下，和朋友呢对吧有这个经营一下感情，晚上回来之后呢和今天吃的有点多要消耗一下，咔咔咔一顿爬坡，一顿那个跑步机，一顿转呼啦圈，一顿做有氧无氧哈，那举哑铃干嘛的，就是一顿咔咔一顿输出，到了十点半了哈，洗澡护肤啊，这个整脸蛋子整腿把子，反正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十一点准时睡觉晚安。真的高能量一天你们有看过吗？你们看完之后就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哈，你让我这么干一天能行，或者是这样子是真的把我送到这种高能量培训班了，这我能行，我有些时候吧在团队当中属于那种争强 好胜型的哈，我属于那种想着往人前挤一挤的啊，是把我送到这个班里去了，我想做佼佼者，那有可能你让我自己是这样的不行啊，我每天你让我起床醒护肤的时候就又睡着了，要不然就开刷手机刷刷刷刷刷，好像就不能坚持下来哈。来，今天和各位唠的是除了减肥还有哪些事情执行起来真的非常困难。有伙伴说到了啊，早睡早睡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有平台当中的小伙伴也说了早睡，但是手机根本放不下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是早睡不了，一个是手机放不下，还有说囤了一堆的护肤品坚持天天用真的是太难了。护肤这件事情说明你底子好吧，我觉得你底子好，然后你自己也不当回事儿，你可能会觉得坚持，如果说你底子不是特别好啊，很焦虑容貌焦虑了，那你肯定能坚持下来，但也不一定，你就说那胖的吧，就像我多希望拥有那小蛮腰小细腿小细胳膊是吧，我也焦虑呀，我身材焦虑呀，焦虑归焦虑，吃的时候还得吃，吃的时候呢，我有减肥的时候有100个理由要减肥，吃饭的时候有10000个。每天坚持让自己喝够水，买了好多保温杯，但是总是记不住喝。哎呀，我觉得咱们怎么都一模一样啊，每一条我都能对号入座，你这个喝水的事儿就跟我自己是一模一样的，我这两天想入手一个什么钛，就是那个保温杯那个钛的那个，凡是钛的都挺贵的是不是啊，便宜一点的200-300，贵的就往上抓就不上线了，我就想入手一个，我不知道是我手小鸟来小滑切了，还是小张的小改变一下自己了，我目前为止我没下手，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坚持，我怕我对不起这个那么贵的杯子，我真的是想要说养成一个好好喝水的习惯哈，我不怎么喝水，而且现在呢我喜欢喝点甜水水，我以前真不，要不然我这是就走了人生下坡路了，越来越不潮了，我以前年轻时候还真不喜欢喝那甜水，任何什么飘飘里头的杠标是了，比如说榨成果汁的我还可以啊，除此之外的话那飘飘里头的饮料我是滴口不忘，但后来呢就从几年前开始逐渐的喜欢喝奶茶喝饮料，什么都觉得好喝真好喝，

0: 好喝不好喝死了，以前还喝常温，这近二年开始喝冰的，加点冰块更好哎呀。所以呀、啊、我想着让自己呢归正一下，喝喝拱水吧，觉得夏天呢也不能喝的特热的是吧，那热的不行，但是你基本上带点温度，喝点水养生嘛，希望自己长寿啊，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在这个世界上多吃两碗忙面米饭烩酸菜。也在琢磨着怎么能够哄自己多喝水，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商家也抓住了好多咱们消费者的这个生活习惯吧。你看有好多水，现在那个有一个就是呼噜噜的那个水，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营店，好多地方都有啊，甚至我的老家杭姐姐都有那个专营店，它一箱子有多少个多少个袋袋，它那个袋袋是软的，有点像那个可惜的果冻似的，我不说那个品牌啦，你们都知道是吧，天然的，然后呢是弱碱性水是吧，哎怎么是不是这种水，就是喝了之后呢，尤其对于这个喝酒啊吸烟呐、啊、长期油腻呀、啊、这些生活习惯的人说喝了特别有好处，然后有一些实验啊告诉你说喝吧，你喝了之后你怎么样，感觉好像你的超超胃胃一个袋就给你洗降了，是不是就有那种感觉哈、啊？广告的效应嘛，好多人都会下单，都会充会员，都会让怎么什么买季卡，买什么卡，是不是？但对我来说的话，我首先不否认哈，某一些品牌的水，它对于身体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我也没做调研，所以不否认。但是我知道，能够踏踏实实喝点热水的，能够养成这个习惯的就行了，就足够了。是吧，先不要让自己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就像好多人要减肥先买几个 S 码，买几个 XS 码，我现在也是穿 L 码的，但是我先买个 S 码，我挂家里，我说这是我的战袍啊，我以后呢我就穿这个我上街去是吧，我穿这个我以后就那个炸街。那事实上你这 S 码的衣服一直放到你实在是款式你都看不上了，被时代都淘汰了，最后把它扔掉了，哎才行了。我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基本上改掉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我先不去让自己说做一些就差生文具多，我先得把自己研究明白了，如果说我真的养成一个好的喝水的习惯的话，我再去入手一些进阶一些啊，进阶一下，比如说买一些所谓的一些水对于身体有好处的，因为我能坚持了，可能那样的话那我更容易看到效果吧。我现在也是和少爷带带不可以带带，和少爷带带不可以带带，那干啥都得有量啊，就跟护肤似的，你得持之以恒啊，你今天护一下明天不护了，后天护一下大后天不护了，那也不行是不是。来接着互动话题啊，除了减肥还有哪些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我要进广告哈，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流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另外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哦，一些该堵的尤其是东胜的，比如说铜川转盘之类的，可能堵车情况下堵车情况会一直存在，大家可绕行的话就绕行一下，还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如果出现了临时的一些事故呀，都可以反馈给我哈，我告诉警察叔叔交警叔叔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我们来进小节广告，速度很快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野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

0: 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南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到3级的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石小雨15到25度，东胜小雨16到25度，树林兆镇多云18到26度，新沂镇多云16到26度，乌兰镇小雨15到24度，敖勒赵旗镇小雨18到24度，大鲁图镇小雨18到25度，阿勒特希热镇小雨16到26度，徐家湾镇小雨17到27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珠寒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也是大家伙呢要注意熊安全呐、啊。有路况分享给我哈。我们让交警叔叔快一点辅助各位恢复畅通的道路环境。今天和各位唠的话题呢，就是你有哪些事情啊，执行起来非常之困难，除了减肥。因为什么要除了减肥呢？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很难。我已经想到了，大家都会说减肥，所以先把它刨除啊。然后呢，我们在除了减肥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对于你来说还是有点难的。有伙伴说到了不乱花钱，但是看见喜欢的就是控制不住。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也是这样子的。哇，前大概有一个月吧，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说其实你不要老是去惦记买新衣服这件事情，你当你戒掉了这个习惯性购物的瘾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身边的衣服足够用，你并不是缺衣服，你只是习惯性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哈。我看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暗暗又下定了一次决心啊，对，又下定了一伙决心，就想着对，我确实我的衣柜也是每天变了不赖变了撒，也不应该捡姑买来，说实话我的一年四季的款也挺多，然后呢这个思想的不思想的是吧，反正时尚有些时候也是个轮回嘛，对不对？只要你的衣服的这个款式呀、剪裁呀、质量啊可以，其实它是可以放很多很多年的，没有必要老是一年一年换，对吧？一个是钱包遭不住，二一个咱有些时候这个收纳

空间啊也是有限的，对不？哎，又下降灵活就行。你别说，我是真是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买，已经持续大概有10天左右了吧。然后昨天下单了，昨天下单了，因为就我关注的一些经常去买的一些店家，他不是老上新，马上要这个立秋了哈，然后呢，秋款就要出现了。那么秋款出现之后呢，那些店家就开始疯狂的直播，疯狂的给你啊发消息推荐给你。你有些时候呢扫一眼，因为你看到的关注到的这个店家基本上是符合你审美的店家啊，他出的新品有些时候是真的让你挺喜欢。在面对你很喜欢的款式面前，说实话很难不心动啊。再看一下目前什么新款88折啊，然后呢满减啊，你就心动了，你觉得那回来看看吧。那一如果说真的特别好看再留下来，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哈。那我觉得还行，控制的还可以。那我总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实际上我是没有坚持下来，但是我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我觉得我已经控制了，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对吧？人生嘛，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喽。可能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很难坚持下来的原因吧。但是在生活当中其他的花费还好，我是发现我自己在乱花钱这方面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在休闲娱乐方面我什么都不喜欢，打牌，然后呢这个玩游戏，或者是说甚至我连看电影都没那么喜欢，说真的是没那么喜欢看电影的话，就是怎么说，除非是这个电影它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导演导的或者是演员，我会去看个电影。我不会是属于那种今天没事干我去看个电影，明天没事干我去看个电影，也不会。健身房里办的卡都好几年了没用完，那种私教课哈，目前还有20多节没上完，所以那真的是就是不会再去办任何卡了。因为首先压制自己的就是你那多少节课还没上完，你还想什么呢？以前想着去上上普拉提，然后后来想了算了吧，普不普拉了吧，我还是想强迫自己先把这些卡用完之后形成了一种运动的习惯，哪怕你再去报个什么班那都是可以的，就害怕生怕钱浪费，长大了就是觉得钱真得花在刀刃上啊，那刀刃是谁不知道。以前总觉得吃完饭站一会儿有助于消化，以前能坚持得住，现在呢转身直接就躺在床上了，晕碳了吧。对于咱们这种吃碳水的城市来说啊，北方都是吃碳水嘛，米饭啊面条子啦啊，哭哭一顿炫晕碳了，吃完之后呢就容易打盹儿，容易瞌睡哈。你会发现吃完午饭之后的觉特别好睡，比晚饭好睡，比那个晚上睡觉好睡。为啥呢？多有一部分原因是真的晕碳了。比如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吃了1碗面条子，那你保证你得晕碳啊。想要戒到甜食，但是真的是不行不行。我今天就去甜品店买了好多，买了好几样，我都等不上吃，我在车里我就扒拉开那个包装袋儿，我就开始品尝了。就是一口甜品下去之后，那幸福感简直爆棚掉了。因为我已经克制很久没有吃甜食了，我想不吃甜食呢，对于身体啊、代谢呀、皮肤啊方方面都有好处，抗衰嘛，对不对？哎，后来想心情都不怎么美丽了，衰什么衰，抗什么抗，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情美丽更重要，对吧？想要培养自己放下手机看书的习惯，但是真的做不到。你买那种花页的大字体，先从这种书来开始培养习惯，先买那些短篇的，不要买长篇的。短篇啥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碎片化阅读的，比如说你看那些小散文类的，它是讲一些事情带给你一些感悟，或者讲一个道理，带给你的也是，就比如说像格局，类似于这种书，它有些时候呢就告诉你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和感悟，可是它不用串联起来，一个和一个没什么关系，你看一个是一个，你这种容易读。你不要选择那种特别密密麻麻字体很小个，然后要有连续性的，连续性的你真的得一直捧着它，你才能够连得上，才能够读下去。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或者是正在培养自己阅读的习惯的话，那

三种互动话题和各位说的是，除了减肥还有哪些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大家说了也挺多哈，无非就是看手机少花钱，吃零食早睡早起。听一首歌曲吧，王菲的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稍后见。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
3: 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刚这首歌曲呢是王菲的给写给自己的情书，没有写是给自己的情书，没有写哈，给自己的情书，你要喜欢听的话可以自己再单曲循环一下子啊。来看一下哈，就针对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的是除了减肥还有哪些事情执行起来非常之困难，脾气管不住哈，尤其呢是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控制一下哈，想平常心一下，但是平常不了一点瞬间就上头了，绷不住了是吧。还有说到了想戒掉冰冷的一些东西，但是天一热就想吃冰的。哎，我有是听谁说还是在哪儿看到了，说这个冰的东西对于人体的伤害并不大，但是我自己不行，我自己觉得冰的东西吃上容易肿胀，我这么人又热胀冷缩，按道理吃上的冰块不得缩吗，但是吃完冰了之后呢感觉身体容易虚，就是湿气好像容易重是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呀？买了好多个记账膀子了，但是没有一次能够记成功，我彻底放弃。我以前也想要有记账的习惯，但是记着记不了一点，就今天突然嘴馋了想要吃个这想要吃个那，明天突然间啊看到了可爱的玩意儿的小东西了想买个这想买个那，就真的记不住，太零碎了。因为首先我们就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想买买这个想品品那个想吃那个的人，不像是人家那种哈，除了一日三餐什么也不吃，那么就记花销就行了。咱不行啊，咱看到一个漂亮的猫呵呵也要买是吧，嗯，看到一个这个袋袋强了也要买是吧，看见那个东西可好吃了也要买啊，那个紫袜袋袋去套好小来是吧，啊，今天无聊来和朋友抽个喝点小屁屁，反正总而言之花的东西比较多，就一天花处比较多你就不好记，买了自己也不敢面对呀，不仅仅是不好记的一个问题，你自己不敢面对是吧，你别看这样三十那五十那八十，一天算下来好几百出去了，你敢对吗，你不敢对呀。还有说到了想要养成一个早，也就减少熬夜，他说就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嘛，早起咱先不说，先早睡是吧，人一旦睡到了一定的一个时间段的话他自然就会醒的，所以能够要早睡早起就不远了，但是早睡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超级大的挑战了啊。还有一到晚上就想吃东西就嘴巴寂寞了，哎呀怎么都一样啊咱们，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爱好的人，所以一直想培养一个长期的爱好，但是发

0: 现自己就是3分钟热度。你觉得自己是那种就那种寡淡那种没有一些爱好的，你也快不要那样培养了。像你说的3分钟热度，你也是做汉你那家猫切钱了。是吧，你就自己呢享受当下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呢突然间一时兴起啊，我要想运动一下，你也可不该去办那个健身卡个，你就看那个公园里头跑上俩圈儿。是吧，你看能坚持下来运动这个爱好吧，是掉毛地了，是你是起来是喜欢培养自己打这个羽毛球或者乒乓球之类的一些啊球类的一些运动，你也可不该赶紧先去买装备。你先找一个搭子，就把那普通的那鞋是吧啊，别80块钱那些东西，你先买上一副拍子，你看能不能坚持。如果说你能坚持，咱再买好装备是吧。你掉毛姐对于某一个乐器是吧感兴趣了，弹吉他给上公园卖唱给，你也可不该是立刻就开始下载你那个吉他。你现在有那种就体验啊，你看或者是朋友姐是有了，你先看一下那特应该烫能给下个吧。你不要一会子特肿开了跑开了，你又不学了，几千块钱钱又糟蹋了，对吧？你不要那样哈。根据我的经验呢，你先咱不要考虑装备的问题，先考验考验自己，自己没什么问题了咱再买装备啊。还有说啊，想戒掉自己的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般情况下都放在爱情当中吧，都是针对于爱情，在感情当中容易胡思乱想，在其他方面会胡思乱想吗？在工作当中会胡思乱想吗？说哎呀，明天可再不帮把我当提成可爪娃，哎呀，在后天我再不能当成鸡爪娃，啊，这肯定不会，是不是？你这方面你不胡思乱想吧，哈？你在孩子身上也不胡思乱想，哎呀，我儿子。不要一会儿就那北大录取了。嗯，虽然现在上三年就考了80来分，一会儿上了北大这个不知道花多少钱，你也肯定不会对吧？你只会踏踏实实想现在80来分，咱玩90分题，是不是？怎么能够让他形成一个自主学习的好习惯？诸如此类的，是不是？那么只有在爱情当中会胡思乱想，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很冷漠，他不爱我。对，只有在感情当中啊，他这个这两天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呀？他是不爱我了，是什么话说错了？哪件事情导致我们的感情有了裂痕了？你开始胡思乱想，别想那些啦，不要考虑那么多啊！你还是我觉得要基于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对吧？我们就跟那大树的根似的，你想要枝繁叶茂，你首先得扎根扎稳了。你根都扎不稳，你即便是说你树上掉了好果子了，对吧？胡赖菜有个什么风吹雨打，对吧？然后你就倒了，不行啊！好的爱情，好的友情，好的家庭，好的事业，都得在自己的基础上啊！不要胡思乱想了啊！
1: но твоя жопа разлетается по швам. Ой-ой-ой, какой кошмар.
0: 就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说什么事情执行起来真的非常难啊。我首先说除去减肥，因为减肥大家都会说是一件非常难坚持的事情，但生活当中其实像很难执行的不止减肥这一件事，是不是？像大家说到的早睡呀、自律呀、戒掉坏习惯呐、稳住情绪喽，很多道理呢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明白，可是真正的日复一日的做到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2: 当时的音
0: 所以呢，自律不是一瞬间的热血啊，而是长期需要我们慢慢的沉淀，慢慢的积淀。好多事情我们也不要急于求成，像刚刚给大家讲的，先不要考虑你的文具多不多，你装备够不够硬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培养的习惯的过程当中，也要接纳自己会偷懒，会放纵一下，只要我们一点点往前走就挺好了，是不是？

0: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给各位送抽奖卡喽。期不期待我们2020年的猛士听友节呀？我觉得应该听众朋友是最期待的。我们期待和你们期待的点不一样，我们期待的是跟你们见面，跟你们唠嗑啊，然后呢给你们抽奖，然后来给你们诗朗诵。但是你们的期待点肯定要高于我们咯。你们期待的是什么？手里握上抽奖卡，看看这一台名爵 MG4 能不能到你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啊？你们还可以知道这个花落谁家，现场就把 MG4 停在那里，抽到谁谁哭哭一顿开走就行了，爽不爽？很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抽呢？我们不让，

不让我们参与啊，就我们压根儿就不能把那个抽奖卡放在自己手里。所以呢，你们的期待值应该比我们更高。到年底的时候，咱一年又过去了，看看自己的这个好运能不能再加倍一下，是不是？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得先付出行动啊，先得这个手里有抽奖卡，先得有入场券才行，是不是？一个抽象的脑筋急转弯提给大家，第一个回答对的小伙伴获得一张抽奖卡，第一个和第二个吧，我送两张啊。来看一下，问各位说，一只鸭哭久了，它会变成什么？一只鸭哭了好久，它会变成什么？

问到大家说，一只鸭哭了好久，它变成了什么？这个其实相对比较没有什么难度，它会变成盐水鸭。对喽，对喽啊，是盐水鸭，不是烤鸭。它哭久了是眼泪啊，眼泪是咸的，它怎么能变成烤鸭呢？你说它过火山过多了，你变成烤鸭行啊？来，再问一个问题啊，说猪考试的时候被人羞辱了，会变成什么？我是丑小鸭，盐水鸭啊，盐水鸭。来，这一个猪考试的时候被人羞辱了，会变成什么？刚刚那个题已经过了，这个是猪考试的时候被人羞辱了，会变成什么？第二个题啦，第一个题过了，第二个题。猪考试的时候被人羞辱变成了什么？哎，烤乳猪。烤乳猪，对的啊，是烤乳猪。

已经收到我发的回执信息了吧？按照我的回执信息，各位呢打电话哈，把抽奖卡拿到手。到时候呢，我们听友节，各位拿着抽奖卡来抽奖。我们现场还会有很多的互动的节目，比如说会获得一些小礼品啊、中礼品啊、大礼品啊，那不一定。你首先得来才行，是吧？你不来肯定不行，是不是？

好啦，又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猛士817。猛士817这辆车是不错呀啊，它怎么回事呢？它是可油可电的，综合续航1365公里，也就是说油价即便是有一些浮动哈，跟你也可以说是关系不大了，而且你出行的话里程方面也没有什么焦虑。另外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非常快，配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子儿一下的，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非常智能，配鸿蒙座舱5，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会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所以各位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可以到同城找佳佳，电话15284472862。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在东胜西口，我看一下啊，在东胜西口过桥洞往动物园的方向，过桥洞附近，然后呢有一个泰迪狗狗可能是走丢了，路上车也比较多啊，想抓来着，但是跑的这个来往的车也挺多的，他一个人在大车下面待着啊，没敢再靠近。也就是说你这够啰嗦的呀，就是说在东胜西口目前呢，在这个过桥洞往动物园方向有一条泰迪狗狗，谁们家小泰迪狗丢了，然后呢赶紧去看一看这个狗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色的呀，到底是有什么特征吗？你长个子给我打下四五荒，没有一个能让我采集到有效象形。你就说这狗长啥样吧，白的、棕的、什么颜色的，然后是有没有什么拍拍把戏的。闭上眼睛，猫猫那些改酱吧，一看就是丢了的是吧？

0: 棕色的一个泰迪狗狗，脖子上有带绳儿的啊，靠近不了，一靠近它就跑，就往这个路中间跑，所以它就不敢靠近了。来，目前呢是有一个棕色的泰迪狗，狗狗上面的脖子上面还带着绳儿呢。谁们家的小泰迪跑丢了，赶紧到东胜西口过桥洞啊，往动物园方向，就桥洞附近赶紧去啊，你们家小狗狗都走丢了。养狗狗的主人呢都见不了狗丢，真的狗丢了心一揪一揪的。来，先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就这个小泰迪狗啊，一个小的棕色的泰迪狗，不大的，然后呢脖子上带着一个好像是红色黄色相间的一个绳啊，一看就是咱们就是有主人的小狗狗走丢了啊。在东胜西往动物园方向的那个桥洞附近啊，赶紧去找一找。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有你的快乐，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竹汉秀。那么最后来寻找一下这位小泰迪狗狗的主人啊，你们家有没有丢一个棕色的不大大的一个小泰迪狗狗呀？它的脖子上呢有一个红色和黄色相间的一个绳儿，然后呢目前最后一次我们的听友发现它呢是在东胜西口，然后呢过桥洞往动物园的方向，就桥洞的这个附近，然后他见了人呢他就跑，所以呢咱们想抓他呢也是有点不好抓，就往那个马路中间跑了是吧，怕把他抓给活了。所以呢各位，你们家如果说有狗狗丢掉了，或者说家里亲朋好友之间有养这种小的棕色泰迪狗狗带这么个伤伤的，你问一问啊，希望能够狗狗快点回家。好了，明天同一时间18点钟我还会在这里等待各位的，我是朱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橡皮趣事，回忆小时候哪些被玩的五花八门的橡皮，大家听听有没有一样经历。
3: 一块橡皮就能看出孩子上课认不认真，街坊们讨论起这件事儿。一块橡皮能看出认真不认真？
4: 当然，
5: 换您这当然吓我一跳。
4: 你看那橡皮用得狠不狠？
5: 用得狠，
4: 那说明这孩子认真。
5: 不用，
4: 那说明这孩子不认真。
5: 用得半狠不狠，
4: 那说明这孩子一般。
3: 你看小时候咱们用过橡皮吧，反正女生特别爱用，买那个香橡皮啊，闻那味儿真想吃了。一开始用橡皮特别不舍得用，
4: 对呀、
3: 后来那就无所谓了嘛。我呢跟你们俩小学在一起，你们俩那个橡皮什么样呢？你咬住那橡皮上面拿铅笔兜着那点儿，
5: 看能不能这个铅笔多着那橡皮还不倒。
3: 王大磊那橡皮就跟他吃了一样。
4: 什么叫跟我吃了一样？我擦得很啊，
3: 全是牙印，
5: 牙印
3: 就是你反正不是吃了就掰了，跟掰馍一样，每天上课。
5: 对，
4: 我还得泡呢是吧？
5: 对，告诉他那叫羊肉泡皮。
3: 老师就说了，小花呢上课认真听讲，
4: 从来不用橡皮，
3: 好好写字，不开小差。
4: 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
3: 大家来看啊，小花的这块橡皮非常香。
5: 这老师也是饿了。
3: 形态规整，表面平滑，没有任何被掰、抠、挖、抹的痕迹，一看就是小花这个小主人细心呵护的使用。除了平时做作业，上课时想必是乖乖的躺在铅笔盒里，安静的听着小主人认真的上课啊。
4: 对，但小花的铅笔可是老蛇，老拿着铅笔。

0: 砍人，他是不用橡皮，他废铅笔啊。
1: 你才没经验呢，橡皮砍的和铅笔砍的那是一个手感吗？
0: 当然不是了，铅笔砍得很。
1: 当然，铅笔掉地上，我的铅就断了，我叫损人也不利己。但橡皮砍人就不一样了。你挨个砍，我橡皮完整无缺，在地上嘣嘣嘣弹几下，安然的躺在地上啊。
0: 但是很有可能被人拿走，
1: 都没有，
0: 因为太香了，这肯定被人拿走。
1: 不一定会被拿走，主要可能是弹得太远，你找不着了。铅笔掉掉就折，橡皮好使多了。我要砍人，从技术角度上我也应该用橡皮砍，何况橡皮有那种子弹的感觉，砰一个，砰一个。
0: 小花，你敢说你这样你没砍过人
1: 啊？我是一种想象。
0: 你别来这套了，
2: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实践，想不出来。
1: 相比其他呢，洋洋也算是一块漂亮的橡皮。
0: 羊的橡皮也算是一块
1: 橡皮、洋洋橡皮也算是一块漂亮的皮。
0: 像啊
2: 像啊，
1: 橡皮橡皮像橡皮着呢。那么洋洋小主人呢，稍微有一点强迫症啊。为什么这么说？老师带大家来看，你看平时呢上课偶尔可能开小差，搓一搓橡皮，把边缘搓得圆圆润润，再心满意足的继续听课啊。
0: 这个老师是带我们到了橡皮博物馆了吗？
1: 下一位呢是王大磊的橡皮。
0: 哎，我排第三位。
1: 王大磊很喜欢拿橡皮开小差，
0: 这怎么看出来的？
1: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0: 嗯，
1: 他呢手里握着橡皮呀、忍不住就得抠抠掰搓揉。
0: 我这手法还挺好，
2: 练过按摩，
1: 结果一不小心拦腰截断，完了，好好的一块橡皮被掰成了好几份。
0: 但是我们家富裕，老能买新的。
1: 但是你在听老师上课吗？啊、
0: 在听啊。
1: 在听，你对橡皮下手这么重？
0: 我是听的那么狠，那么认真。
1: 你是听不懂吧？
0: 使劲听啊！
1: 拿橡皮使劲是吧？
2: 啊，哎呀！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应小柱的橡皮啊，整节课都没有好好听。
2: 靠，我还说我那橡皮整节呢。
1: 应小柱整节课没干别的，就在那玩橡皮。先把橡皮用笔点成麻子脸，再搓几下抠几下，用力过度不小心掰断，全班最惨的橡皮可就是应小柱的橡皮了啊。叶鹏，
0: 嗯
1: 啊，你的橡皮呢？
2: 干嘛？嘴里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着？
1: 你又把橡皮弄丢了，你怎么不把自己弄丢了呀？
0: 说明老叶还不如一块橡皮值钱。
1: 周飞的橡皮已经拿刀切成什么样子了啊？
0: 切成丁了，就差爆炒了。
1: 葫芦，你的橡皮干嘛还做成骰子了？啊？
0: 这是做选择题用的。
1: 李大红，你这橡皮怎么还画画上面？这就是老师总结的橡皮定论。
0: 好家伙，真没用。
1: 家长们有很多都说了，发现老师的这条定律非常的准。
0: 真能看出来吗？
1: 你像王大磊的爸爸说了，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经常发现作业本上他涂的些什么呀，都不好意思了。
0: 我涂的什么呀？
2: 那个课文配图，然后呢给
0: 小文，我吃你说，你必须说清楚我配的什么，我涂的什么，快说。
1: 给男的穿女装，给女的添胡子，
2: 然后
0: 那不是有人求我画扇面吗？
2: 哎，又怪石，
1: 又金字儿的。用橡皮判断开小差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啊，真的。别的学校老师也这么说了，你看有个陈老师就说了。孩子上课开小差呢，他主要就是在玩桌子上的文具。你像那个男孩玩一些什么铅笔尺子，是不是做个飞机呀、自己在那架个跷跷板呀、女孩呢切切橡皮呀。
2: 女孩就开始为做家务做准备了，练刀花的。
1: 那有的男孩呢在课桌上可以完全鼓捣出一场战争。
0: 对，让左手跟右手打起来。
1: 女孩呢完全能搞出一场这个。
0: 搞出一桌好菜。
2: 这个是什么学校？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有过对自己的一系列不现实的错觉吗？有听过一些有趣的中文绕口令吗？那一起来听听吧。
1: 不，你觉得你有错觉吗？有时候。
2: 太有了。
1: 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啊，我就觉着
0: 他看着10块像100的，
1: 看那裤管老觉得像成满的。

0: 哎呦，换你们俩这还挺对仗的，
1: 这是幻觉吧？
2: 也是一种错觉
1: 啊，幻错。
2: 但是我觉得他最多的幻觉是，错觉是他老觉得别人喜欢他。
1: 对，他是别人的眼前花，他是别人的这个
2: 心尖肉。
1: 对，没话了，你看。
0: 啊，我还有一种错觉，我老觉得你们俩这是夸我呢。
2: 你老觉得别人喜欢你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讲是很烦恼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0: 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喜欢我，愿意跟我说，愿意跟我聊，愿意跟我黏糊。
2: 人家就过去问个路，你就说那姑娘喜欢你。
0: 哎呦，
2: 人家问那煎饼哪个好吃，这俩摊你就觉得人家喜欢你。
1: 那会上学就有错觉，觉得老师觉得他特聪明，什么还有那个假期带回家作业都能写得完。
2: 特别是老师觉得他聪明这事儿。你不知道哪儿看出来的，
0: 老师老夸我吗？你多聪明啊，那是不是老师对我的肯定？
1: 哎呦，听不出好赖话来呀。
0: 王大磊就没错觉吗？
2: 哎，
0: 小花就没错觉吗？
2: 你先说说王大磊的，我看你说对不对。
0: 吃一点不会胖
2: 啊，
0: 对不对？
2: 对。
0: 小花也有啊。
2: 你先说王大磊的，
1: 这是事实。
2: 你先说王大磊的，
0: 是不是？
2: 比如这两天我好像瘦了，
1: 这是小花的吧？哎，这不是我的，
2: 这
1: 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0: 这个说你们俩谁都行，但下边这句绝对是说小花的。这件衣服我应该能穿得进去。
2: 王大雷，
0: 你
2: 王大雷，那下面这王大雷，今晚我一定要早睡，马上就睡，看完这个我就睡，我摸黑了再睡。
1: 我把什么摸黑了？原来是白的是吧？
2: 就是你不爱睡，找各种理由，就这样没完没了。那你要说他喜欢我，
1: 小花的错觉就是什么呀？就是这次应该能及格。
2: 这是营养柱，老师不都说他聪明了吗？
0: 小花也有啊，我能做到一个小时不玩手机。
1: 还有就是小花就老觉得，哎，我其实不胖，就是骨架子大。
2: 营养柱，
1: 还有
2: 营养柱是最主要的，别人对我微笑，那就是喜欢我。
1: 小花就觉得是换了发型就能漂亮。
0: 嗯，对。变瘦了就能漂亮。
2: 营养柱觉得什么呢？这件事儿我明天一定能搞定，我今天先不弄了。这典型营养柱。王大磊，剩下的我明天再写，今天先不弄了。对，王大磊。
1: 哎，我跟小柱想的差不多是吧？小花最主要的意思觉得，哎，那谁谁喜欢我？
0: 对，
1: 谁谁也喜欢我。
2: 营养柱，
0: 小花也想，那谁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2: 营养柱，这节课不重要，这课回去看书弄弄就会了。
1: 然后回去就觉得今天弄完，明天接着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连着的，连本的，这是。然后考试应该不会那么难吧？弄弄就会了，明天一定能搞定。今天先不弄了。
1: 哎，哪条都回在那上头，我发现、
2: 啊。
1: 你怎么老得用弄字啊？
2: 还有呢，大家都难，这道题学霸也不会。
1: 今天先不写了，
2: 哎、今天复习的时间还多着呢。这些公式写上，老师应该都会给点。哎，算了，
1: 今天先不写了，明天再弄。
0: 那比小花强啊！我真的再弄一口。
2: 什么叫弄一口啊？就跟刨食似的。
0: 对，我弄那么一口也不会胖。我弄完这口我再减肥，
1: 弄完这口再弄那口、
0: 哎、今天弄的可真够撑的，明天得开始绝食了。我先把自己弄瘦了，弄瘦之后我一定好看。
2: 哎，我跟你说，王大雷也怎么想的？
0: 王大雷就想，我今天准时把自己弄下班了，
2: 老板呢就要给我弄工资了啊。
1: 老板都不发给我弄工资。
0: 哎，王大雷也想，哎呦，这个月洋洋不再给我弄东西了吧，下个月洋洋怎么也得把我这生活费给我弄多点吧。洋洋不介意我晚上看球赛打游戏吧，我这么弄洋洋不会生气吧。洋洋下个月，
1: 小花就认为我弄个新外形啊就漂亮了。
2: 小猪，你把最后那说了，
0: 我下个月一定把洋洋弄娘家去。
2: 换句话说呢，就是今天先不把洋洋弄回家了，
1: 就是想搬东西呢。
2: 知道这个新编汉语诗集，当然这是一个大家坊间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嗯，
2: 考试的内容吗？
1: 什么内容？
2: 跟外国人说这些话，让他们的舌头都打结。你比如说，哎，杰克，什么事儿？你看到王刚了吗？王刚，王刚刚刚走。
1: 哦，王刚刚刚走。
2: 你说什么？杰克看电视啊。今天谢逊出手相救，在这里我真心的感谢。谢谢谢逊，谢谢大侠出手。
1: 这外国人啊，上来就看这么难的东西啊，这好多这种词儿连在一起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有语音语调的变化。你比如我知道一段吧，就是西门吹雪跟叶孤城的这个比剑，这个叶孤城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也想吹吹吹雪吹过的灯，然后就吹灭了灯。
2: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
1: 所以这对外国人来说，这发音都一样，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字义的变化。
2: 所以

0: 杰克努力的学习，又看了一个古装剧，来到杨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小龙女动情地说：“我也想过过过儿过过的生活。”
1: 外边就听见一堆呱呱呱。
0: 杰克转为了体育频道，正听到解说，听说羽生结弦是滑滑滑滑的最好的滑滑选手。他后来没办法，只好看电影《复仇者联盟》。只见灭霸把美队按在地上，一边打一边给他洗脑。被打残的钢铁侠说：“灭霸爸爸，叭叭叭叭的在那叭叭啥呢？”
1: 钢铁侠改东北人了。
2: 网上求签算高考运程，让人哭笑不得。女子手机被偷，用学的顺便军体拳，将小偷一顿暴揍。
0: 哎呀，真烦！
3: 你跟那叨叨什么呢？你那也不做饭去？
0: 我着急呀，为孩子，咱小东学习成绩又一般般，你说这回要考不上的话，
3: 你看他最近多用心复习呀、成绩一直在往上。你听听，你听听。
0: 这是用心复习呢，这是用心。
3: 这是对门老赵他们家儿子考体校是锻炼的。
0: 咱们家孩子呢？
3: 还在学校。你啊？
1: 哎，
0: 声比他们那边还高。
3: 这是砸着脚了吧？
0: 哎，孩子倒是挺使劲儿，就是脑子，脑子也不错，其实，就是这个脾气。
3: 脾气。
0: 急躁像你。
1: 哎呀！
0: 最关键的还是心性。
3: 像他姥爷似的。哎呀，我就想起当初来了。
0: 嗯，
3: 孩子起名字呀，一定要说慎重慎重。
0: 后来算一下，五行缺金、缺土、缺水。
3: 你就说咱孩子五行缺五行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我得看看孩子的一个运程如何。高考的日期先输进去，孩子的生日，哎呦，阴历的，还有名字啊，咱们瞧瞧、
3: 孩子几点生的，记得住吗？
0: 当然记得住了。
3: 嗯。
0: 7:30，
3: 这是记得住还问我啊？
0: 别捣乱，别捣乱，我算着呢。哟，这是，我瞅瞅啊。
3: 你快说，快说，说的什么？
0: 四柱行河生来差，50年前药师家，正好弹琴弦断了，孤雁失群走天涯。
3: 好啊。
0: 好什么呀？好。
3: 孩子走天涯呀，这辈子哎，行走江湖啊！
0: 你听了前半句了吗？孤雁失群，
3: 就说咱们孩子这命不是最好的。
0: 叫什么叫不是最好的？基本就是最差的。哎，可怎么办呢？哎呦，啊，这有一个破解的，不会要往里面大概打上50块钱，当家的。
3: 我跟你说，这个钱该花就得花，改变孩子的命运，人家有破解的方法，咱孩子都快走单了。
0: 快给钱吧，给钱吧。
3: 嘿，我说你比那个网站要钱还着急呢。
0: 快点，拿50，拿50。
3: 给，快点，等会儿，你找我要50块钱，你怎么塞电脑里边让他收着啊？你真拿我当糊涂虫了？你不就讹我50块钱零花钱吗？给你100。
0: 好，打款，啊，10块，行。
3: 你这手续费收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别闹别闹，快点，孩子是上学的事儿呢，你看这是起哄。好了，改运了改运了啊！若愿此人转华运，进考场前跨右脚。
3: 啊，就这么简单就能破了吧？
0: 孩子，
1: 啊，
0: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1: 咱们家需要我干什么吗？
0: 进考场一定迈右脚进啊，如果迈左脚，别说你爸打断你。
3: 打狗腿，
0: 这是为你好。
1: 打断我腿是为我好啊，我怎么就看不透？
0: 迈右脚不就好了吗？
1: 哎呦，行，我迈右脚，我干嘛要迈右脚呢？
3: 记住了，左脚留着走道，把右脚先迈了。
1: 两条腿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0: 进考场前，
3: 好，开校门了，同学们往里走啊！别急，别急。
1: 右左左右左
3: 进校门了。
0: 拿出身份证啊！拿出身份证啊！
1: 行，左右，哎，别急，别急，哎呦，
3: 同学怎么踩着你了？
1: 哎呦，我左腿啊，左腿没了，
0: 踩一下鞋，左腿就没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小东正在为高考的事情烦恼，烦的不是成绩，而是他妈妈最近迷上了网络上的各类算命网站，求高考运程，小东都有些哭笑不得了。他妈妈呀，在这个网站上输入小东的生辰八字，然后呢查了一下考试运程，发现进考场之前必须右脚先跨进考场，出考场呢要左脚先迈出去。但是面对小东的质疑，

0: 这位妈妈不以为然，这个又不像外面那些个算命先生来掏钱。
1: 对此，高级心理咨询师认为，从心理学上分析，黄女士这样的举动属于自我调整心态的方式之一，只是一个缓解自己紧张心理的方式。考生及考生家长面对升学、考试等多方面的压力，存在心理焦虑、紧张、不安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正确的疏导加以化解，他们就会选择算命、拜神等旁门左道来排遣情绪。
0: 你们军训的时候打过军体拳吗？
2: 当然，我还记得几个特经典的动作。
0: 您比如
2: 交错侧踹、弹裆顶肘。
0: 你们跳怎么跟我们跳的一样啊？
2: 跳的皮筋儿啊，我们这儿练的军体拳。
3: 那就是说呀，这个姿势啊差不多。
2: 军体拳不分男女。
0: 哎，你记得有一个这动作吗？花哈嘿。
2: 花哈嘿，这是个方言吧？翻译成那个普通话是什么？
0: 不是就这几招吗？花呼嘿。哎，我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男女是分开练的，对吧？
2: 对啊
3: 对啊。
0: 然后我们这边都是挺狠的练的。
2: 挺狠的上行嘞。
0: 比如说你们男生在我们前面踢正步啊，我们这边看你和小柱以后乐，我们女生那边乐，
2: 这叫狠呐。这叫就这么狠呐。
0: 教练会骂我们的，罚站、罚不吃饭、不许乐，知道吗？可是你们太可乐了。
3: 那就说我们俩跟大家走的步调不齐不就完了吗？
0: 太可笑了，你们俩还挨着走。教官对你们俩也是真没招啊，单独训练，有你们俩走的时候顺便这方向反的，不知道以为你们俩在跳现代舞。
2: 你别糟践现代舞，
3: 别编了行不行？
2: 小花
3: 乐的脑子都缺氧了。
0: 正常人他做不到这一份上，你说让我们这我们真走不出来，就祸害我们女生那边练吧。
2: 我怎么祸害你们了？
0: 看你们俩走我们这儿不成队形，还得挨板子。
2: 你们都笑撒欢了，
0: 难得是你们认真的劲儿。哎呦，越认真呢是越可乐。
2: 你也没见过什么就
0: 好好不拿这事儿开心了啊。
3: 军训之后甭管是女子防身术是军体拳，起码你会两招吧。
0: 嗯，
2: 14招吗？不是，你怎么就会两招？那12招都忘了。
0: 哎呦，你还能记得14招呢？
2: 好像是14招，我记得是啊。
0: 王大磊呀、啊、打军体拳也顺便别扭，
3: 出左腿出左拳，出右腿出右拳。
2: 这不就趴下了吗？
0: 哎，左半身不动，右半身挺忙活。
3: 从医学角度讲呢，他这种军体拳就叫偏瘫。
0: 俩人不打架，这个
3: 咱倒不错，咱跟小花在一起是一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
0: 哎呀，我们用多大的意志力克服自己的这种欢笑啊！你们
2: 其实不看就行了，这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扭头
0: 就
2: 解决了。
0: 想到了一个成语叫“强颜欢笑”，
2: 这还是强颜呢。
0: 这
2: 我就天天欢笑了。
0: 压抑这个欢笑是多么难啊！对了，还没说正事儿呢。
2: 你还有正事儿啊？
0: 你们光荣的事迹已经在咱们胡同传开了。
2: 我们在哪光荣了？
3: 就这么回事，
0: 纷纷表示向你们学习。
3: 对，
0: 以你们为榜样。
2: 我听他们别扭、啊、
0: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 还是死了。
3: 前些日子不有一人抢手机吗？王大雷使用他学的娴熟而且超凡脱俗的这个军体拳，哎，置这个窃贼于死地，
2: 打死了。
3: 大家防备您是迈左腿肯定出右胳膊呀，怎么也没想到您迈左腿时候出的左胳膊。他是本能的往这么一闪身，往前迎您这一拳，当一下
2: 被腿踹上了，还是弹裆顶肘好使啊。
0: 这个窃贼呢挨了这一顿揍吧，这窃贼好不容易适应了王大磊迈左腿出左拳，紧一边来硬要住冲上来了啊，
3: 是出右腿啊，出右拳。
0: 人家窃贼心说没料到啊、嗯、
2: 而且本以为往前打，他往后踢，
3: 我踹我自己是吧。
0: 窃贼这个不适应啊，
2: 小偷当时坐地上，我不玩了，
3: 做游戏呢，
0: 不带你们这样的，
2: 还花叉着来，
0: 不玩了，搁我一人打。
2: 对，小偷说我自首行吗？还是叫警察吧，警察都得正常啊。
0: 当时小偷是强颜欢笑的自首了，
2: 自首都这么高兴
3: 啊，我让他们给打了。
0: 手机这也算拿回来了。
3: 现在王大磊都不叫他王大磊，现在大家都叫他的艺名，叫他王左。
2: 叫你南宫。
0: 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安徽女子小汪公交车上手机被偷，下车之后呢，人家是狂追小偷200米啊，将他抓住以后呢，还与小偷搏斗起来。这小汪呢，年纪轻轻刚军训回来。哎，想起了，我这不是刚练了军体拳吗？这个光学不练嘴把式。
2: 他这军体拳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
0: 我来两招吧，摆拳、脚踹。刚才说了嘛，叫什么来着？ 交错侧踹弹裆顶掌。

0: 韩当没注意，顶肘够狠的。
1: 就这小王这一肘子呀，就给这贼就肘那儿了。
2: 小偷呢就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0: 嚯，这一肘给打拘留了。
2: 这个小汪说了，
3: 没想到遇到欺负的时候，我的爆发能量还是可以的。
1: 那男的，你让那小汪说几句话行不行？
0: 警察同志早来呀、啊！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4期。
4: 中午，北京宏大写字楼7楼西区的快餐区像往常一样喧闹起来。所谓快餐区，就是楼梯拐角的一块空地，几家快餐公司的快餐车在这里供应盒饭，大多数员工都是打好了盒饭带到办公室去吃，也有人在快餐车旁边临时摆放的矮桌就餐。肖亚文要了一份米饭和一份3元的素菜拼盘，和红太阳人才中介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坐着马扎，围着一张矮桌边吃边说笑。嘈杂中忽听背后有个声音叫他，亚文。这声音离他很近，既熟悉又陌生。肖亚文回头一看，没想到居然是欧阳雪，肩上挎着一只棕色皮包，正冲着他微笑，旁边还站着小杨。他站起身惊讶地问，欧阳，怎么是你？欧阳雪笑笑没说话。肖亚文问，小丹呢？欧阳雪说，小丹没来，出差了。肖亚文说，怎么没时间打个电话，我就不买盒饭了。小杨说，董事长不让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你出去吃饭的，路上有个禁止右转的标志，我没看见。

0: 违章罚款，耽误了点时间，就来晚了。欧阳雪说，我是想看看你这边的情况。萧亚文笑笑说，嗨，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就这样，咱们下去吃饭吧。马路对面有家餐馆挺不错，小丹吃过。欧阳雪一笑说，嗨，你都吃上了，我还不省了请你一顿。小杨，去打饭。小杨问，你吃什么？欧阳雪说，什么都行，把饭菜打到一起。萧亚文听欧阳雪这么说，自然明白了欧阳雪的用意，就先把自己吃了一半的饭菜合到一个饭盒里，等小杨把盒饭打来了，俩人端着盒饭到僻静一点的地方，边吃边聊。萧亚文关切地问，你从古城一个人开车过来啊？欧阳雪说，不是，带了两个跑堂，在音响店待着呢。萧亚文这才放心了，问，找我有事儿吗？欧阳雪说，岳胜把格律师起诉了。萧亚文说，知道，报纸都登出来了，说格律师摸了老虎屁股，这事儿闹大了。欧阳雪说，我把公司的所有材料都带来了，大哥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做格律师公司的诉讼代理，代理费20万。萧亚文一愣说，我做诉讼代理？那怎么行？欧阳雪说，大哥说你素质不错，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说这官司不复杂，能把证据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就行。听大哥的意思，只要你不嫌钱少就没问题。萧亚文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格律师是丁总操持的扶贫公司，我能有个拍马屁的机会就不错了，哪还敢再要扶贫的钱呢？问题是我行吗？欧阳雪说，大哥让我来找你就肯定有他的考虑，行不行的先不谈，你看过材料心里才能有数，先谈你能不能接这事儿，从时间上对你的工作肯定会有影响，我就担心这个。萧亚文一笑说，我要是能打赢这么有影响的官司，那我就露脸了，履历表上又多了一项记录，只会对我工作更有利。小丹是律师，他对我代理这个案子怎么看？欧阳雪笑笑没有回答。萧亚文笑了说，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你说吧，我脸皮厚，能挺住。欧阳雪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萧亚文着急地说，快说呀，别把我急死了。欧阳雪说，我要是说了，你不能有其他误解。小丹的原话是，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萧亚文哈哈一笑说，哈哈，他一看我挣钱就眼红了。既然丁总和小丹都这么说，那我就能应付得了。行，这案子我接了，但是有个条件，别再提什么代理费了。欧阳雪说，那不行，找你帮忙就是因为请不起律师，20万已经很省钱了。萧亚文摇摇头说，如果真是请不起律师的案子，丁总在这之前就不做了，也不会让你来找我。谁都想挣钱，可挣钱不是这个挣法。欧阳雪说，行，代理费也可以先不谈。萧亚文说，你把材料留下，我先看看，熟悉熟悉情况。你在音响店休息不方便，我住的地方你去过，我把门钥匙给你，下午你就在我那儿休息，晚上咱们俩再商量。欧阳雪说，不了，我先把小杨送回去，下午我到炊具大世界看看，趁着来这趟给酒店采购点东西。我知道你这儿了，下班的时候来接你，咱们一块儿去你那儿。吃过午饭，欧阳雪把公司材料交给了萧亚文。周末的下午，红太阳人才中介公司与大多数公司一样，已经不办理重要业务了。紧张忙碌了一周的员工们，此时的心情格外放松，都在盘算着怎么度周末了。办公室里的人唯独萧亚文没有放松，反而更紧张了。虽然格律师的文件并不多，账目也不复杂， 萧亚文还是从中午12:30一直看到下午5点多，记了整整3张纸的内容提示和关键问题提示。他通过公司文件和财务报表理清了公司的基本状况，对公司的股份结构、经营模式和市场前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5期。
0: 萧亚文从4张往返深圳的机票、2张深圳越秀园酒店的住宿发票和叶冯刘转让股份的协议推断出，欧阳雪和叶晓明是16日接到越盛公司的起诉书，17日到深圳议和，18日返回古城的当天，叶冯刘三人就转让股份了。他不难想象叶冯刘三人对诉讼结果和公司前景的悲观，也不难想象欧阳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时的情境和心情。萧亚文对刘冰与格律师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感到不可思议，从时间、纸张和字迹上看，显然是在股份转让协议签字的同时签订了聘用合同。从欧阳雪参与公司组建、为其他3名股东垫资、接受3名股东退股和与刘冰签订聘用合同，他对欧阳雪有了一些了解。临近下班的时候，萧亚文把公司材料收拾好，走到办公室中央对大家说，同志们请注意啦，同志们请注意啦，请听我发布一个广告。同事们的目光一起向他投过来。萧亚文说，明天是大礼拜，谁有家用的数码摄像机请借本人一用，本人有急用。本人有过索尼330的使用经验，无需劳烦您手把手传授使用。一位男同事打断了他的话说，我那儿有台3星低档机，你拿去凑合着用吧。另一位女同事站起来说，就你那破机子还能看出人影吗？我那台就是330机，亚文要用连说明书都不用看。亚文，待会儿下班你跟我一块回家拿去用我的。萧亚文分别对两位同事说，谢啦谢啦。另一位同事站起来说，大家注意了啊，大家注意了，我也要有新闻发布。同事的目光又一起投向这位同事。这位女同事说，我宣布亚文同志恋爱啦。大家都笑了。女同志问道，亚文用摄像机记录最幸福的时刻，只说声谢谢就行了吗？大家一起说，不行。女同事又问，怎么办？大家又一起说，吃大餐。萧亚文说，同志们，今天这套程序启动错了。大家又按照程序的台词一起说，有意见吃过大餐再提。萧亚文又笑了说，好吧，星期一下班聚餐，老地方。说笑中到了下班时间，萧亚文和那位借家用数码摄像机的女同事一起下楼，欧阳雪已经在楼下等候了。萧亚文向欧阳雪说明先去同事家取数码摄像机，欧阳雪不认识路，就由萧亚文开车。汽车在下班时间的车流高峰期艰难行驶了40分钟，进入一座小区，在一栋白色住宅楼前停下。萧亚文对同事说，我不上去了，就在这儿等你。同事说，上来坐会儿吧，吃过饭再走，一点都不麻烦。萧亚文说，不了，我还有事儿呢，改天吧。同事劝让不下，只得自己上楼。几分钟后拿着数码摄像机专用包出来说，电池是满的，不用充电，直接用就行了，充电器、软件和连接线都在包里。萧亚文把包放进车里说，谢谢，你上去吧，我走了。出了小区，汽车汇入大街的车流，向萧亚文的住所行驶。萧亚文问，东西买了吗？欧阳雪说，买了，都在后备箱里，晚上想吃什么？萧亚文说，你到这儿我是东家，得你说。欧阳雪说，要让我说 我还是先说官司吧。

0: 材料你都看了吗？萧亚文说，看过了，明天去古城。欧阳雪不解地问，去古城？去古城你借摄像机做什么？萧亚文解释道，到王庙村取证，实地拍摄生产过程。欧阳雪问，你已经有数了？萧亚文说，不是我有数，是这事儿本来就有定数。以我对丁总的了解，丁总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场诉讼。既然他预见到了，却又不去规避，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场诉讼绝不是偶然的、被动的，而是经过设计和预期的，是计划的一部分。既然是计划的一部分，丁总一定要通过这场诉讼达到什么目的。至于诉讼代理，如果我不打这官司，那么打这场官司的人很可能就是小丹。欧阳雪说，亚文你行啊，那依你看，大哥要通过诉讼达到什么目的？萧亚文说，至少通过诉讼过程的媒体报道，让市场了解和律师产品的低成本高质量，提高品牌知名度。如果越胜败诉，除了合作可能就没有多少选择了。如果合作，格律师公司至少在两三年内就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期。欧阳雪说，我没看出来呀。萧亚文笑了笑说，你不是没看出来，是根本就没看，你心思不在这上面。我同意丁总的看法，这官司并不复杂，只要能把证据说清楚就行。萧亚文只顾说话了，临近一个路口，没注意红绿灯的时间与车速的配合，将要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尽管他紧急刹车，但是惯性还是推着汽车越过了停车线。只见交警立刻做出手势，示意他将车停到指定路边。萧亚文笑道，嗨，看，得意忘形，老天立刻就得给点教训。欧阳雪拿出一张100元面钞放到仪表盘上说，你是给公司办事儿，这钱得公司出。萧亚文伸手把钱塞了回去说，公司是让我办事，没让我违章。他把车开到指定路边停下，此时交警正在处理前一起违章车辆，暂时顾不上这边。欧阳雪和萧亚文一起下车，站在车旁边等候着交警来处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2: 在时光机中，写词的阿信用文字构筑了专辑中每一首歌的情节与画面，而其他团员则在编曲演奏上抓住贴切每一首歌的感觉，找到最适合的音色，或者复古，或者科幻，让整张专辑听来都充满了画面与想象空间，犹如把生命当作一部电影。而五月天就从时间轴的角度切入，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周深以其天籁之音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充满青春活力的好风起，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传递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正能量。
3: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

Isn't it exciting? 歌曲的歌词深刻而富有哲理，通过毁灭与创造一体两面的论点，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乐观和勇敢。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在这个轻松时刻，愿美好不期而遇。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6期。
1: 萧亚文说，欧阳，我想问你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欧阳雪说，我还能有什么不该问的事儿？你问什么都行。萧亚文说，古城和北京这两边你都得兼顾，胜诉了以后你怎么打算？欧阳雪说，我愁的就是这事儿，顾不过来，也没能力管，真败诉了吧，倒真省心了，也就没机会愁了。大哥说，等胜诉以后，公司值钱了，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可我卖给谁呢？托管给谁呢？当初我跟大哥说了，出资可以，让我管理不行。公司在我手里，早晚是个倒闭。我赔点钱，还有饭店，可公司一停，王庙村的生产就得跟着停。眼下让农户自己去做市场，从资金到人才都不现实，那就把人家给害了。萧亚文摇摇头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如果胜诉，你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自愿让月盛公司兼并，月盛求之不得。二是聘用职业经理人，利润分账。三是委托冯世杰经营，这正符合冯世杰想为王庙村办点事儿的初衷。就像丁总说的，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说话间交警过来了，先是一个漂亮的敬礼，然后是查验执照，指出违章事实，接着是态度和蔼的开具罚款单，整套程序干净利落。萧亚文交过罚款，延续刚才的话题说，欧阳，我有个趁火打劫的非分之想，如果冒犯你了，我先道歉。欧阳雪说，你还没说呢，道什么歉呢？萧亚文说，如果可能，我想买你一部分股份加入你的公司。欧阳雪一怔，停顿片刻，冷静地说，你想好了再说，说出来我可就当真了。萧亚文说，下午看过材料，我就有想法了，只是觉得有趁火打劫之嫌，不好开口，但是如果等胜诉了以后再提，我还不如现在趁火打劫，心里干净点。我想让你相信，我入不入股都不影响打好官司，这本来就是一块擦不掉的黑，只能黑着了。欧阳雪说，天哪，要不是在大街上，我就拥抱你了。我去写字楼看你的情况，就是想打你的主意，我是想等打完了官司再跟你提这事儿，要是你不嫌弃，你就把这个公司管起来。这时交警在那边喊道，
2: 嘿嘿，那辆车怎么还不走？找罚呢？
1: 俩人这才醒过神儿，赶紧上车走了。车上欧阳雪高兴地说，你看，这就叫烈火干柴，两厢情愿，多好啊。萧亚文说，我盘算了一下，

0: 能凑31万。欧阳雪说，你必须等打完官司再入股，万一败诉了不能把你拖累进去，你要入股就必须得控股，得有绝对权利，不然还是没人管，没有意义。资金不是问题，还按原来的垫资方式。你和小丹和大哥都是信得过的人，有知识也有能力，你接公司我放心。萧亚文说，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等打完官司我就不该有机会了。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以叶小明他们的资历，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胜诉以后公司升值，如果按升值后的股价入股，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如果按现在的股价入股，我得到的就是叶小明他们理当优先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我还不如人家来得光明磊落。所以啊，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在于应诉之前。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输了接着打工，对我来说能有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欧阳雪沉思了许久说，如果月盛公司对诉讼没信心，这官司他们还打吗？如果叶小明他们跟你想的一样，他们还退股吗？为什么你们的看法那么不一样啊？萧亚文说，这个很难说清楚，每一个人的立场、观念、心态和思维模式都不一样，获取的信息量和解读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欧阳雪问，你持51%的股份，股值65万，可以吗？萧亚文说，有两点我得提醒你。第一，如果是51%的股权转让，一旦败诉，负债的部分我无力偿还，有可能这辈子我都还不完。第二，不管是谁控股，都得预留出一块股份准备吸收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冯世杰，他是连接公司与王庙村的纽带，除非公司改变宗旨和经营方向，否则没有冯世杰的格律师是与王庙村走不了多远的格律师。而吸收冯世杰入股的先决条件是等公司胜诉没风险了，等格律师与月盛的合作成定局了。欧阳雪说，我这儿你不用考虑，只要不让我管公司，股不股份的没关系，我就认一个傻理儿，守住餐馆就能活命，别的事儿再好我去做可能会饿死。萧亚文说，没股份不行，这公司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欧阳雪。欧阳雪说，这话就是假客套了。萧亚文微微一笑说，问题是假客套不能当饭吃，格律师扶起王庙村之时就是格律师受制于王庙村之日，而格律师的价值也就在于此。万一将来公司不行了，我就把音响店改成餐馆，有你这么多年的经验垫底儿，我也饿不死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7期。
0: 欧阳雪在萧亚文那里住了一夜，两人商量公司的事情睡得很晚，萧亚文依旧像上次那样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俩人洗漱化妆之后就动身了，先到音响店接上两个维纳斯酒店的小伙子一起吃早饭，然后朝古城驶去。不紧不慢行驶了4个小时到达古城，把两个小伙子送回酒店，中午11点多来到嘉和园小区。欧阳雪按下门铃，萧亚文是私募基金解散后第一次与丁元英见面，虽然他与芮小丹和公司都有来往，但是他与丁元英的背景还停留在私募基金，一见面就习惯地问候，丁总您好。丁元英对萧亚文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热情地说，是亚文呐，请进请进。萧亚文把数码摄像机和挎包放到沙发的一侧，坐下说，丁总，一晃都3年了。丁元英笑道，别丁总丁总的，我早就不是总了。欧阳雪在一旁说，叫丁总多别扭啊，你就跟我一样叫大哥吧。萧亚文拘谨的一笑说，好啊大哥，那我就套近乎了。欧阳雪无意间看见放电脑的房间从大茶几到大沙发 摆了一片唱片、唱片盒、封套和唱片，凌乱不堪。于是问道：“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呢？”丁元英说：“挑曲子，编张唱片。”欧阳雪没听懂，问：“编唱片？唱片还能自己编呢？”丁元英说：“能，把各种交响乐和协奏曲里面最好听的小提琴片段截取出来，用软件编辑修饰，编一张自己爱听的唱片。”欧阳雪听懂了，说：“那你也给我编一张呗，我放车里听。”丁元英问：“你是指这张还是另编一张？”欧阳雪说：“另编一张，我不要那种太艺术的，好听就行。”丁元英笑了，说：“好听就是艺术，只是每个人的好听标准不一样。”欧阳雪想了想，说：“算了，唱片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吧，先说正事儿。大哥，昨天下午我跟雅文谈了，我想请雅文接管公司，雅文也希望入股公司，都想到一块儿了。雅文这趟是来王庙村取证，实地拍摄生产过程。雅文入股的事儿，还是听听大哥和小丹的意见。”丁元英说：“雅文入股低于或持平控股线意义都不大。”欧阳雪说：“雅文出资30万，其余部分按垫资处理，雅文持51%的股份，这样大哥就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我持29%的股份，剩下的20%预留。雅文的意思，等将来月盛跟格律师合作了，那时候就没风险了，再争取把冯世杰吸收进来。”丁元英为他们烧水泡茶，听着欧阳雪介绍情况。洗完茶杯，他用茶巾擦着杯子，眼睛注视着萧亚文，淡淡问了一句：“你怎么肯定月盛会跟格律师合作？”萧亚文回答：“我站在月盛的立场考虑，只有合作才符合月盛的根本利益。”丁元英又问：“吸收冯世杰，你是出于不得已，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萧亚文说：“是不得已。格律师的生存基础在王庙村，而王庙村的命脉在格律师。除了这种本质的依存关系之外，冯世杰是连接两者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丁元英说：“比起托管转让，雅文接管公司，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结果。我想小丹也会赞成，但是胜诉几率高不等于胜诉，败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雅文对这一点必须得有清醒认识，必须对败诉的后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萧亚文说：“败诉了我还去打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老了打工都没人要了，我就摆个小地摊，开个小店。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儿，是我必须得这样。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把债务还清，那欧阳也只能认倒霉了。这很像是一场简单的考试。”萧亚文的判断都在事物的本质上。丁元英当初在私募基金招聘助理的时候也是这么简单问了几句话，今天的情形几乎是当年的重现。所不同的是，当年是招聘雇员，而今天是为格律师公司选择掌门人。丁元英说：“行，就是你了。”萧亚文说：“我得把手头的工作有个交代了才能辞职，猎头公司的联络工作很忌讳中途换人，我还需要点时间。我对格律师和农户的情况只是初步了解，吃透也需要时间。我的意思是，我和欧阳的股份转让协议等办完辞职手续之后再签，而且放弃15日内应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从交换证据阶段开始应诉。”丁元英说：“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了。”萧亚文说：“还有就是那辆宝马车，这辆车无论从产权还是从级别都不适合放在格律师公司，我想这几天就让刘冰把车给你开回来。”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你把我藏在暗处，说这是我们的天地，我点点头就留了下来。你把我藏在暗处，你说觉得幸福，我点点头还是留了下来。你把我藏在暗处，告诉我这里叫做心里，我点点头留了下来。反正避也避不了，求也求不得，就是这样子。我把你藏在心里，你说那里有阴影，转过身你就走了去。我留你在我的天地，你说有些冰冷，转过身你就走了。说是我不懂你呢，还是说我不解情呢？我们都藏在暗处，那里叫做永远，谁能说什么，也只有就悄悄地留下。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是兼情走，我们出发吧。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有塞外山城之称，古遗址数量很多，滑雪场遍布。在崇山峻岭间建成了京张高铁，打造了太武、富龙、云顶等多家滑雪场。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西北风中的这座融合了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城市。
1: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面积 3.68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468万。如前所述，它留给外人的最大记忆点是风大。风得刮成啥样才能成为城市名片呢？张家口的风其实不多，一年就两场，一次只刮半年。当地有坝上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张家口的风也不大，同母亲的手相比吧，也就和后妈的巴掌差不多，如果再稍微猛一点就得闹上新闻。于是这样的张家口早就对风司空见惯，垃圾桶、广告牌

凡事皆有利弊。张家口的风并非全是坏处，大风首先吹走了雾霾，张家口的空气质量是北方地区罕见的一股清流，这么优质的空气自然成为了张家口人的骄傲。有笑话说，当河北各地坐在一起吹牛时，张家口能用万能句式“我有蓝天”对遍其他对手，而只有当他遇到承德时，才可以夸口说“我经济比你好”。当然，张家口人并非阿 Q， 他们从风中不仅得到了精神胜利，也获取了实质效益。他们利用资源建成了全国领先的风能集中区，走在这里，巨大的白色风车随处可见，它们在山间随风摇动，与碧蓝的天空遥相呼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坐落在张北草原上的德和张北风电场更是被誉为最美风电场。明明和隔壁承德的纬度相似，为啥偏偏张家口独得大风宠爱呢？这还得归因于它的地形地势。它北临内蒙古自治区，靠近我国冬季风源地蒙古西伯利亚高压区，因此入冬早入春却晚，冬季比同纬度的其他城市就长了一些，西北风的存在感也就强了一些。这里的存雪期一年可长达140多天，一般从11月下旬至次年4月初，这也是它成为冬奥会天选之子的原因之一。此外，张家口的东南有燕山和太行山，这多少阻挡了冬季风北下的步伐，却让地处夹缝中的它形成了峡管效应。还有张家口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地又比较多，昼夜温差大，造成气压变化也容易形成山间风，再加上当地植被比较稀疏，只有大面积草场，缺少可以削弱风力的树木，如此种种，张家口就成了风一样的男子。而大风起兮云飞扬，张家口在风中不只有放纵，更形成了他越吹越勇的骄傲。当然，张家口能承办冬奥会，不单因为有风，还因为他有国际章的影响力。你以为张家口的口是风口的口，它其实是门口的口。张家口是我国面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终点就在张家口站。这个读作卡拉根的英文站名和张家口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词语，其实来自蒙古语，意思为大门，一语道破张家口的重要性。它作为塞北和中原的直接通道，一直承担着门禁的作用。自炎黄二帝在涿鹿之战中大败蚩尤之日起，这里绵延的山脉就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为了加强这屏障作用，中原各朝代的统治者锲而不舍地在这里修筑了各式长城。历史上，张家口地带累计修筑的长城有1804公里，大约相当于北京到福州的距离。如今保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也达1303公里，包括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等多个朝代，时间跨越2000多年。它们有土夯的、石柱的、土石混住的，顶部有尖的、圆的、平的、斜的，有的甚至可以八人并行、四马并排。言而总之，它们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形式多样，张家口因此被誉为长城博物馆。当然，有墙就要有门，张家口不仅是堡垒，也是交流的通道。大境门就是张家口的那扇门，这道门在万里长城的众多关隘中极其特别，它是其中唯一被称作门的关口。600多年前，在它的外侧也是北侧，有一条驰名中外的古道，北方丝绸之路张库大道。它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的腹地城市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借助它，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可以进入中原及南方，而后者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白糖等也可以流向蒙古、俄罗斯甚至欧洲各地。商道的通畅使得作为起点的张家口繁盛了起来。从明朝隆庆5年起，这里逐渐形成了规模日盛的国际贸易市场，名声大。

噪。那到底有多出名？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卡拉根，再从那里经过草原和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这梦幻联动佐证了卡拉根曾经辉煌的国际地位。事实上，如今默默无闻的张家口直到清朝末年都是我国的商贸重地，即使在闭关锁国时，它都是官方认证的陆上通商口岸，一直与蒙俄保持贸易关系。清末这里的外国洋行更是多达44家，年贸易额有1.5亿2白银之多，几乎能与天津、上海等同期的国际一线城市相媲美。如今随着沿海城市国际贸易的腾飞，内陆的张家口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它作为贸易之门的历史将在风中继续流传，万古不朽。国际章的魅力自然不止在贸易上，它融汇南北的风流性情才是真的迷人。由于多民族多文化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张家口在大风中形成了自己大杂烩的地方特性。以语言为例，蒙古语、东北语、河北话、山东话混杂在一处，碰撞出了张家口独特的火花。号称京北第一草原的坝上，名字就是个混血儿。坝来自内蒙古达巴，意为高岭，上是汉语指位置在高处，它们合在一起完美地描绘出这片处在内蒙古高原向河北过渡地带的草甸草原，陡然升高的样貌如在目前。当然蒙古语还是小众，由于晋商和清末大量山西移民的涌入，在河北省的这片土地上最常听到的方言就是晋语，什么闹不机密、搞不清楚、不带有、嫌麻烦不想去做、个就、蹲着。共享方言的张家口人可以和大同人亲密交流，如果找一间餐馆坐下来，有300多年历史的名菜会南北同样尽显本地特色，当地的口蘑遇上南方的冬笋，南北两方的鲜美汇于一锅，成就了张家口独一份的浪漫。主食则一定要尝尝坝上莜面，莜面耐寒性强，非常适合张家口的寒冷气候，不管是做成鱼鱼、窝窝还是饸饹都特别美味，营养价值也高。当地谚语说，30里莜面40里糕，20里荞麦饿断腰，意思是荞麦面最不耐饥，黄米糕最顶时候，莜麦面中等。看看贯通南北的张家口，连美食的价值都用行程来衡量，真不愧是枢纽。当然美食自然要有美酒来配，本地盛产葡萄，加上胡人悠久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张家口便有了酒城的美誉。有诗云，沙酒飘香3600，说的就是它。今天全世界有1/10的葡萄酒产自这里，国货之光长城干红更是名满中外。想来只有张家口这个美酒飘香、美食诱人的要塞，才能成就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吧。那一天打算南下的漠北小伙郭靖走到了必经之地张家口，饥肠辘辘的他走入一家气味喷香的酒肆，便遇上了北上找刺激的南方姑娘黄蓉，于是绝美的故事就此上演。大南大北，英雄美人，美食美酒，风流如是，除了张家口还有谁？然而自带光环的张家口为什么在今天却缺少存在感？这可能得归因于他自古养成的低调态度，身处要塞的他一直在用尽全力负重前行，哪有多余的心力自我吹嘘。从4700年前的涿鹿之战，到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从成吉思汗亲率蒙古铁骑大败40万金军于野狐岭，到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50万兵马全军覆没，从77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到2次张家口战役最终解放，千百年间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在长久的苦难中，张家口习惯了默默承受和付出。以鲜为人知的龙烟铁矿为例，

0: 始建于1919年的它，曾经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地下开采铁矿。从1937年到1944年，它被日军侵占，侵略者不但掠夺走了数万吨的矿砂，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成千上万的矿工被累死、饿死、病死，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丧失劳动力被直接丢到了山沟里的肉丘坟。然而即使经过这样的重创，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能迅速擦干血泪，积极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成了今天河北钢铁集团的前身。这样闷声干大事的例子在张家口不胜枚举。多年来他一直在为首都默默地供水供电。位于市区东南的张家口发电厂有首都供电大本营之称，它装有八台国产30万千瓦火力的发电机组，通过220千伏和500千伏路线向北京供电。位于怀来县内的官厅水库曾经是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后来赤城县云州水库接过接力棒，继续向首都供水。总之，张家口身处京城腹地，宁可自己限时用水用电，也要保障国家中心的正常运转。这样的他常常被嘲笑为工具人，但是张家口从不感到委屈，也从不喊苦喊累，因为身为千古雄关之一的他最知道什么叫做大局，如此懂事令人泪目。今天低调的他终于将再一次迎来高光时刻，但比起宣传，他依然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他啃下了硬骨头，在崇山峻岭间建成了京张高铁，以确保冬奥会期间两地间的快速联动。他打造了泰武、富龙、云顶等多家滑雪场，助力我国冰雪运动的长足发展。这些雪场环境堪比瑞士，价格却很亲民，有效降低了民众从事雪上项目的门槛。他还建成了雪如意等多个极具科技感的竞赛场馆，加深了世界对科技冬奥当代中国的印象。这样低调处事、高调做事的张家口浑身是宝。起风了这首歌里面唱道，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着世界，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无论我们是年少还是沧桑，张家口的风一直在吹，何不迎着它，看看千古雄关不同的侧脸。你可以到地标大境门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可以到堡子里看看明清建筑和金融街，还可以到草原天路将 Windows 的桌面变为现实。玩累了就找个馆子坐下，尝尝茶马古道上的张库羊汤，吃吃让李自成赞不绝口的淮安豆腐皮，或者试试令慈禧念念不忘的柴沟堡熏肉，品着美食再听听古老的故事。张家口的辉煌便不再是风中飘零的尘土，它成了融在每个中国人血肉中的底蕴，任凭千万年的疾风也不能吹散。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河南洛阳老君山传说老子

0: 在此归隐，是最接近仙境的地方。老君山历代香火旺盛，被尊为道教圣地、天下名山。本期节目跟着主播走进老君山。
1: 提起冬天看雪，不少人可能都会忽略了河南。不过就在上个月，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雪让河南老君山变得格外销魂，也在几天之内走红全网。蓝天白雪，金殿雾松，日出云海，晚霞霓虹，仿佛一不小心误入了天宫。老君山之东藏住了绝佳仙境，勾着万千游人的心。群山银装素裹，仿若山间的精灵们扑扇着翅膀，撒下一串串晶莹的冰凌，闪闪地挂在树枝上，将老君山装饰得更加梦幻。冬雪与松石云巧妙结合，配以晶莹冰挂、琉璃雾松、宏伟金殿，将老君山装扮成绝美的人间仙境。雪后常伴随着云海奇观，大小山峰千沟万壑都淹没在云涛雪浪里，波澜壮阔，一望无际。其实老君山早该火了，人家可是千百年来的大网红。老君山海拔2297米，是伏牛山三大主峰之一，又名景氏山。相传春秋时期，被公认为道教始祖的老子李耳到此归隐修炼，使之成为道园和祖庭。唐宋明清诸代都把这里尊称为道教圣地。北魏建老君庙以纪念。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重修景氏山铁顶老君庙，赐名老君山，成为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万历31年1603年，明神宗诏谕老君山为天下名山，并发躺金建殿，成为历史上唯一被皇封为天下名山的中国山脉。山上的官殿及庙宇群落，建筑造型别致，溢满着仙风道骨的气息。前文中提到的老君庙如今已扩建的气势恢宏，全铜装饰的重檐歇山式建筑亮宝台，传说为太上老君展示宝藏之地。与亮宝台几乎一样的玉皇殿，孤傲地坐落在玉皇顶之上，如同仙人的空中楼阁。千百年来，老君山一直是玉、陕、皖、鄂等地的众多香客朝拜的中原道教圣地。立足山顶，极目远眺，延绵不绝的山脉让人顿时豪情满怀，不管是自然景色还是人文景观，都值得一看。值得一提的是，老君山四季皆美，不同时节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春看杜鹃，聆听虫鸟鸣叫；夏天赏山景绿树，观日出日落；秋天看红叶，云卷云舒；冬天看冰挂雾松，天地一片白雪苍茫。一路上这几个点千万不要错过。十里画屏，它是在距今 1.4 至 0.8 亿年间秦岭造山带抬升造山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年轻的岩体，被国内地质学家命名为老君山岩体。峰林之间内一步一景，步以景幻，景景如画，故称之为十里画屏。还有是金顶道观群，老君山金顶道观建筑群依托山顶建筑，主要包括老君庙、道德府、五母金殿、亮宝台、玉皇顶、钟鼓楼、南天门、朝阳洞、大道院、神道天桥、回廊等，全部采用明清皇家宫殿式建筑形式，特别是金殿、亮宝台、玉皇顶三座金顶打造，成为老君山道观群的亮点。另一处是舍身崖，舍身崖壁立千仞，峡跌万丈，好似蓬莱仙境一般，是老君山奇景。据舍身崖步行约为10多分钟的台阶路，会抵达玻璃栈桥。玻璃栈桥长约500米，凌空飞架于峡谷上空，栈桥全部为玻璃组成，上桥需要另行购票。上桥安全第一，极端天气建议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最后给你推荐一条游玩的路线，

从中岭索道或者云景索道出发，经过中天门、枫林索道或者步行上山，再到达十里画坪、马鬃岭、玻璃观景台、金殿道观群，然后结束下山。视时间情况，可以游玩寨沟、追梦谷。老君山景区全面实行网上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园，自2020年12月5日至2021年2月28日，门票单日出售限量10000张，门票是100元人民币。中岭索道上下往返150元，枫林索道上下往返85元，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进行购买。这样的老君山你喜欢吗？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安吉的竹林非常有名。在2000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竹林持剑对峙的镜头就取景于安吉的大竹海景区。如果你也想来感受竹林的风声，不妨来安吉。
3: 一直很喜欢安吉这个名字啊，有很好的寓意，让人听来呢就觉得舒适美好。传说呢，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岂曰无衣，栖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及兮。安吉呢在浙江北部，上海、杭州的朋友们呢坐动车或者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是想到安吉四处逛逛，或者是去一些景区的话呢，因为安吉的景点相对分散，所以自驾或者是到达安吉后租车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不过大家建议一次度假呢选择两三处景点慢慢逛一逛就可以了。安吉呢是自然爱好者非常喜欢的地方，这里的竹林呢是非常有名的。在2000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主角林慕白和玉娇龙神情如燕，在竹林持剑对峙的镜头就取景于安吉的大竹海景区。很多人因为电影里的竹海镜头专门来安吉感受竹林的风声。不过如果你也想看竹林，其实并不一定要去景区，安吉很多民宿或者是露营地周边呢都有竹林。这两年呢，露营的风吹得特别的盛，所以呢在安吉也有一处面积很大的露营基地，小航坑露营基地。小航坑营地呢是河水常年冲击形成的，宽广平坦，郁郁葱葱，山水交融，有开阔的草地，非常的好看。走到草地深处，小森林里，小河边，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无人机也可以在这里使用啊，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营区，价格不同，空旷度呢也不一样。其中一号原生态营地呢只能观光不能露营，但是呢非常的漂亮，可以自带露营椅，在树下坐着发呆拍照欣赏风景。这里呢对狗狗也非常的友好，如果家里有毛孩子的话呢也可以带过来。当然这里呢也有很多专业的摄影师可以付费拍照。有露营经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小航坑其他几处营地自己扎营，但是注意要提前和基地负责人预约哦。另外在导航去小航坑的途中呢，有一处途经的观景平台非常出片，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停车下车欣赏一下风景哦。那说到这个自驾，开着车前往安吉的朋友呢还可以去体验一把有浙江秋名山之称的发卡弯道。看过电影《头文字 D》的朋友一定记得电影里那段惊险刺激的盘山弯道，而在安吉通往天荒坪的路上呢就有这么一段被称为浙江秋名山，绵延长达18公里，穿越山洞，从低海拔的平原风景一直攀升到近千米的山顶天池。随着肾上腺素的飙升，车窗外的弯道和发卡弯的急速加剧倒退，风景呢也不尽相同，还能打卡头文字 D 同款的藤原豆腐店。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这里 S 弯道众多，建议请车技好的朋友带路，新手呢还是千万不要尝试，毕竟安全第一。这条路的目的地呢其实就是被称为江南天池的天荒坪水电站。上水库区域呢是一块下沉约百米的蓄水池，被规划成了景区，位于海拔900多米的山顶。这里呢东看云海，下观星空，很多星空爱好者会来这里露营整夜观星。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围绕水库四周的观景台走一走看一看。走一圈大概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四周围绕着一些欧式建筑和竹林，附近呢还有一处室外滑雪场。喜欢滑雪的朋友呢也一定知道安吉是浙江附近新手们滑雪的好去处啊，当然人不少，即将到来的滑雪季呢，爱好者们也尽量错峰出行。天气晴朗的日子呢，在水库非常适合观看日落，水面村落余晖竹林融合成画，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如果想来天荒坪游玩，还是建议自备一些食物。那安吉的云上草原其实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火过一阵儿啊，这里呢是一处山顶上的游乐园，和朋友或者是带孩子的家庭呢可以来看看。乘景区大巴大概十分钟就能够到达索道，再乘索道十几分钟呢就可以到达云上草原，悬崖秋千、玻璃栈道、彩虹滑草呢都是这里的特色项目。还有一处值得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安吉白茶观景平台。安吉的白茶其实非常的有名，是可以买来当伴手礼送朋友的那一种有名。在安吉白茶观景平台呢，有一处茶室建在万亩茶田构成的乡野景观之中。茶室呢有一块大型长方形的全景落地窗啊，刚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一瞬间被眼前的景观惊艳到。透过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山村，漫山遍野的茶园，满眼的绿色，非常的惬意。坐在店里望着窗外发呆，好像是一个电影场景啊，取景框里随时可能会有故事发生。而且呢，这里的室内装修、茶室的吧台和台阶呢都是圆弧曲线的，和窗外的茶笼一样柔和蜿蜒，非常巧妙的设计。在茶室之外呢，两座位于茶山制高点的开放式景观平台同样富有设计感，设计灵感据说是来源于白茶。其中一座观景凉亭的顶棚呢，就像是一半茶叶的叶片舒展开来，好像呢即将轻盈地落在田间。另外一处凉亭的顶棚形状呢，就像是漂浮的云朵，为茶农还有游客们提供了一处纳凉的空间。那来安吉的话呢，很多游客会选一处而居啊。这座小城因为它的特质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很多周边忙碌的城市游客来这里发呆度假，因此呢也应运而生了许多民宿。那选择多的另一面呢，就是民宿质量的参差啊，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到雷。跳到一家服务、卫生或者是食物并不让人满意的民宿呢，可能就要扫了我们度假的兴致。那么大江呢，就和来大家分享一些啊，多年挑选民宿自己总结的小小经验，供大家参考参考。比如说选择一些有连锁的民宿品牌、多地都有的，是一种踩雷几率相对小的选择。因为呢，它就跟连锁酒店一样，连锁的民宿呢会有一定的质量和管理标准和经验，至少呢不会太过于糟糕。另外呢，一定要记得商家的宣传照片一定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大多数都是上了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空间呢一定会显得非常大，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需要打个折扣啊，大概七八折的样子。具体呢可以去阅读房间的详细描述和数据说明，那如果这样你还能接受，就可以去搜索一下真实游客的照片和评价。一些评价尤其是差评，如果还在你的接受底线之上呢，那你就可以选择试一试。同时心态一定要放平啊，虽然好不容易请了假，而且呢也花了不少钱，肯定是想要有完美的体验，但是呢旅游就是这样，坑都是踩出来的，经验呢也都是积累出来的，体验呢都是个人的，好不好还得你自己亲自去了才知道。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西边是耸立的帕米尔高原，南部是喀拉昆仑山，东部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喀什老城，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0: 新疆之大，地貌之丰富，像是大自然对它的偏爱，把草原、峡谷、湖泊、森林、沙漠、群山峻岭在这片土地上都画了一遍。难怪有人感叹说，走遍半个地球才发现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我们的新疆之旅呢，就从充满浪漫和古老色彩的喀什开始。喀什全称喀什格尔，啊，意思是玉石集中之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有2000多年。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横卧着的天山南脉，西边是耸立的帕米尔高原，南部呢是喀拉昆仑山，东部呢则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珠山和沙漠环绕的叶尔羌河、喀什格尔河冲击平原，犹如绿色的宝石镶嵌在其中。喀什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啊，是中外商人云集的国际商埠，也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的精华。从上海出发前往喀什的飞机大多需要经停啊，可以选择在北京、兰州或者是乌鲁木齐转机，这路上的时间呢至少要8到9个小时，所以开始新疆的旅行之前，养精蓄锐、充足的休息必不可少。不过路途虽然遥远，但喀什的风土人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在喀什地区，喀什老城呢必然是我们到达的第一站，这里呢就是新疆风土人情的代名词。流转的时间似乎在这座古城里驻足停留，我们也可以在这座古城里慢慢逛、细细品，因为总有一处景致惹人停下脚步。喀什古城呢，以解放北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核心区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融合了汉唐、古罗马遗风和维吾尔族现代生活的风格。走在喀什老城的街区，感觉呢，是浪漫、古老又鲜活的。这里的建筑呢，大多数是土黄色，还原了这片土地纯粹的原始风貌，但是呢却不仅仅是质朴，因为呢精致细密的门廊边框、建筑外墙和扶手栏杆，给这里的大街小巷增添了别样的韵味。褪色但依旧五彩斑斓的彩绘装饰，更是鲜活了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而不知道从哪里飘进我们耳朵的乐曲声，加上大街小巷里孩子打闹嬉戏的声音，更是让一步意境都和梦境中的西域风情融合。喀什老城呢，到处都是各种巴扎啊，帽子巴扎、花盆巴扎、地毯巴扎、乐器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它遍布新疆城乡，是南疆维吾尔人聚集地区，差不多每个乡镇交通路口都有巴扎。这里的店铺呢，大多开得比较晚，10点多才渐渐有些人气。人少清静的西区呢，非常适合清晨休闲。街边小铺子的门廊呢，也都布置得五彩缤纷，加上各种绿植和花朵，别致又浪漫。如果你喜欢民族服饰，想要入乡随俗，大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换上一身新疆特色衣服，在这里转一转，拍拍照。如果遇上一座废弃的建筑和关闭的教堂，又恰巧有斜洒下来的清晨阳光在墙上映出斑驳光影，按下的每一次快门都会让你在未来回味许久。据说著名电影《追风筝的人》就是在这里的街巷取景的，大家也记得早些年读《追风筝的人》这本书时，脑海里想象的也全部都是这样的街景。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和眼前场景重合时，就会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恍如隔世。如果时间还早，你可以在上午10点的时候到古城的东门观看开城仪式的表演，载歌载舞，好不热闹。待沿街的铺子逐渐开市，就可以去喀什老城的东区逛逛看。东区相对呢会更加的商业化一些，当然呢也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一些。大家在网上常常能看到喀什老城拍照打卡的机位呢，也大多集中在东区，所以预留一个下午的时间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想要拍照好看啊，大家在这里还是建议穿一身素色飘逸的衣服，或者呢是和这里大面积的建筑同色系的衣服，因为这里大街小巷已经色彩非常的丰富，就让我们融入街巷，可以让拍出来的照片更有整体感一些。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拍照点是在古城东北门附近的一个长楼梯上，登上之后往回看非常的惊艳。狭小的巷子两侧是比墙面颜色稍深一点点的木质扶手，远处的灰白色电视塔呢在视线的尽头，古老与现代的碰撞冲击力很足，也非常的有趣味。花盆巴扎呢也是极其出片的地方，古朴又惊艳。这里的每一件造型别致的花盆、陶器都是匠人们手工打造，有温度，有新意。 拍照之余呢，也可以淘上一件心仪的带回家。此外，九龙泉民宿的网红屋顶能俯瞰整座喀什谷。

0: 成，如果只想要拍照不住店的话呢，需要额外付费。这里的天台铺着各色装饰的地毯，出来的照片呢，一点都不逊色于摩洛哥的风景。乌斯唐博的百年老茶馆可以租借新疆服饰，穿一身特色服饰在这里品茶，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千年之前穿越而来。而茶馆附近的彩虹巷、地毯巷、油画街，浓郁丰富的色彩非常的有氛围感。不过大家还是在这儿希望提醒大家一下，古城一些当地的居民会有些反感被拍摄，所以如果要拍摄别人，一定要礼貌的沟通和征求同意，以免闹上不愉快。这里的小朋友大多数呢也对游客非常的友好，而且大部分都会汉语，会愿意跟游客们聊天拍照。不过这里的街巷呢，即便不拍照，毫无目的的闲逛，欣赏有特色的建筑风格，看看本地人的穿着和生活，就已经足够有趣了。等天色渐暗呢，可以在古城的夜市中吃一顿地道多样的新疆美食。夜市集中在东区，街头呢会有很多当地的老人家闲坐聊天，天真的孩子们也会在街头巷尾嬉戏追逐，街头的弹唱表演、零食的市集，还有小吃的当铺推车呢也会出现，所以一定要尝尝老城的烤包子。早些年大江第一次去喀什的时候呢，在一家叫爱乐热木肉馕烤包子店里吃到的，啊，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回味无穷。据后来去的朋友说，这家店依然开着，环境呢也比以前升级了，往来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烤包子和馕一样，都是在馕坑烤制的，包子皮呢要用死面擀薄，四边折合成方形，包子馅呢用羊肉丁、羊尾巴油丁、洋葱、孜然粉、精盐和胡椒粉等原料做成。做烤包子呢得用新鲜羊肉，最好选择肥瘦均匀的羊腿肉，太瘦的肉呢不太适合做馅，口感太柴，一般呢得肥瘦各一半。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里，十几分钟就可烤熟，皮色黄亮，入口皮脆肉嫩，味鲜油香。当然其他地道的新疆美食，比如说酸奶刨冰、羊肉串、抓饭、凉皮、羊杂汤呢，也都非常的推荐。
1: 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葱岭、不周山，古丝绸之路在这里经过，这里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和神秘的一段。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帕米尔高原。
0: 有人说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光，其实不尽然。确实南疆的喀什古城让人印象深刻，但南疆也不乏让人惊艳难忘的风景，其中帕米尔高原就是首要推荐的。这次呢，我们就以喀什为起点，喀什为终点，自驾出行看一看南疆的景色。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呢被称为葱岭、不周山，古丝绸之路呢在这里经过，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和神秘的一段。帕米尔在波斯语中是平顶屋的意思，但实际上呢这里并不是一个平坦的高原面，而是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的。也就是说这里拥有众多宽宽的河谷，而 U 型山谷、河谷也是帕米尔高原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帕米尔高原有八个比较富饶的河谷，合称为八帕，其中只有一个半帕属于中国，其他的呢就分属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在中国境内的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这里呢设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啊，简称是塔县，居住着热情好客、勤劳淳朴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而塔县是中国最牛的县之一，因为这里一县对三国，是国内接壤最多国家的县，连接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我们从喀什出发，沿着著名的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美公路的克拉昆仑公路，继314国道一直开，到达塔县大约有300多公里。离喀什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时候呢，我们会经过盖兹边防站，啊，这个时候一定会发现近处的一些山体是红色的，跟远处的雪山映衬着，就像是一个个不和谐的图层，啊，非常奇妙壮观。而这些红色的山体呢，就是奥伊塔克红山。奥伊塔克呢，是古突厥语言中群山之中的一片洼地的意思，啊，地质运动造就了这里非常独特的地貌，山体呢富含氧化铁等元素，所以就呈现了深浅不一的红色。宝蓝色的盖兹河穿过奥伊塔克河谷，这一片呢也常被称为南疆的火焰山。我们在去往塔县的必经之路上，开两到三个小时的车，就会与白沙山、白沙湖不期而遇。天气好的日子，这里水天一色，清澈透亮的湖水倒映着银白色的山，就

就像是一批一批白色绸缎覆盖在山上，蜿蜒十几公里，格外的漂亮。而这座白沙山的形成呢，一说是河流输送来的水在这里聚集成湖，沉积的白沙则在水位下降的寒冷季节露出来，被日夜不停的大风吹上山坡，数万年过去便形成了聚沙成山的景致。有人说是因为由于长期风化，山顶的岩石沙化成为了粉末状，从上倾泻下来掩盖了山体，因而被称为白沙山。总之，倒映在白沙湖中非常好看。想要观赏白沙湖有两个方案，大部分人会前往塔县方向的白沙湖东岸游玩，汽车行至景区停车场，可以沿着湖边栈道一路观赏，大概可以游览一个小时左右。也有一部分朋友想要从不同的角度看看白沙湖，好好拍拍照，会自驾前往白沙湖的北岸，那么呢就要往木吉乡方向行驶。这一段不需要门票，汽车呢可以开到湖边，而且游客相对较少，是拍照的好去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想要走白沙湖北岸，需要在喀什的时候前往行政服务中心办好木吉乡的边防证才能够进入。同样沿着中巴友谊公路行驶，观赏沿路的风景，很快呢就能够到达克拉库勒湖，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原湖泊，它呢就静静地躺在有着冰山之父美称、海拔7509米的穆什塔格峰的山脚下，还被同样海拔7500多米的贡格尔峰和贡格尔久别峰环抱着。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湖水清澈见底，就像当地人说的一样，卡湖呢就是周围群山的梳妆镜，也像一位至真至纯的少女。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还能看到天鹅戏水，万一这里的天空被乌云遮挡，你将看到卡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碧蓝的湖水变得如同磨盘一样幽暗深邃，神秘莫测。这里的美景吸引了非常多摄影爱好者，还会有不少人在湖边扎帐篷，入夜定格这里的璀璨星空。早晨运气好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穆什塔格峰的日照金山。如果你也来这里游玩，看到这样的景致一定不要太激动，这里的海拔3500多米，所以在这里游玩的时候还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和打闹，以免有高反引起身体不适，扰了观赏的兴致。除了观雪山看澄澈的湖泊啊，很多人还会来塔县追杏花啊。为什么说要追？因为杏花虽然生存能力强，耐旱抗风耐寒，帕米尔高原上几乎每一个村落都能看到，但是呢它的花期真的非常短，大概只有一周左右，而且呢会因为天气导致花期不确定。每年到了三月四月，帕米尔高原的杏花盛开，因大片杏花出名的大同乡呢也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段。无数百年杏花树竞相绽放粉白色的花朵，让人想起杜牧的那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大同乡因为在帕米尔高原的腹地，对外的交通不便，与世隔绝，就如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样，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简直呢就是世外桃源的样子。其实不光大同乡，帕米尔高原的这个时间段，塔吉克人生活的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杏花。冷峻的雪山前，苍凉的峡谷中绽放的杏花，还有杏花树下往来的村民打闹的孩子，都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勃勃生机。身在其中呢，真的有一种闯了谁的梦境的感觉。如果你运气够好，还碰巧赶上了塔尔香德杏花的盛花季，那么那里长约100米的杏花大道会被挤在一起的杏花笼罩，走在其中抬头也看不到天空，就像走在一条杏花隧道里，那个景致呢一定会让你非常难忘。不过来帕米尔高原追杏花，除了难以捉摸的花期之外呢，沙尘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了会影响航班、影响路况之外，因为空气中漂浮的浮尘会掩去杏花的光彩，空气雾蒙蒙的，也没有了阳光，拍照呢也就不那么明艳动人了，会平添几分清冷和孤寂感。所以出行的时候要看天气预报，最好能找有经验的人带路，可以少很多的遗憾。来到帕米尔高原，很多人还会自驾去一趟盘龙古道啊。盘龙古道是从塔县到瓦恰乡的公路中的一段，为了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民农民能够跟外界联系，所以修建了这么一条顺着山脊而建造的瓦恰公路。古道大多为沙土岩石，质地松散，修建的过程还是很困难的，不能够打隧道，也不能够建高架桥，所以呢依山势而建的环绕 S 路是最稳也最安全的。
所以有了这条宛如一条巨龙盘卧在大地

上的盘龙古道。2019年刚铺了柏油路面投入使用，75公里的盘龙道不仅海拔跨度有1000多米，而且呢有超过600多个 S 弯道，很多自驾爱好者慕名而来，也难怪走过大小盘龙古道的人都会说，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虽然这样罕见的路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实在劝退容易晕车和驾驶技术一般的小伙伴。另外这里呢也容易出现极端天气，有的时候还会有封路的情况出现。另外出行也记得要提前办好边境通行证。所以呢美景哪怕再吸引人，也要在出行之前问好了查好了再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人来人往，皆是青春印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晶演唱的音乐剧《青春之歌》主题曲《人来人往》，经典之作永远闪耀，也通过这首歌致敬《青春之歌》的作者杨默先生。青春的旅途注定有舍有得，有鲜花更有荆棘，但青春的曼妙在于脚下的路，前方的风景都已由自己做主。谭晶的《人来人往》。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为电视剧《声望物》演唱的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这首歌用麦穗丈量漫长人生为引，展现种地人家对土地的深沉情感。这首歌延续了雷佳在年代剧中的既温暖又和煦、富有张力的演唱风格，极具治愈力量。来自雷佳的《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热土生长群像剧《生万物》演唱的插曲《给爱人》。黄霄云用清澈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柔感十足的插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在平凡岁月中的坚韧与浪漫，既有相守的甜蜜，也有离别的酸楚。这首歌的背景是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层层递进演奏的，仿佛诉说着剧中人物在命运的洪流中依然握紧双手，相信爱情的信念。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 Let's Dream About Love。 这首歌是他们今年巡演中唯一一首全新创作的曲目，具有特殊的意义。歌曲在编曲上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由德国流行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前奏以弦乐开场，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氛围。吴青峰表示，这首歌带给他了眼泪，也带给他希望，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梦。来自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侠》，作为时代少年团 EP《乌托邦三侠》的主题曲，堪称新国风音乐的典范之作。清脆悠扬的音符瞬间勾勒出一幅充满古韵的武侠江湖画卷，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时代少年团对传统音乐的尊重与传承，更展现了他们勇于创新的音乐态度。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七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隔四年炸鸡少女阿四第四张个人唱作专辑《不好意思，我开始冒犯了》当中的单曲《不忍了》。阿四从真实的经历中萃取点滴感悟，用犀利、坦率、更有攻击性的音乐作品记录着人生百态，也直指了当下热议的社会话题。他冷静地向外观察，也深刻地向内思索，用本张专辑拓印下认真生活的痕迹。

0: Spotify。
1: 既是癫狂的反讽，又是温柔的冒犯，来自阿四的不忍了。继续来听陈立农的全新单曲《完美猎人》，以狩猎游戏为概念，隐喻爱情中不对等的关系，探讨情感中的权衡利弊与伤痛。这首歌不仅是陈立农实力的心里程碑，更以尖锐的隐喻构解爱情中的博弈关系，成为一场兼具艺术性与共鸣度的情感围猎。陈立农《完美猎人》。
2: 曾陪你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由萧煌奇和李炳辉合作的《辉煌旅行社》。此次合作是萧煌奇与李炳辉的首次正式音乐联动，这一次的合作演唱引发乐迷们集体回忆。萧煌奇这位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盲人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留下了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李炳辉擅长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巧妙融合，歌曲以虚拟的辉煌旅行社为概念，由两位视障歌手化身旅行社向导，用音乐带听众们云游世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

0: 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信哲2025全新概念大碟《属于》中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这是一张极繁风格分类的专辑，却有最清晰的生命节奏，不再只是延续情歌，而是拓展情歌的外延，探索更广阔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张信哲笑言，希望乐迷朋友们愿意试着去接受一些不像情歌的情歌。这一句话看似玩笑，却隐含着他的决心。

这是张信哲对自我音乐旅程的提升，融合更丰富的音乐滋养与记忆沉淀，势必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感官之作。来自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和郑钧的

现场版赤裸裸，毕竟是自己唱了千万遍的作品，郑钧全程 hold 住摇滚巨星气场，陈楚生则保持自己原有的清爽感。演唱版本在保留原有90年代摇滚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轻松流畅的演绎方式，既未过度炫技，也未刻意煽情，呈现出一种赤诚相见的自然状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心在问茫茫四方，是否闪烁的瞬间照亮过谁的梦。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带你远离喧嚣，感受无尽宁静与自由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听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轻轻拂过心田，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无垠的大海中，感受着风的自在与海的深邃。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千 PM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在这首《想你》中，范晓萱首次担任作曲与演唱双重角色，郑淑霏则延续了其擅长生活化叙事风格的作词特点。歌词创作灵感源自都市情感生活中的具象场景，范晓萱用看似轻松诙谐的曲调唱出难以割舍的情感，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人总会有种惰性，总想着还有明天，还有时间，于是就这样。

0: 让一天拖一天，明天永远是今天的借口。与其沉醉于化成灰烬的过去，或是过度猜疑未来，不如主动出击，好好善用时间，活出精彩人生。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谭咏麟、陈奕迅合唱的歌曲《明天何其多》。
1: 去者绝不归，来者又何追。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开饭》。

0: 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1: 来来来来来，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轻拨，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塔是前菲儿乐团主唱菲菲丹菲后创作的概念单曲，以其极具张力的电子摇滚风格和哲学化歌词，解构了知识精英的精神困境。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换个角色爱你，作为空城的一首原创作品，收录于其专辑《别害怕》中。这首歌曲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默默付出的伟大。

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自在天收录在好妹妹乐队的专辑《自在天》中，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边塞风情和历史感，如大漠落日，犹在不见孤烟，和唯有舞者刘化间展现了大气磅礴与自在欢快并存的音乐风格。此外，歌曲的编曲也十分丰富，包含了多种乐器，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
6: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1: 在旧时代，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能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木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0: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2: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年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0: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斧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1: 为什么保持它原来的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0: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4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至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首斧等2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1: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 你看它有尖儿有刃儿啊，它肩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0: 仔细观察阿舍利手斧，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手斧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3: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0: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简单石和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
2: 你来记得，我来数。
4: 沙牙沙牙沙牙沙牙沙牙沙牙沙牙，这个是九牙。
0: 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

0: 但最适合加工成首辅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蚌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1: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2: 出土的地方呢，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与日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0: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3: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4: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3: 对，
4: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0: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辅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1: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0: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这套组合工具各有特点。
5: 假如10-20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那么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便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这套工具都有什么特点呢？这是首辅，形似水滴，对称规整，一端尖薄，一端宽厚，适合手握，是宰杀分解动物、加工木材的多面手。这是薄刃斧，一端带横向或斜向的刃缘，侧边修磨锋利，专为处理大型动物或硬木而设计。这是手镐，有着菱形的尖端，穿透力特别强，在挖掘植物根茎时十分趁手。除了这些，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考古工作者的石器复制实验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些久远的记忆。
0: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6: 这我们就是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

0: 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实习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拨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0: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刃缘是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缘。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像这样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来砍一下这个我们在遗址旁边捡的这样一个树枝，它是可以那个，你看很轻松的砍下来的。
1: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杂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质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0: 就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像这样把它加工修理一下，那么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0: 哦，我就说会失败吧。
2: 失败了。
0: 对，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你看，把这一片就去下来了，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这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让他反复的训练。

0: 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队在做这个时期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队的这个思维和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首府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首府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首府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石器。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
2: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首府、保任府和手稿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1: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石器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3: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1: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使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那个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适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莫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 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

0: 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1: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0: 远古人类扬起的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2: 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地书，那么埋藏其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此生存。青藏高原气候较为极端，10-20万年前古人类为何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向了何处？循着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步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与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
0: 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
2: 眼前这款看着轻薄透亮的钢材，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5G 钢。它的最薄厚度仅0.07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制钢先进水平。
3: 别看它薄，韧性特别强，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钢铁打造的纸飞机。
2: 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不断助力新制生产力发展，在工业领域，高端电工钢硅钢持续突破性能极限。0.1毫米级无取向电工钢铁损指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广泛配套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该产品已覆盖全球前10家领军车企，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搭载其制成的电机铁芯。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研发的高磁感低铁损电工钢，可精准适配关节电机高扭矩密度、低发热的严苛要求。
1: 从早年走红的手撕钢，到如今薄至0.07毫米、能折成纸飞机的禅意钢，钢材不断变薄的背后，是我国有了一套成熟的高端钢材研发制造能力。
0: 也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从海洋到天空的自主钢材支撑体系。
2: 在东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工人们正焊接数十吨重的船用钢板，船坞内多艘高端船舶同步推进建造。据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船舶工业运行数据，全国新接船舶订单达12106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173.1%，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2.3%。造船订单的持续火爆，直接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鞍钢高端船板凭借高强止裂、耐低温腐蚀的稳定性能，深度契合全球船舶市场高端化转型趋势，产品呈现供不应求态势。高端船板产线满负荷生产，部分紧俏品种订单排期已至2029年，可为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油气开采装备提供全系列核心

0: 料国产化不断实现新突破。LNG 运输船维护系统核心材料因瓦钢国产化取得关键进展，国内钢企成功攻克零下163摄氏度、超低温韧性、超薄精密轧制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壁垒，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航空航天领域，钛钢发布极净钢高端材料品牌，其中航空模具用因瓦钢热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十分之一，成功应用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为国产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材料根基。
1: 上半年工业经济数据显示，下游高端制造业的快速扩容正成为拉动高端钢材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制造业增长5.6%，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显著快于整体工业增速。细分领域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6%，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近30%。钢铁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首发产品进一步向水电、核电、精密电子、航空航天领域等扩围，向极薄、高强、耐高温、绿色低碳方向渗透。
3: 今年以来，国内已实现7项核心钢铁产品全球首发，中国牵头发布的钢铁行业国际标准更是迎来了爆发期，也有15项在技术通用、低碳转型、复杂腐蚀防护及高端钢材等方向确立了中国方案，全面夯实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领跑地位。
2: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已构建起多维度政策体系，引导钢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以高端特钢研发和大宗产品质量升级优化供给，推动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最近修订实施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管控，提高置换比例，规范产能流转，引导行业淘汰低效产能，减量提质升级，向更加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
4: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的呢？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到安徽，看看服务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和面向全球科创人才产业孵化的科大硅谷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0: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5: 这个看上去啊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啊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0: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6: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主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一个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0: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一对一为科研团队 定制。

0: 落地方案。
1: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2: 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两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二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三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四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0: 不止于一对一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匹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3: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的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0: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4: 如果说安徽创新馆打通了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链路，那么位于合肥的科大硅谷则是专为科技领域创业者打造的成长沃土。
5: 大批从全国各地乃至从海外归来的科研人才奔赴来此创业，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科漂的群体。
4: 依托完善的科创孵化生态，科漂们在这里可以放下后顾之忧，专心扎根前沿赛道。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6: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是8月1号才发布的一个就是对话就可以做软件，请给我做一个全渠道分销系统，我们点击开始生成，它就会努力的给我们去做软件，全程不需要写一个代码。
0: 在科大硅谷高新片区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最近刚推出了一款速写软件智能体，普通人依靠日常语言描述需求，就能让智能体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搭建一套可用的软件。这项技术攻关了近10年。然而研发方向能不能贴合市场需求，企业心里没底。好在他们入驻的科大硅谷为他们提供了产需对接渠道。
6: 因为中间的研发周期很长，那我们跟市场脱节的话，最终我们可能研发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闭门造车。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科大硅谷他们有专人来对接我们，不定期的询问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进展。他们也会把一些企业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我们自己再反馈给我们的研发小组，我们来进行讨论，对这个产品的迭代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0: 科创梦想落地生根，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孵化服务。在科大硅谷一家科创企业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对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调试的方小伟。2023年，他和多位在海外深耕电子光学技术的中国科大校友选择归国创业，攻关被国外长期垄断的高端微观检测仪器。
7: 在海内外的师兄弟就觉得有机会有条件可以来做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从海外还有国内的各地方汇聚到了合肥。
0: 初创阶段人生地不熟的方小伟团队，除了手握核心技术，在场地、融资、市场渠道等方面基本都是空白，而一直跟踪这一项目的科大硅谷很快就为他们匹配研发空间，对接创投机构，获得30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还联系相关企业寻找应用场景。经过1年多的攻关，方小伟团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7: 我们的东西能够拍出用户所需要的图像的时候，它有了商业价值，那我们的技术先行性变成商业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很自豪，我们就有信心，就继续往前走。
0: 让科漂不漂泊，让创业有着落。从创立至今，科大硅谷吸引了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7万名。针对科创人才初来乍到面临的落脚难、成本高、资源缺的痛点，科大硅谷还专门打造了10家科漂驿站，不仅提供短期办公空间， 还同步跟进政策辅导、融资对接、产业链匹配等服务，让每一位追梦而来的科漂都有机会在这里扎根成长。
8: 在这里呢，我们帮助他们找人、找钱、找场景。对于一些企业创办之后，他要寻找一些市场化的高管，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能帮他吸引人才进来。科大硅谷我们有一支300亿的引导基金，专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我们帮助企业场景找产品，产品找场景，能够让他们的产品最终转化为订单。
4: 记者前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提供绿电，
5: 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9: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0: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基泊系统组成。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11: 为应对台风频发等复杂海况，项目攻克高频循环载荷下金属结构疲劳失效难题，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10: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吉隆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吉隆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5: 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5: 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 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3: 这些资金在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精准流向医疗、养老、老旧小区、家装电梯等民生领域，更加突出民生保障。
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了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心脏外科手术量的增加得益于医院在今年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更新了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总费用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新的医疗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就医体验。
5: 以前得一项一项的检查 ，B 超不行做 CT，CT 不行做核磁。现在说已不能到位了，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就更放心了。
6: 在家门口一些大手术都能做了，也不焦虑了，很放心，很托底。
4: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了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进一步降低了申报设备更新项目的投资额门槛，扩大了政策惠及面，让更多企业和机构有机会享受国家政策红利。今年，四川广元这家医疗机构就抓住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带来的机遇，重点更新高端影像、诊疗检查等先进医疗设备。设备更新完成后，医院复杂手术开展量同比增长30%，临床诊断符合率提升至95%。
7: 我们科购置的裸眼 3D 腔镜系统，减少了医生的视觉疲劳，提升了组织解剖的空间层次感，复杂腔镜手术成功率得到了大大提升。
4: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医院不仅有效补齐临床诊疗硬件短板，而且实现了设备配置、诊疗流程和学科建设的协同提升。
8: 随着新设备、新场景全面投入使用，医院重症救治、疑难病症诊断和专科诊疗能力实现整体提升。
2: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
3: 一大批老旧小区成功加装电梯，有效破解高楼层居民爬楼难、出行难等问题。
4: 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建成于1998年，建设初期没有安装电梯，老人们日常买菜、就医出行十分不便。受益于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支持范围，居民楼成功加装了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资金覆盖了70%的电梯加装成本，大幅压缩了业主自筹金额。
9: 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
10: 那现在装这个电梯呢？
9: 这装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4: 除了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外，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继续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在实施过程中，超长期特别国债有效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中的资金筹措难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大幅降低居民负担，推动多地实现零成本换梯。湖北武汉这个小区的多部电梯已经用了20年，居民更换电梯的意愿强烈，但是

0: 台电梯动辄20-30万元的费用成了拦路虎。今年，这个小区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贴，再加上一部分公共维修资金，完成了电梯更新。整个换梯过程，居民不需要额外花一分钱。
1: 新电梯真的是又高档、又大气、又美观，非常安全。
2: 截至今年七月，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约1.1万个项目有序落地和推进。
3: 从一台台崭新医疗设备启用，到每一部新电梯的投运，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红利直达基层，直击民生痛点，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彰显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民生含量。
2: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
4: 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资金757亿元，截至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业贷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
5: 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各级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呢，通过前期的摸排，包括把退役军人的军旅的荣誉，还有一些良好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推送，银行呢也加快了审核的这个效率，保证这个信用资产的这个优良，退役军人创业贷余额增速明显。
4: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政银联动精准赋能的金融扶持举措落地见效，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痛点，为退役军人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5: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4: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2: 最近一段时间，在江苏苏州，有不少上班族利用周末时间到人工智能公益课堂来充电提升。那他们具体学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周日上午8:30，距离首期人工智能培训班开课还有半个小时，签到点已挤满前来参训的学员。本次培训由苏州人社部门主办，全程免费开放，精准贴合当下职场数字化转型需求。首期仅60个名额，报名人数超1500人。课堂上，各行各业的职场白领跟随讲师实操演练，课程从提示词逻辑拆解、主流 AI 工具实操入手，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办公实用技能。学生们全程上机实操，边学边练。
6: 因为我们企业比较小，一些汇报呀、验收啊，全部都要去做，所以日常工作挺杂的。通过这个，能够把 AI 给它用起来，能够降本增效，减少沟通时间。
0: 据了解，当地后续将持续利用周末时段，把公益课程送进高。

0: 校、产业园区、企业厂区与青年社区，扩大培训覆盖面。
1: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有了新办法，浙江近日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系统，不但解决难题，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2: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市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联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万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湖北西北部、

0: 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8月4号凌晨2:30，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
0: 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2: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2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3: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2: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1: 8月4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双城区、二城区西部。
0: 本次强降雨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对当地农业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来看当地气象部门专家的解答。
2: 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统计，本次强降雨，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2: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
5: 近期我省大部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呢有自涝，个别地块还出现了作物的倒伏。不过全省作物整体长势良好，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农田作物倒伏影响。另外呢，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1: 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地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个别地区气温超过42摄氏度，高温将持续到明天。
0: 各地通过错峰作业、物资保障、保水保电、城市喷淋降温，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
2: 烈日当头，路面温度不断攀升，山东多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夏季高温应急方案，分别在早上、上午和下午3个时间段不断加密作业频次，保障市民出行舒适出行。
2: 高温之下，山东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的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里，刚刚完成清扫任务的环卫工人们陆续走进屋内休息。驿站里准备了西瓜、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还设置了专门的充电区，让环卫工人在大热天里能够有保障的劳动。
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
0: 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2: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 60%， 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 33.5 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0: 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7: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8: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的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3: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

0: 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0: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 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政府丝毫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0: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3: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1: 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0: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3: 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4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
0: 当地时间4号，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 爆炸事件发生六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黎巴嫩总统奥恩三号呼吁司法部门尽快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4: Six years after the Beirut port explosion, but the pain it left behind has yet to heal. For man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this day is not only a time to remember their loved ones, but also a moment to reaffirm their call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judicial justice.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3: 汇丰早。
5: 新宇早，钟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最近我国的强降雨带是纵贯南北啊，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的确呀，这两天水汽输送通道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从西南一直贯穿到了东北。昨天湖北的雨势就格外的猛烈，像是秭归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81.7毫米，打破了当地八月单日降雨的记录。那么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原先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呢就被白海豚吸走了不少，所以我国的降水整体上会有所减弱，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东部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黑龙江、吉林、陕西，还有四川、湖南、贵州，还有云南以及广西，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将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其中海南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东北多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但是啊，在河北的中部还有云南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依旧会有强降雨，尤其是海南强降雨会持续，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你刚才说到台风白海豚吸走了不少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哈，那它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5: 预计台风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同时，台风鲸鱼已经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等地将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7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通辽多云，20到3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威海晴，26到32度。东营晴，26到3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善见者行。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0: 在革命战争年代，伊克昭盟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工作部署，建立蒙汉支队，并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保卫和发展了伊克昭盟的解放区。今天就和大家讲述伊克昭盟解放斗争的发展。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区域被国民党占据，伊克昭盟大部分地区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但伊克昭盟所属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南部地区在中国共产

领导革命斗争拥有较为坚实的工作基础和许多便利条件。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伊克昭盟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部署。1945年12月6日，西北局向伊盟工委领导人赵通儒等发出对伊盟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明确了党在伊克昭盟的总体工作方针，指出目前形势已渐趋有力开展伊盟工作，将来或可发展得更为有力，但其方针第一步应努力作为蒙人与我亲善并友好共处。第二步，时刻由建立工作再渐次争取伊蒙自治。任何即兴与祈求一下成功的办法都是极不稳妥的方针。不久，西北局又向伊蒙工委书记赵通儒发出关于伊盟争取团结蒙人进步势力问题的指示，强调对蒙人中的进步势力应求实际掌握，不要强求形式。1946年1月至2月间，西北局围绕鄂托克旗的工作连续发电，就执行统战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加强蒙古族内部团结等事宜做了具体指示，特别强调做蒙古族代表人士工作要谨慎，以防被国民党特务利用。194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伊克昭盟工作，赵通儒等参加。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在伊克昭盟的工作方针，提出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蒙古民族内部矛盾绝不应提在对国民党民族压迫的矛盾之上，而应团结内部，一致反对国民党统治。西蒙是需要而且应该走向民主的，但其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应在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民族自治中适当的提出，逐渐解决在对国民党统治这一个大矛盾未解决前，内部矛盾应服从之，就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还是中间分子，还应争取团结的。会议还提出伊蒙工作要为蒙古族群众服务，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与他们通商互换生活必需品，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开办医院学校。会议还强调伊蒙工作不可能完成顺利无阻，还会遇到很多新问题，要警惕谨慎，避免粗心大意或鲁莽从事。会议决定单独设立中共伊蒙工委，不再与三边地委合并设立，受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赵通儒任书记，曹步成、曹栋之、高增培、田万生、孙润华、黎光、刘长汉为委员。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伊蒙工委及下辖的乌审旗工委、鄂托克旗工委加强了武装力量建设和政权建设，在伊蒙南部的解放区组建了阿尔宾巴雅尔领导的西乌审保安队，金汉文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保安第四营，马富刚和马良成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起义部队三支队伍，
建立了

伊蒙工委和鄂乌两旗工委的三支警卫队，在一些区乡村已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集结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8月2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对伊蒙工作做出了阶段性总结和战略性部署，制定了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联合蒙古族各阶层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方针。会议指出，伊蒙情况如各地一样，群众要起来反对国民党，我们方针是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起义，到处点火，对已起来的采取积极办法，派干部去支持和领导之，发动与组织广泛的反蒋复的统一战线，蒙汉联合、王公平民联合、驱逐傅作义，配合全国局势到处点火。开始我们帮助干部，也可以帮助一部分经费，但谢必要时帮助少数武装部队，在搞大时再研究派出部队配合。我们目的是以群众武装起义发展到使伊蒙脱离傅作义，获得自治。1946年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了扫清边区北线外围之敌的余衡战役，伊蒙工委配合作战，组成北线东进指挥部，赵通儒任总指挥。10月24日，由于缺乏警惕，赵通儒等13名干部战士在乌拉尔林被敌人诱捕，西蒙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史称乌拉尔林事件。乌拉尔林事件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6年11月任命高增培代理伊蒙工委书记，决定将伊蒙工委划归三边地委领导，下辖乌审旗工委和鄂托克旗工委。1947年1月17日，为便于对宁夏和伊蒙两地工作的统一领导，西北局决定将宁夏工委和伊克昭盟工委合并为中共宁绥工委，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工委书记。2月初，宁绥工委决定将伊蒙工委分为伊西工委和伊东工委。不久，伊西工委和伊东工委再次合并，在靖边组成新的伊蒙工委，高增培任书记。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23万人向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8日，党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4月，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在国民党伊蒙地区武装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三边地区和伊蒙南部解放区，为适应战争形势，统一伊蒙的革命武装力量。5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批准，三边军分区和伊蒙工委对伊蒙南部解放区的革命武装进行整编，组建了由300余名骑兵组成的师级建制的伊蒙蒙汉支队。阿尔宾巴雅尔任司令员，高增培任政委，下辖2个大队，受三边军分区和伊蒙工委双重领导。蒙汉支队建立后，奉命驻守在靖边县张家畔一带。

各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194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4月13日，转移到王家湾，在此停留50余天。为防止侵入三边地区的马鸿逵部威胁党中央机关，西北野战兵团向三边分区下达命令，要求动员所有地方武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自北线的敌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西蒙蒙汉支队同三边军分区部队一起执行了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5月20日，马鸿逵部骑兵第20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600余人进犯无定河支流卢河的中心渡口张家畔。驻守张家畔的蒙汉支队官兵坚定顽强，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并乘胜主动出击，从侧翼包抄，国民党军腹背受敌，仓皇溃逃。卢河阻击战取得了胜利，蒙汉支队完成了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北线安全的任务。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马洋河、潘龙镇、沙家店战役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947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西出陇东，痛打国民党军马鸿逵马步方部，旋即挥师北上，于7月上旬攻克了延池和三边等地。经过一系列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将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或赶到黄河以东的狂妄企图，稳定了陕北地区的战局。1947年7月3日，伊蒙工委在宁条梁召开会议，决定乘胜率领蒙汉支队重返伊蒙，收复失地，扩充队伍。7月4日，蒙汉支队收复了城川。7月中旬，鄂托克旗、乌审旗的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向城川反扑，蒙汉支队在西北野战军部队的支援下击退了敌军，保卫了城川。7月下旬，蒙汉支队东进乌审旗，将东乌省反动王爷祁玉山部驱逐出红柳河以南地区。至此，原伊克昭盟南部的解放区大部分被收复，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战勤、政反、救治灾害、发展生产等工作已在伊蒙工委的领导下开始恢复。为加强对蒙汉支队的领导，1947年8月，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同意，伊蒙工委增设军事部，韩世金任部长，高平任副部长。军事部成立后，统一了部队指挥权，建立了各项制度，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11月底，蒙汉支队先后转移到靖边县吴起镇，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使部队的气象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提高。1948年1月26日，蒙汉支队改编为伊蒙自治支队，阿尔宾巴雅尔任支队长，周仁山任政委，马良成任参谋长，马富刚任副支队长。支队下辖3个大队，共有500余骑兵。
改编后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1948年3月，自治支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开赴伊克昭盟东部的准噶尔旗、达拉特旗等地，开辟伊盟东部解放区。第三大队在伊克昭盟西部地区坚持游击战争。4月，自治支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解放了准噶尔旗神山，消灭了国民党军伊克昭盟第一警备军的警备师大部，俘获少将警备司令齐永全和少将参谋长陈友明。神山解放后，伊盟工委和自治支队司令部发布了伊盟支队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和对伊盟蒋管区蒙汉人民的口号，宣传党的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保护牧场、禁止开垦等政策，发布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消息，号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为稳定伊克昭盟东部地区的社会秩序，部队大力开展剿匪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先后歼灭了流窜于各旗之间的数十股土匪和民团，建立了中共准噶尔旗委员会和准噶尔旗自治政务委员会及各区乡基层人民政府，组建了准噶尔旗步兵第一团。到1948年8月，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已解放了准噶尔旗黄河以南的11个区，并向达拉特旗、俊王旗和东胜县等地不断扩展，部队还已缴获的粮食、物资救济遭受严重旱灾的各族群众，帮助农民开展生产自救。1948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伊盟工委再次分为伊东工委和伊西工委，伊东工委由高增培任书记，受西北局领导，负责开展准噶尔旗、扎萨克旗、俊王旗、达拉特旗和东胜县等地的工作。伊西工委由周仁山任书记，受宁绥工委领导，负责开展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等地的工作。在伊东工委的领导下，东郡工委成立，东指的是东胜县，郡指的是郡王旗。东郡工委派出5工队到郡王旗、扎萨克旗等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蒙古自治分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了部分蒙古王公、士官及地方武装首领的支持。在伊西工委的领导下，第三大队依托鄂托克旗、乌审旗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7个区级基层政权。伊克昭盟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实现内蒙古西部地区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伊克昭盟革命斗争的发展，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4号晚间的22点到24点左右，在东胜区政府的北面，包括月季公园的这个中间，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奔驰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604710117，15604710117，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3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低姐李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路虎车的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3: 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四的清晨雨送凉，暑气消散退骄阳，街头的烟火漫街巷，早点蒸腾扑鼻香，车流缓缓奔前方，行色匆匆赶路忙，他日的热浪袭街巷，今朝的细雨润八方，人生亦是这般样，总有酷暑也清凉，莫为浮躁添惆怅，风雨过后有微光，且把心事轻轻放，伴着晨风赴日常，平凡的日子认真闯，岁岁烟火一芬芳。早间的7:38，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希望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啊！天降小雨，路面比较湿滑，行车过程里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如果您遇到了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和大飞来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人，叫做钟美美啊，不知道各位还记得不记得这么一个人啊？他就是靠那个模仿老师而走红网络的钟美美，今年她已经是19岁了啊，即将上大学。今年6月份的一个“我要出国留学了”的热搜，将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很久的钟美美再次拉到了人们的面前。很多人突然之后呢，看到他之后呢，突然才发现，哎呀，6年前那个顶着一张稚气的面孔，生动演绎老师如何上课啊，模仿老师上课语气，让无数网友惊呼，说特别有才的这个小男孩，转眼之间就长这么大了，而且人家还考上了波士顿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最近呢，作为准大学生的钟美美接受了鲁豫的专访，那3个小时的长谈不仅让多个话题连上热搜，也让人们较为全面的认识了一个比较真实的钟美美。这个专访啊，大家在网上呢也可以看啊。很多人看完这个专访以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欣慰。这个少年成名的网红孩子，他并没有长歪，他也没有迷失，他享受到了网络时代的红利，但是他是清醒的，他也是认真的，而且非常踏实的走在了自己的路上，过上了自己的人生。钟美美在接受这个专访的过程里面，她表示说4年大学的留学费用大概呢将花费300万元人民币。啊，有网友说了说，哎呀，300万，那你就别出国了呗，把这300万存起来吃利息，它不香吗？但是钟美美，你听人家19岁一个孩子她怎么说，她说这可是我的人生啊，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把这点钱存起来能干啥呀，我宁愿把这点钱花掉，因为我想出去看看，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高昂的花费固然让人感到压力，但是钟美美仍然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理想。这不是少年人的意气用事，而是一种更加开阔、更加长期主义的眼界和心胸，是拒绝保守和躺平，勇敢探索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比如说，他上大学在专业的这个选择上，他并没有选择传媒，他也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选表演专业，而是选了什么呢？有些冷门的这个文科专业，叫做人类学。啊，他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当有人问到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专业的时候，他的理由很笨拙，但是同时也很真诚。他说在短视频当中演多了别人之后，我有时候就找不到自己了，我想把自己的灵魂呢找回来啊，于是我选择了人类学。19岁的年纪，在感受过了网络的喧嚣浮华之后，愿意去坐冷板凳，用4年和一大笔钱换回一个找自己的过程。这本来就是读书求知最纯粹的初衷，他并不是镀金，他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探索，探索人生，探索真知，探索理想。对当网红这个事儿啊，他也比很多的成年同行理解的更加的冷静和通透。他毫不避讳自己公布考上大学消息的时机选择上带有明确的炒热度的目的，但是他更明白，靠天赋得来的流量他一定会消散。他和其他网红一样怕不红，但是他的解题思路呢，并不是像有一些网红一样急功近利、剑走偏锋，而是沉下心来啊，用心去学习，用文化来丰富自己，期待下一个作品是学习以后的结果。面对内卷的短视频赛道，他能精准发力上热搜博流量；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能够认识到我得继续学习，并且真正付诸行动。这种不装不飘的真实和定力，比任何人设都更加耐看，让人敬佩。所以说，网友为什么认可他呢？ 不是认可网红有钱去留学，是认可一个被流量提前推到了聚光灯底下的孩子没有变成消费童年的人形 IP。 当年那个在镜头前挤眉弄眼模仿老师的小男孩尝到了流量的甜头之后，但是他并没有被流量吞噬，他仍然真实质朴和感恩，并且呢一点一点长成了一个对自己对家人对线上线下的世界都有所交代的年轻人。在未来或许还会有困难，有坎坷，有挑战，但是沿着眼前的道路继续走，不要回头，这个结果总不会差。我们也祝愿钟妹妹，包括很多很多像钟妹妹这样努力学习用功向前的年轻人，祝他们的未来都好。

0: 今天早晨呢是小雨的天气，希望大家路上行车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遇到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平台上能够随时提醒大飞。经历了连日的高温之后，有人惊呼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凉起来了呢？你看你这话说的，明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明天就立秋了，老铁，这时间过得可真叫快呀。来吧，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盛夏时节，游泳戏水是很多人消暑的选择。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大家，科学防范溺水，夏天安全第一。下水前要做好预防准备，不熟悉的水域不去，也不要单独下水。儿童玩水要全程盯牢，视线绝不离开。即使救生员在场，家长仍然要贴身看护。浅水区不代表安全区，对于不会水的孩子来说，哪怕只有膝盖深的水，一旦跌倒，无人扶起，同样可能发生溺亡。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最近呢，某航司有一架由乌鲁木齐飞往成都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呢，延误了4个多小时。然后呢，这个旅客在等待的过程里面，部分旅客领到的这个餐食，他们是延误了，延误4个多小时。那你航空公司这个时候不得出来去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对不对？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给他们发放餐食什么的。然后呢，部分旅客领到的这个餐食竟然是过期的方便面。哎，事发以后，航空公司及时收回了这些问题餐食，并且向旅客道歉，而且给予每人200元的这个补偿。事件呢得到了及时处置，但是公众的追问其实并没有结束。一盒已经过期的方便面为何能够进入航班延误之后的应急保障环节？另外还有旅客提出质疑了，说究竟是他们的工作失误，还是说到了危急关头啊，他们故意拿出这些本来他们清楚啊明白这是过期的方便面，而故意用来拿来这个在关键时刻去顶当一下呢？也就是说明知道是过期了啊，然后赌一把，就赌旅客没发现啊。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属于不可抗力，旅客对此能够理解，但是航班可以晚点，保障却不能失序啊。

对于一家航空企业来讲，天气和流量控制等因素导致的航班调整并非是完全陌生的情况，尤其是在夏天，就是大家呢经常也出门，就比如说您自己出差呀、旅游啊，包括带家人旅游，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夏季。夏季的这个天气原因呢变化莫测，有的时候它会极大的影响到航班的情况。那么如何在航班出现异常的状态之下做好旅客的服务保障，这本来就是航空运输体系它必须要面对的考验。天气考验的是航空的运行能力，延误之后的保障考验的则是航空企业的运营和管理能力。那么作为公众来讲，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航班是不是会遭遇到意外，而是在这些意外和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他们的保障体系到底做得怎么样，是否依然可靠？哎，这是旅客比较关心的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份简单的餐食，但背后呢，却连接着采购啊、验收啊、这个存储啊、盘点、领取、发放等很多的环节。不论是提前储备的应急物资，还是说临时调配的保障食品，应该都经过严格的审核和管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落实到位，那么过期食品它都不应该出现在旅客的面前。所以说这次事件暴露出的也不仅是一次食品的疏漏，它反映出的是航空应急保障体系当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就挺像那么一回事儿。但是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执行的过程里面看起来好像又像个草台班子一样。

所以说这个应急保障啊，不能只解决有没有东西可以用，更要确保这个东西是不是可靠。航空企业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物资管理机制，对应急食品这样的一些物资呢，启动台账的建立，包括数量的记录，还有保质期限，包括它的存储状态，要定期开展库存的盘点，对一些临期的物资呢，要及时的提醒、轮换和处理。同时应该更加进一步的明确航空公司、地面服务单位、供应商等各方的责任，让采购、存储和发放等环节都是有标准、有记录、有追溯。一次补偿可以回应一次事件，但只有不断的完善机制，才能避免同样的问题不断的发生。这次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之后啊，看起来是源于一份过期的餐食，但是它折射出的却是航空服务体系当中很多很多的管理细节的问题。天气可以让航班延误，但是不能让责任延误。真正成熟的航空保障，不是在没有突发情况时表现得特别的完美，而是在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依然能够守住标准，让每一次的应急处置啊都能够经得起检验。这样的航空公司，我们才愿意给他竖一个大拇指啊。

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的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一共是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还有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包括凭借《早安龙回》火遍全网的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啊，这次演唱会福利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只要各位您成功购票来到了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以后，在退场的过程里面，现场出口的那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是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啊，已经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了，而且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可以关注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这3个字可以扫码购票。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今天早晨可是够凉快的哈，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能够拥有一份不错的心情。同时呢，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平台及时来跟大飞来联系沟通和交流哈。这个段呢，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大飞读报。